0: 如何成为乡村旅游发展的新抓手，一起来看。
1: 上一站呢，我们一起去到了通州区的西集镇，他们以产业融合带动了乡村的发展。那今天呢，我来到了一个新的地方，这里啊以文化为抓手，带动了乡村农业、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那这里呢就是昌平区崔村镇的真顺村，听说呀这里的纸文化特别有特色。
2: 听说咱们这儿有古籍装帧课程，我呢就想来体验一下。您能教教我吗？
3: 可以呀，那我们今天就是带你体验一下这个传统的这个古线装的九孔装，它也叫麻叶装，这样装订出来是很漂亮的。我今天带你做一下。
2: 好啊。
3: 需要用到的这个工具就是主要就是针和线、然后我们再看到这个模板上面步骤是一反一反，然后这个二正二正，它的意思呢，一反就是说在第一个孔的反面入针。
2: 这个呢就是我刚刚完成的这个古籍装针啊，我感觉特别的有意思。那我也想问问老师，在咱们这个工坊里还有什么其他可以体验的内容吗？
3: 我们也可以体验古法造纸，像您旁边的团扇，还有灯笼，包括纸衣的相框，都是用古法造出来的纸制作的这种小的工艺品和日用品。还有中小学生的一种手工体验，从一年级到九年级的都可以有相应的课程，大概有200多种课程。
4: 这家纸艺工坊所在的1983文化创意产业园顺园，位于真顺村的中心位置，前身是一座从2005年起就闲置的新华印刷厂。2019年起经过改造，旧厂房保留原有的建筑风貌，融入艺术文化等元素，让闲置空间重新成为乡村文旅的新载体。
5: 园区容纳了一些这个社会的企业，比如说我们的手工纸艺，它主要承接的是手工，还有我们的一些研学类的，还有一个叫窑万面包，典型的是柴火窑，也是一个手工体验基地。我们还有一个手工咖啡叫73文明咖啡，冬天有微炉煮茶，夏天有户外咖啡。我们结合了园区一个特色建筑，就是原来的锅炉房，改造了一个我们云放美术馆，一年要搞4到5次的艺术展，再加上云放汤泉艺术酒店，这就是我们要去做的这种文旅的结合吧。
4: 真顺村是昌平区苹果的重要产区，如今苹果也已经成为了真顺村发展文旅融合的灵感来源。苹果宴、苹果音乐节、苹果文化节、苹果画展，农业资源在这里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内涵。
6: 我们现在真顺村啊，还以这个苹果元素，然后打造了一条叫真顺小街。还有这个果子市集。说的这个果子市集啊，还有一个小故事。在古时候啊，向朝廷进贡这些水果，十里八村的都需要来把这个水果先送到这个果子市集，再统一的向朝廷进贡。然后我们现在呢，把这个原址打造成了一个村里边的街心公园，供市民啊平常来这儿休闲啊娱乐。村里边啊还有很多的闲置农房，我们呢以文化为抓手，把这些闲置农房打造成了艺术产业园，通过这艺术产业园呢来吸引游客，这样呢达到了村民来致富的一个根本。
4: 真顺村把文化和艺术融入乡村发展的整体规划，盘活了闲置空间，打造乡村文旅新场景。
6: 未来我们真顺村将以苹果文化和百千工程为抓手，推动真顺村乡村旅游再升级，一方面深耕文化，持续做苹果主题文化活动，让文化成为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深化产业融合，聚焦苹果特色小镇建设，推动农文旅协同发展。
4: 真顺村以文化为抓手，探索乡村旅游的方式，正在成为北京乡村农文旅融合发展的一个趋势。北京市统计局对全市500多家京郊游经营主体进行问卷调研，调研结果显示，从农文旅融合模式看，以场景融合43.8%和产业链延伸42.1%为主，同时还有深度体验融合27.3%、产品转化17.4%等融合模式。从游客体验偏好看，超60%经营主体表示农事体验62%是当前最受欢迎的农文旅体验形式，文化创意33.6%与休闲康养30%也比较受青睐。

0: 好的，欢迎回来。其实我们刚才看到短片当中有一个数据啊，北京农文旅融合模式以场景融合占43.8%，产业链延伸占42.1%，这是两个非常主要的一个数据。我们也希望能够看到更多元的融合模式。那如何开创更多的新模式？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呢？姜老师，
1: 刚才这个数字啊，一个是场景的占40%多，还有一个是我们全产业链的占40%多。
0: 产业链延伸。
1: 那么还有一些我们新型的一些方式，比如数字化呀这些方式，那么可能比重还比较小。那这就说明我们现在这个农文旅融合发展阶段呢，是一个从有到优这样的一个阶段。我们未来可能更多的需要探索更加高端的，像我们现在人工智能啊，像这种信息技术啊等等的快速的发展，我们也需要用新的一些元素要注入到我们的农文旅发展当中。那么未来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开创更多的好的模式呢？能够更多的服务于我们北京农文旅产业的发展呢？首先呢就是人才。对于北京来说呢，它缺的是既熟悉乡村又懂经营又懂管理这样的一些专业性的人才。那我们怎么样来培育我们的专业化人才呢？一方面呢，我们可以对我们现在在这个郊区的一些农民啊、农村居住的人啊，对他进行一些培训，提升他的一些能力，我让他会经营，让他懂管理等等的哈。还有呢，我们可以引入一个专业化的团队。哎，你比如说像古北水镇，古北水镇一开始的发展呢，它就是中青旅，然后得引入了江南水乡的那个专业的设计团队，然后结合了我们古北水镇的特点，打造了现在非常有名气的古北水镇。除了人才以外呢，我们说资金也非常重要，我们要引进多元的投入机制，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国企的资源，三元自己就做了一个三元牛奶
0: 科普馆，
1: 那我也去过，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再有呢，我们这个通过我们的政策引领，比如说我们北京成立了京韵乡村共创联盟，它是由20多家的一些机构共同来成立的，比如说有高校啊，有金融机构啊，这就形成了一个组织，形成了一个团队。那大家可能各司其职，他这个侧重我们的金融的投入啊，他侧重于我们的规划设计啊等等。那么形成这个组合之后，那么就可以为我们不同的乡村呢来服务，同时呢也需要我们的一个市场机制的引入，引入更多不同的社会资本的投资来共同的促进我们产业的发展。最后呢就是一个宣传方式的变化，现在这种自媒体的方式，那么也是宣传了我们更多的这个农文旅产业的发展。所以未来我们还是需要用我们更多的先进的一些要素，数字化呀、品牌化一些更多先进的要素，能够注入到这个产业当中来，使得这个产业能够有一个可持续的发展，并且向着一个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道路去迈进。
0: 那车伟老师，想要开创更多的这个农文旅融合的新创意、新方式，您有没有什么自己的自身体验跟感受？
2: 我自己感受比较多的，其实就是一定要会讲故事，因为大家都有老的东西，但是你如何旧瓶装新酒？比如说板栗，有人就讲了，就当年在这个长城戍边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要解决他们的粮食问题，板栗是作为粮食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案。那好，你这样再去看这个板栗，你就不再会觉得哦，山野里面的一个板栗树，你就不再会觉得哎呦，这个东西很粗放。但你想一想，它其实是作为战备粮的一种解决方案。这个时候你再看，你就会觉得
0: 给单品赋能。
2: 对，所以就是你不再会说哎呦，这个板栗的品种怎么样，这个板栗的产量怎么样，你关心的是它在我们的历史长河当中它起到的什么样的一个作用。所以我就说它一定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挑的这个角度让你会觉得讲的时候你都愿意帮他传授。所以我就觉得会讲故事，然后把这个故事讲得好，真的是我们文旅传播当中一个重要的点。
0: 那刚才咱们讨论的是如何吸引游客来到乡村，更进一步的来说呢，其实也是来到乡村之后游客进行游览和消费，从而带动这个产业的发展，激发乡村的内生动力，也形成了消费带动产业、产业反哺乡村的一个良性的循环。那北京农文旅融合究竟给乡村带来了哪些改变？接下来咱们一起去平谷区去看一看。
3: 下节看点：农文旅融合，一头连接城市消费需求，一头连接乡村产业发展，如何把游客带来的流量转化为乡村发展的增量？
1: 我们通过品牌的一个发展，它会引进一些更多的社会资本，同时就会倒逼我们整个产业的发展不断地去提档升级。
3: 当越来越多的人回归乡村，乡村产业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述说北京，精彩内容马上播出。述说北京的体验官来到了平谷区大兴庄镇的周庄子村。王红梅，平谷本地人，职业是主播，从

0: 是村播行业已经三年了。
1: 今天下单的朋友都是明天早晨现摘现发，阴凉常温通风的地儿，一天你磨牙，两天你磨一下，软了咱就吃。
2: 一开始是我想我干啥呢，然后对这个淄博我还是比较感兴趣，我从小吃汤，从小长在平谷，所以我对汤比较了解。我初衷我是想呢，通过淄博呢想把好的这些汤推荐给大家，特别有意义。干这件事就首先我得能养活自己，这件事呢最起码我就说温饱还可以啊。再一个就是我也对我们平谷非常有情怀，我喜欢我们平谷，我的家乡，我们平谷大汤非常出名嘛。
0: 对家乡的熟悉和感情让王红梅选择做一名主播。成为主播之后，王红梅的生活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2: 前两年直播没有啥收入，然后第二年就稍微有一点好转，然后等到今天每天一场直播一个小时能出个16-17单还是可以的。如果这上午一场下午一场，到目前为止啊，最多的能出到60-70单一天。
0: 王红梅是经过周庄子村内国农岗供销村播产业园培训出来的主播，像这样的主播这里还有很多。如今周庄子村已经搭建起了成熟的村播产业平台，国农岗供销村播产业园内设有40个共享直播间，还为村民开设了45天的直播课程，为村民的增收拓宽了新渠道。
3: 通过3年到4年左右的时间，我们培训了大概有400多名主播啊，他是来自整个平谷区啊各个乡镇的这些老百姓，他们有一个线上销售的一个需求，所以说我们免费给大家去做一个培训，帮助大家做一个线上销售。
4: 到现在为止直播了多少场呢？
3: 我们现在的话基本上是每天一个主播大概有2场直播，6月份到8月份啊大概有7000多场。因为什么？大淘季啊，所有的主播都是在这个时间段进行密集直播，整个全年下来的话大概应该是有20000多场直播。
0: 产业有了发展，乡村也在发生变化，吸引着熟悉这片土地的人重新回到家乡创业。
5: 这两年呢，我们村的一个变化，有项目的介入，加上现在人居环境的提升，有一些我们村的本乡本土的一个有想法想创业的人士呢，利用我们本村的闲置用地回乡创业。比如呢，周几咖啡主理人呢，以前在市里上班，他呢就回乡的时候就看到，哎，这村庄变化真大，所以他就开始办起了乡村咖啡。
0: 听了书记的介绍，体验官就来到了这家乡村咖啡馆。
4: 您现在看到这2款产品，桃子的乌龙茶，然后还有桃子的气泡美式。一年四季的话，我们其实有很多应季的水果去做产品。
6: 我们这些原材料是从哪儿来的呢？
4: 产品的原材料我们基本上就是选用我们平谷本地的，然后包括我们本村还有一些其他周边的村庄的农户的产品，我们买过来去做这种产品。
6: 经过这2年的一个经营效果怎么样？
4: 我们现在的话是工作日，基本上我们的每天的营业额有2000元左右，到周末的话呢基本上在5000元左右，客量的话基本上我们是稳定在每天这个平均100人左右，假日的话会更多一些，差不多200到300吧。
0: 对于土生土长的平谷本地人来说，经营这样一家村咖，他有怎样的感受呢？
4: 因为我们本身就是本地人，然后作为平谷的本地人的话，我觉得最大感受可能就是幸福指数很高。因为开咖啡店的话，你要知道就是我每天都在接触这种不同的形形色色的人，每个人来到店里去喝咖啡，我觉得他喝的可能不单单是一杯咖啡，而是这个一份生活的情怀吧。在我们这个做咖啡馆的过程中，我们也觉得我们确实是拉动了我们的村里的包括我们乡里的这种经济的发展。比如说在我们采购水果或者鸡蛋牛奶这一些，也会给我们的农户增加收入。我们这个店里的这个工作人员基本都是本村的，就近就业，给大家增加收入的同时，我们自己的店里其实也是一个欣欣向荣的状态，所以我们就觉得还是很幸福的。
0: 当越来越多的产业和人才回归乡村，改变的就不只是一个人的生活，也让乡村拥有了持续发展的活力。
5: 在2024年，我们探索这个农文旅乡村振兴发展模式。在2025年呢，我们被评为北京市农文旅融合典型村。我们村呢，然后借助这个五好两宜项目、百县工程项目、绿配项目，串联起我们村整体的发展，让老百姓的生活呢也更加的舒服，更加的安逸。
0: 周庄子村已经成为北京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样本。乡村的变化离不开产业自身的活力，也离不开政策的持续支持。近年来，北京市发布《北京市乡村振兴促进条例》， 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做好2026年乡村全面振兴重点工作的实施方案等政策，让乡村产业更有活力，也让更多村民共享发展成果。北京市统计局对全市500多家京郊游经营主体进行问卷调研，调研结果显示，超70%经营主体认为，当前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新场景的政策环境与市场氛围有利，且对未来发展前景信心充足。80%经营主体看好点状供地政策，认为能够精准地满足项目需求，激活闲置资源。
6: 好的，短片回来。其实我们刚刚在短片当中看到了哈，其实有一些我们相关的政府行为也好，我们的活动落实也好，真真正正的给我们的乡村发展带来了实际的一些实惠。首先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增收了，是吧？我开个咖啡店，我现在日均营业额有多少了？那我们这个钱包鼓了之后，我们才能有更多的资金去投入接下来的一个产业宣传里面。那么还有哪些呢，姜老师？
7: 首先呢，就刚才主持人讲到，就是促进农民的增收和就业。那么增收呢，就是我自己家我开个民宿，我肯定要多一部分的收入。同时呢，还有一些呢，他可以去打工。哎，比如说我村里边啊，或者这个我的区里边，他有一些景点儿，有一些服务业呀，哎，我可以去打工。那么促进就业也是增收的一种方式。那么再有呢，就是盘活了很多资产，在农村当中呢，它有一些闲置的厂房啊，那么我们可以盘活这些资产，我拿过来改造成咖啡厅、茶馆啊，这个对我们农民来讲呢，它也是一个好的方面。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通过品牌的一个发展，它会引进一些更多的社会资本，同时就会倒逼我们整个产业的发展，不断的创新，不断的去提档升级，这样呢才能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既品牌化了，然后我又整个的乡村呢又发展了，农民呢也都就业增收了，所以呢，这是我们一个良性循环，我们希望能够实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产业发展路径。
6: 其实刚才您也说了，必须得可持续发展，真正做到惠民富民这样一个高质量发展的道路。那如何真正做到良性循环呢？春蕙老师，您有没有什么建议？
8: 第一，要懂政策。因为有的时候你往往会发现，一个方向刚刚拓展，可能又碰到各式各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在这个时候懂政策以及政策的准确性显得尤为重要。然后第二的话呢，要可持续，可持续意味着每一份投入都能够有结果，要让大家敢于投入、舍得投入和放心投入，那就必须在懂政策、可持续以及规则以内的一个确定性，这个确定性才是我们在未来发展当中最值得相信的信任之所在。在这里面，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注意带头人的作用。现在有很多的新农人，第一，他是有远见以及有行业的素养的，那么他们呢会带着大家呢走得更加的这种品牌化和精细化。第二的话呢，叫做乡村的能人，他是能够带动整个大家共同创业和富裕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我觉得就是我们如何找到更多的具有榜样意义的这样的一群人，他们既内行，然后又能够了解外行，还能够传播自己的这样的一些审美啊、品牌的经验。所以能够找到一群带头人，我们的新农旅才能够有着不一样的发展和未来。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样奇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我们大行动。
4: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5: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4: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5: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4: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6: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4: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7: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4: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0: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8: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9: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1: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10: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1: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10: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1: 我们是谁？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
2: 盛大开幕。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
2: 北京了，
1: 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呀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

0: 江的和田衣，
1: 对，
0: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啊。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0: 哦，
1: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2: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1: 对，
0: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2: 对。
0: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1: 一共花了3500，
2: 3500块钱，
0: 两件才3500
1: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0: 对，这太划算了吧！
1: 那多好，
2: 是太便宜了，
1: 太便宜了。
0: 哎，小姐姐你好，
3: 哎，您好您好，
0: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3: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4: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0: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3: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0: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3: 就先给婆婆买吧。
4: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0: 哦，您也
4: 准备了一个礼物，
0: 是吗？哦，
4: 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3: 谢谢妈，
4: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3: 哇，
0: 这个好漂亮啊！
3: 对啊，
0: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3: 谢谢妈。
0: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4: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3: 谢谢妈。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7号，北京东方博物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6: 这俗话说呀，穿金显富贵，戴玉保平安。
7: 没错，
6: 怪不得这现场这么火爆。您看啊，这交钱还得排队呢。
7: 嚯，这么大长队啊！
6: 嗯，
7: 您看啊，这现场不仅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
6: 没错，
7: 还有给孩子买来保平安的呢。
6: 没错。那么刚才呢，在采访的时候，还有好多人说呀，这一次的特卖会上的翡翠玉器只是市场价的2.5折，能省钱75%。
7: 确实省钱75%，确实能省不少啊。
6: 是
7: 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了，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
6: 哎，
7: 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
6: 少
7: 钱，所以啊才引发顾客们争相购买啊。
6: 看来啊，本次特卖会上的和田玉和翡翠啊，是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
7: 那是相当认可呀。
6: 是，
7: 而且啊，本次特卖会的这个规模啊，这么盛大，我还是头一回见。
6: 哎，我也有同感啊。以前的时候呢，我也去买过翡翠，哎，但是呢，只有几节柜台的量，选择余地特别小。
7: 是，
6: 但是这一次特卖会的感觉，就好几十个翡翠店的货品，真的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7: 挑不过来啊，
6: 选都选不过来，每一件都让我爱不释手。
7: 是啊，这么多的翡翠玉器，而且呢还物美价廉呀，
6: 是，
7: 真是看到我都心动了。
6: 哎，可以送给我，送给我，
7: 我先给家里人带一件啊。
6: 好，
7: 那么喜欢翡翠和和田玉的朋友们呀，赶紧来东方博物城看一看吧。
6: 哎，
7: 那具体位置呢，就。

0: 在咱们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咱们啊，
0: 接着往下看。
2: 本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在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每个柜台前都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哪里卖的翡翠和田玉价格实惠，质量保真，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一传十，十传百。本次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靠的就是口碑。
3: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么一款翡翠镯，那个时候啊，一个是没钱，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有钱也不敢买，你买上当了，买假了，你说你心里多窝得慌啊。那么今天呢，我就买了这么一款镯子，啊，紫罗兰的底儿，飘蓝的花儿，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它面呢比较光滑，没有瑕疵。年轻时候的理想啊，这回实现了，还买了一个平安无事牌。现在老了，不图别的了，就图一个什么的，平安无事，身体健康，东西又好，价格又便宜啊。所以说我就下决心买了，不但我买，我还得给儿媳妇买，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主要是厂家在这做直销啊，所以说呢，我借这个机会我买，我给儿媳妇也买了它。
4: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5: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 哎呀太乖了，
6: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7: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6: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啥。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8: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的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9: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0: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

0: 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1: 9月7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3: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2: 是的，
3: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2: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碎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3: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4: 碎玉换新
3: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2: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的，
3: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代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6: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今年都很难啊，没有办法。
5: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6: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
3: 是
2: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代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7: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桃，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

0: 道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啊、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2: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
4: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晚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到现场现赏选购。
5: 戴玉呢就是戴健康戴福气，
6: 是
5: 自己戴送爱人送父母，品质好上档次有面子。
6: 哎，北京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呢是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
5: 没错，
6: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真的是太划算了，
5: 真的太划算呀。手镯玉佩项链手把件既有1000元的入门级翡翠，也有上100万的收藏级玉器，近6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2.5折销售，
6: 假一赔十，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儿呢能买4件。平时啊上10000元的翡翠手镯，现在呢1000多就拿下了，价格超低，给您惊喜。
5: 是的，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快打电话免费咨询，或者来东方博古城
6: 一饱眼福吧。这地 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特卖会活动时间有限，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爱美时尚的漂亮姐姐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早点来选购。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比喻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2: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

0: 随着夏天的暑热，但垂直分布的海拔和横断山脉多变的地势也在这个时节拉开了各地的温差。不同的海拔、温差和气候也悄悄孕育着入秋后各异的食材，让慢生活节奏里仍讲究吃的云南人，在渐退的暑热里等待并琢磨着节令酝酿的美食。初暑时节，高原的气候逐渐变得干燥，大理弥渡的米脂人家开始琢磨消除秋燥的美食。豆腐是高原上这个时节应景的食材，看似普通，却含多种微量元素和优质蛋白。豆腐大厨李思强的家就在密旨文胜街。李家的豆腐宴是家传的，有着令食客们着迷的味道，还能清热润燥。八角豆腐就是李思强想着村里的文奎阁烹制出来的。豆腐切成三角六块，加上皮蛋丁、黄瓜点缀，用姜、蒜、小米辣做成调料，浇到捯饬好的豆腐上，再用热油呛，既保持了豆腐的原味，又激发了调料各种隐藏的味道。李思强把豆腐捏碎，加上鸡蛋液、盐巴、佐料，搅拌均匀。珍珠泉豆腐把村里的那口珍珠泉抬上了餐桌。
1: 就再加上井里边放一些豆腐丸子，就像珍珠一样，所以说叫珍珠泉豆腐。
0: 做豆腐宴像是品味生活里的艺术。蜂窝豆腐，把豆腐拍成碎末，加入蛋清、盐巴和生粉催促发酵，再放入油锅。李思强手里的每一块豆腐都有不同的烹饪方式，太极豆腐、石板豆腐、马帮豆腐、油炸豆腐，酸、甜、苦、辣、香的口感在唇齿间流连。密旨人家的豆腐宴通过舌尖的朵颐，去掉躲藏的暑热和渐起的秋燥，而另一种时令衍生的美食仍在云南森林中争相冒头，持续挑逗着人们的味蕾。处暑之后的一场秋雨，让森林中又一批野生菌冒出了腐制土的怀抱。吃美味野生菌是南华人刻在脑海里的记忆。南华湿润的森林孕育了290多种食用菌类，被誉为野生菌之乡。每年有超过40亿产值的野生菌从南华输送到世界各地的餐桌。

0: 对出生在菌窝里的刘晓彤来说，捡拾野生菌是有趣的，既能郊游亲近森林，还能满足嗅觉对空气的青睐，味觉对山珍的寻觅。
1: 菌还是它生长在阳光充足一点，泥土湿度大一点的地方，它更容易生长嘛。
0: 不同的野生菌对生长环境的喜好也不同，它们都有着自己的个性和定点不变的家——菌坑。知道的菌坑越多，采集的菌子就越丰富。取出菌子，刘晓彤和家人们会把菌坑再回填起来。只有这样，菌丝才不会被破坏，菌子的家族才能延续。在森林里搜寻，收获颇丰，青头菌、牛肝菌、剑手青，还有白葱、奶浆菌、鸡油菌。鸡汤和菌子是烹制的最佳搭档，只需要盐和姜简单调味，就能让每一种菌的原味包裹在鲜香的鸡汤里，等待牙齿轻轻一咬。
1: 混在一起煮嘛，那个每一种菌子都有每一种菌子的香味，各种菌子的香味嘛混合在一起，吃起来更好吃的。
0: 红烧肉煮牛肝菌，这是刘晓彤儿时的一道美食记忆。切片，加上大蒜爆炒，将提前炖好的红烧肉与牛肝菌混合，加入上色调味的酱油和盐，再慢炖30分钟。红烧肉的浓香夹杂着野生菌的鲜甜，让舌尖上的滋味倍增。野菌狮子头是刘晓彤的拿手菜，把猪肉磨成肉泥，加入十几种野生菌的碎末和鸡蛋，盐和胡椒一个也不能少，做成丸子，放入温热的油锅中慢慢炸。独特的香味随着金黄色的变身，越来越强烈地引诱着人们的鼻尖。儿时奶奶做的青头菌酿豆腐，被厨艺能手刘晓彤改成了青头菌酿肉。青头菌与肉泥结合，荤素相遇，只有包裹他们的口舌，才能意会这美妙的邂逅。生活在菌窝里的南华人家，品尝菌味的时间每年都有3-4个月，而云南的处暑时节，各种野生菌类还在北回归线的高原森林里旺盛生长。吃菌，一年中山珍多变口味的强烈诱惑才刚刚进入浓情时刻。这个时候，拉户人家在丛林寻找药膳食材的育造之旅就开始了。
2: 热了，热了，那这个他们叫的耳茶中了，其实它还可以做药嘛，还可以泡水吃。
0: 处暑时节的云岭大地，凉热交替徘徊，多事之秋牵动着人们的衣食健康。此时饮食养生菜单就排上了拉户人家的餐桌。60多岁的罗满英出生在拉户族草药世家，从小就跟着父亲识别草药，由对养生的药膳食材充满兴趣。
2: 生子藤啊，这些就煮吃，差不多一头就要这个了。这个他不哭嘛，那也难。
3: 多看几看。哦。
0: 50多年与草药打交道，他烹制的药膳既是一味养生的药，更是一道绝佳的美食。罗满英翻山越岭寻找制作药膳的食材， 家住细歇村森林旁边的表弟毕新强对山林很熟悉，但他需要跟着见多识广的表姐识别山林中隐匿的药材。森林给予拉祜人家丰富的草药和食材，每次进山，罗满英大多会满载而归。鸡血藤是拉祜人家喜欢的药膳用材。
2: 鸡血藤还是要有一点年份的，所以百年鸡血藤了。
0: 百年的鸡血藤很难遇见，年代越久，药性越好。今天的偶遇让美食魅力倍增。
3: 那吃到的可能叫我等下去油饼。
0: 山林的馈赠让拉祜族人敬重和感恩。罗满英和家人只截取了很少的一部分，留下百年老藤继续在山林生长。处暑时节，黄花倒水莲在茂密的绿林间开出了诱人的花朵，让穿梭在丛林荆棘之间的人们眼前一亮。颜值妖娆，还能成就一道补益气血、健脾利湿的药膳美食。
2: 为什么叫黄花倒水莲呢？你看它花是倒下来的，它的那个花呢特别漂亮，是用它的根，它的根呢腰力呢更好一些，而且它的根呢一定要老树的那种，最少要长50年到100年的那种。
0: 细歇村周边野生的甜笋已经冒出了地面，为今天的药膳增添了鲜嫩清香的口感。
4: 而且的味那些味挖的果油你挖住我挖住你。
0: 出芽生长的芭蕉也为美食做好了准备。制作药膳还需要掌握烧柴火的功夫。水莲鸡是鲜花烹就的美食。

0: 甜笋鸡和水莲鸡是两种味道。灶火之上，甜笋的味道融入渐渐沸腾的山泉，在火的催促里钻入鸡肉，一股甜香就慢慢在时间的熬制里散开。猪蹄和百年鸡血藤的搭配，口感香糯，补胶原蛋白，补气血，能在凉意渐起的秋天提高食客们的免疫力。
1: 像瘦猪肉一样，你看瘦肉一样，好不好？你像像不像？把那个猪蹄和鸡血藤一起熬，熬大概要熬三个小时的。
0: 把新鲜猪肺切碎，焯水，再用清水淘洗。放入冷水慢炖，加入理肺散，剩下的就是柴火的慢熬。
1: 我拉过猪经常像感冒啊咳嗽啊经常就用来的猪吃，这是一个药食通营的，吃的是很好啊，那老少皆宜的。
0: 芭蕉心是拉祜族的特色菜，肥肉榨油，再放入瘦肉和芭蕉心、小饭豆一起翻炒，香嫩鲜美，是拉祜人家餐桌上钟爱的首席美味。
1: 在拉祜族吃饭的

0: 道菜是装在中心的，它是头碗菜，就是芭蕉心，芭蕉心它是爱情的见证，还是多姿多福的见证。
1: 处暑时节，山林的馈赠让拉祜人家的餐桌不仅丰盛，而且变得滋补养生。人与自然就在节令孕育的美味中愉悦地融合。此时，云南山林里的各种山珍也运送到了羊犁的哈尼庄园。

0: 处暑时节，杨黎一家准备做一桌时令美食，来消除渐起的凉意和燥气。哈尼蘸水鸡就是哈尼人家滋补去燥的一道特色美食。哈尼人家烹饪美食很注重食材，杨黎在自家院子里养鸡养猪，部分需要的蔬菜要从红河哈尼村寨附近的山野采摘运来。哈尼蘸水鸡的烹制除了慢炖，蘸水是灵魂。蘸水看似鸡肉的配料，实际上是牵引味觉、获得愉悦的关键。细细剁碎的小米辣、盐碎、黑菜、大蒜与煮熟的鸡蛋、鸡杂、鸡血精心地搅拌在一起。自家的菜地，新鲜的食材，用火及时烧制。火烧茄子，香、辣、酸的味道是处暑时节的最佳开胃菜。最原始的做法，激发的是火与鲜碰撞时带着糊味的茄香。
1: 它实际上就是盐呐、酱油，然后放一小点那个酸醋、糖，就这四样东西。其实一道菜做下来，我觉得最好吃的东西就是配料越少越好。
0: 哈尼卤味是黄志勇的拿手好菜，配料就用了几十种山野里的中草药。既能安慰食客的口舌，又是养生去燥的美食。
2: 水果含金量的秘密，绿茶，绿茶，为什么有些人做的绿茶颜色很好瞧，第二天的颜色就变了？我们不是用糖色，我们用的是栀子，全天然的中草药，这个是天然的上色剂。
0: 一口卤香，辣而不燥，香而不腻，余味萦绕，让人陷入味蕾的深海。处暑时节，暑热在溜达了一个夏季之后悄悄藏了起来，天气逐渐转凉，除了热闹的野生菌和热带雨林，云岭大地上茂密的植物已经减缓生长，准备蓄养精神，为渐来的寒露和秋霜储备能量。斑斓的秋色之下，还藏匿着次第成熟的食材，等待着人们的采摘。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
4: 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了。是，
4: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4: 对啊，
2: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4: 对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4: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一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5: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有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勇视力智能老花镜只需一副全搞定，穿针引线看得清，看远看近都能行。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

0: 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科学眼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43492-3 ZL2017-2-12943492-X 5 ZL2017-2-14086.6 6 ZL2017-2-10086.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0: 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勇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勇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勇视力智能花镜全国连锁。我们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和平区广善大街的李大爷，今年81岁高龄了，两只眼睛有散光、远视、老花，常年看不清楚、模糊，戴以前的老花镜，戴了摘，摘了戴，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不行了，因为眼睛模糊，书法、画画、金壶都停滞了。后来配了勇视力智能花镜，又能写毛笔字了，又能拉金壶，晚年生活多姿多彩。
5: 我是天津卫的，我今年81岁，我的左眼是散光远视，我的右眼是昏花，白内障毛病很多，就靠啊戴花镜，后来不老行的了，戴400度、500度，看远近呐、它有矛盾，看近看远都不是那么清楚了。我在5月初，我路过咱这地儿，勇视力智能眼镜，咱争取配一副远视、近视都能看的，对吗？配完以后呢，我一戴上呢，一看呢。效果不错，看远看近都很好，总体来讲我感到很满意。过去戴老花镜确实不方便，有时你还得摘下来，有时你还得戴上，老花眼了，看东西都花了，不清晰了。我为什么到这眼镜店里来呢？他就因为能够给我配一副远近都能看的眼镜，让我的视力呢增强了不少，改善了我的视物能力。我现在又把毛笔拾起来了，写写书法，画会国画，又是拉了京胡，觉得能看曲谱了。原来不行，配眼镜以前呢，我这个毛笔啊、书法、绘画，我基本都停滞。我配了这副勇视力之后，我又把毛笔拾起来了。过去那个骑车呢。我爱骑电动车呢，骑车人一多了，车一多了，我就不敢骑了。戴上这眼镜以后，骑这电动车呢，我比较自由了。我的走路呢，上台阶下台阶就看得比较清楚了。长到时候就是，摔跤把骨头摔坏了，你还得上医院，这些都避免了。我觉得我很受益，所以一切事物呢，我以后又都干起来了。所以我说感 谢永世力给我配的这副远近都能看的这副万能眼镜，我给他点赞，眼镜配得好，能陪我养到老，眼镜能看。

0: 办清楚了，干嘛我都方便，让他陪我过好八十开外的生活。
1: 家住武清区王庆坨医院旁玉公馆的石阿姨，眼睛不仅老花、近视、散光，还有青光眼。原来随便买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眼睛从0.2提升到1.5，生活得到很大改变。做衣服
2: 就是有这儿用，你是得下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了，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5: 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6: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7: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

0: 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2: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3: 要想一副眼镜远近都看得清，原来是难题。今天还真不算什么事儿，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4: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

0: 京来一日游三天五天，有限的空间里他不可能跑太多的地方去尝北京特色，而在这里游的过程中饿了累了，是买一个普通的快餐还是买点北京特色的品尝，实际上呢对游客的时间成本节约上实际上也很有价值的。
1: 是的，咱们刚才从这个美食区是吧，现在进到这一片是
2: 这一片呢是我们叶台特色的一个老字号，老字号的银饰店叫祥一号，他们的总店呢是在我们的前门大街。像这种独家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片区，包括呢是这种老字号它给授权的是应该是公园里面只有这一处，而且它这种一些饰品呀包括银饰也是可以和我们的一些宫廷传统文化呀他们的一些手工打造的一些技艺其实有一个结合点。
0: 因为消费者呢实际上到公园里买一些纪念品它的需求呢是分层的，有的人可能最想买点随手的手办几十块钱，也有的人呢可能带一些个呢有北京特色的可能价值更高一点的纪念品。那么在这里呢价值更高点买什么呢，北京的老字号进入了，那个老字号它本身就是北京的特色，那么带回去呢可能非常有纪念意义，而且呢它也拉开了这个价值带，这样不同的需求都可以得到满足。
3: 首先我觉得它就是品类上它更全了啊，然后你看进这个店啊，比如说热了渴了饿了，你可以在这个店就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各个公园啊或者说我们这种休闲的区域都能有一个就是相对业态更全面更丰富的，我觉得可能会对老百姓的体验更好一点。
4: 同质化老旧消费场景容易削弱消费的意愿，新场景迭代是商业长期发展的核心动力。颐和园石帐亭文创店获得的100万元资金扶持，可以撬动社会资本投入场景改造与业态创新，持续输出全新消费体验。
2: 我们目前全园一共是26个商业空间，鉴于这个的经验，在后期像品牌引入，然后产品的丰富度，价格定位呀，比如说味道口味这种也都会进行一个升级，也会根据游客的一些需要吧，进行一些改良跟更新。
0: 公园里面呢要做好这个三新的特别文创的，我们的很多文创店应该更注重选品的这个特色和针对性，需要人才的队伍，
1: 对，
0: 以及呢相应对选品的这人才的激励的机制，因为你有足够的机制，相应的人才也会有更多的动力，
1: 对，
0: 然后再有呢就是相应的这个独特性的与本身的这个公园也好啊，博物馆也好啊，它独特的特色呢，高度的融合的设计，
1: 跟 IP 的这个结合，
0: 形成自己独特的 IP 体验，
1: 对，
0: 甚至形成某些游客专门到这文创店来打卡呢，将来是不是还有更好的选择、更深的创新呢？我觉得这永远没有止境的。
4: 除了以落地见效的标杆项目外，北京三新试点项目储备充足，建设按下加速键，包括爱与之城度假区、龙湖大兴天街暮光岛、首望天宫、北京太空探索中心、奈尔堡北京科技馆等50余个潮流化、数字化、融合化消费项目正在履行申报和审批程序，涵盖科幻文旅、沉浸式体验、多元融合、高端首发等创新领域。下一步，北京市商务局将持续深化试点建设，拓宽人工智能加消费、沉浸式体验等新兴赛道，不断培育消费新热点，塑造消费新地标，激发消费新动能，持续释放首都消费市场活力。
5: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6: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5: 再见。
7: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8: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教。

0: 到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泳池里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泳池里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泳池里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哇，
1: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泳池里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1: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泳池里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3: 当然了，
1: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1: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泳池里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泳池里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3: 不懂科学。
1: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3: 是，
1: 那我们今天来到泳池里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

0: 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
1: 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于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5: 永视力智能花镜全国连锁，我们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和平区广善大街的李大爷，今年81岁高龄了，两只眼睛有散光、远视、老花，常年看不清楚、模糊，戴以前的老花镜，戴了摘，摘了戴，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不行了，因为眼睛模糊，书法、画画、惊呼都停滞了。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又能写毛笔字了，又能拉惊呼，晚年生活多姿多彩。
6: 我是天津卫的，我今年81岁，我的左眼是散光远视，我的右眼

0: 人是混花，白内障毛病很多，就靠啊戴花镜，后来不老行的了，戴400度、500度看远近呐、啊，他有矛盾，看近看远都不是那么清楚了。我在5月初，我路过咱这地儿，永视力智能眼镜，咱争取配一副远视近视都能看的，对吗？配完以后呢，我一戴上呢，一看呢，哎，效果不错，看远看近都很好。总体来讲，我感到很满意。过去戴老花镜确实不方便，有时你还得摘下来，有时你还得戴上，老花眼，老花眼了，看东西都花了，不清晰了。我为什么到这眼店里、眼镜店里来呢？他就因为能够给我配一副远近都能看的眼镜，让我的视力呢增强了不少，改善了我的视物能力。我现在又把猫鼻拾起来了，写写书法，画火锅画，又是拉了井壶，也都能看曲谱了。原来不行，配眼镜以前呢，我这个猫鼻啊，书法绘画我基本都停滞。我配了这副永视力之后，我又把猫鼻拾起来了。过去那个骑车呢，我爱骑电动车呢，骑车人一多了，车一多了，我就不敢骑了。戴上这眼镜以后，骑这电动车呢，哎，我比较自由了。我的走路呢，上台阶下台阶就看得比较清楚了。长到到时候就是摔跤把骨头摔坏了，你还得上医院，这些都避免了。我觉得我很受益，所以一切事物呢，我又都干起来了。所以我说感谢永视力给我配的这副远近都能看的这副万能眼镜，我给他点赞。眼镜配得好，能陪我养到老，眼睛能看清楚了，干嘛我都方便，让他陪我过好80海外的生活。
1: 家住武清区王庆陀医院旁玉公馆的石阿姨，眼睛不仅老花、近视、散光，还有青光眼。原来随便买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眼睛从0.2提升到1.5，生活得到很大改变。做衣服、蹲地、切菜、做饭、走路，看远看近，永视力智能花镜只需一副都搞定。
2: 它这个有散光，有近视。
3: 我刚做完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2: 原来配这么多都不管用，现在这永视力配这个啊，就这一个，就全定了。
3: 永视力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原来看那个，
2: 看那个大的
3: 右眼，
2: 大不了的
3: 0.2。
2: 现在他戴镜子看这个了，
3: 戴上镜子看到这儿，
2: 哎，
3: 左眼看到这儿，看那1.5了，
2: 这不差多吗？差不一般了，他戴永视力，那遥控器拿过来没问题了，他那小字儿都能看见了。见你告诉他那一，他几一二三四那么点小字儿他都知道，他看见了。
3: 嗯，看见
2: 这不就管大众了吗？原来你他得拿这个看看，哎呦，这哦这样，见他戴那镜子1、2、3、4、5、6他都能看了。
3: 我戴上永视力，自个儿做的一。
2: 戴永视力以后都自己扎的，原来不行。
3: 戴上永视力，都是我自个儿做的，看得清。
2: 他原来戴那个镜子不行，有时候扎偏了，有时候认不上。现在配完这个永视力以后啊，他直接你看这不行了吗？这不都看清楚了吗？
3: 原来扎的边儿扎不齐，现在扎得齐，看得清。
2: 原来我做饭，现在他自己能切菜了，切菜、和馅、包饺子都行，现在就挺好的。原来看不清，老切熟了，你看这切多好。
3: 不是的，不怕切熟了。
2: 你看，还有一个他戴那镜子擦地，原来戴那镜子还咔咔得脏了，这离老远看不清楚了。我有时候看不见，有黑点儿，他戴镜能看见了。
3: 原来不戴的镜子，黑点儿看不见。
2: 现在他都看见了，
3: 黑点儿都看得见。
2: 银行取钱去，原来连过2张钱，没看清楚。哦，又戴这镜子，行了，数里头去了，夸夸夸。我你那镜子没白配。

0: 走道没问题了，看远没问题了，这就解决大问题了。那晚看电视看的手机看看好几小时，配的镜子来以后，我这眼还行，还不疼了。我看这他不做的功了，影视力这不挺好的吗？你别管花多少钱，它管用就行了。影视力眼光特别细，各方面他都得看，远近也好，视力也好，全面验齐了才给你配镜子了。光有些广告我们都害怕了，这个你看还行。货色驾驶老年人配镜子就得到影视力，看远看近都不用犯愁了。
1: 影视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2: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影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影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3: 我配了这个影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影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影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影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的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影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他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影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4: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影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
2: 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吧。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0: 此外呢，我们还有像古村落呀，还有一些非遗的传承啊。那在门头沟还有一个马致远的故居，这个名人的故居哈，它也有一定的引领效应。还有呢，就是生态康养型。我们在北京的郊区有一些地方呢，门头沟的灵山、密云的水库，哎，我去了以后，我就是休息，我看着这些大好河山、大好的风光，我就感觉我身心受到了净化。再有呢，比如说我们的节庆活动型，比如昌平的草莓节呀，啊，冬天的庙会啊等等哈。那么通过这些节庆的活动呢，不仅说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我们农产品的一个销售，同时呢也还宣传了我们当地的一些特色的文化呀、特色的旅游。那么在北京呢，因为它比较的大，各个区它的特点也不同，资源条件也不同，我们感受到的是很多的区它都是多种类型相融合的，那么共同的带动了我们北京的一个文旅融合方式的一个拓展，以及整个农文旅能力的升级。
1: 所以北京的农文旅融合已经从过去单一的观光采摘逐渐走向多元的融合。不过同样是农文旅融合，不同的乡村发展方式也各不相同。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文化如何成为乡村旅游发展的新抓手。一起来看
2: 上一站呢，我们一起去到了通州区的西集镇，他们以产业融合带动了乡村的发展。那今天呢，我来到了一个新的地方，这里啊以文化为抓手，带动了乡村农业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那这里呢就是昌平区崔村镇的真顺村，听说呀这里的纸文化特别有特色。
3: 听说咱们这儿有古籍装帧课程，我呢就想来体验一下。您能教教我吗？
4: 可以呀。那我们今天就是带你体验一下这个传统的这个古线装的九孔装，它也叫麻叶装，这样装订出来是很漂亮的。我今天带你做一下。
3: 好啊。
4: 需要用到的这个工具就是主要就是针和线。然后我们再看到这个模板上面步骤是一反一反，然后这个二正二正，它的意思呢，一反就是说在第一个孔的反面入针。
3: 这个呢就是我刚刚完成的这个古籍装针啊，我感觉特别的有意思。那我也想问问老师，在咱们这个工坊里还有什么其他可以体验的内容吗？
4: 我们也可以体验古法造纸，像您旁边的团扇，还有灯笼，包括纸衣的相框，都是用古法造出来的纸制作的这种小的工艺品和日用品。还有中小学生的一种手工体验，从一年级到九年级的都可以有相应的课程，大概有200多种课程。
5: 这家纸艺工坊所在的1983文化创意产业园顺园，位于真顺村的中心位置，前身是一座从2005年起就闲置的新华印刷厂。2019年起经过改造，旧厂房保留原有的建筑风貌，融入艺术文化等元素，让闲置空间重新成为乡村文旅的新载体。
6: 园区容纳了一些这个社会的企业，比如说我们的手工纸艺，它主要承接的是手工，还有我们的一些研学类的，还有一个叫窑万面包，典型的是柴火窑，也是一个手工体验基地。我们还有一个手工咖啡叫73文明咖啡，冬天有微波煮茶，夏天有户外咖啡。我们结合了园区一个特色建筑，就是原来的锅炉房，改造了一个我们云放美术馆，一年要搞4到5次的艺术展，再加上云放汤泉艺术酒店，这就是我们要去做的这种文旅的结合吧。
5: 真顺村是昌平区苹果的重要产区，如今苹果也已经成为了真顺村发展文旅融合的灵感来源。苹果宴、苹果音乐节、苹果文化节、苹果画展，农业资源在这里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内涵。
7: 我们现在真顺村啊，还以这个苹果元素，然后打造了一条叫真顺小街。还有这个果子市集。说的这个果子市集啊，还有一个小故事。在古时候啊，向朝廷进贡这些水果，10里8村的都需要来把这个水果先送到这个果子市集，再统一的向朝廷进贡。然后我们现在呢，把这个原址打造成了一个村里边的街心公园，供市民啊平常来这儿休闲啊娱乐。村里边啊还有很多的闲置农房，我们呢以文化为抓手，把这些闲置农房打造成了艺术产业园，通过这艺术产业园呢来吸引游客，这样呢达到了村民来致富的一个根本。
5: 真顺村把文化和艺术融入乡村发展的整体规划，盘活了闲置空间，打造乡村文旅新场景。
7: 未来我们真顺村将以苹果文化

0: 和百千工程为抓手，推动真顺村乡村旅游再升级。一方面深耕文化，持续做苹果主题文化活动，让文化成为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深化产业融合，聚焦苹果特色小镇建设，推动农文旅协同发展。
1: 真顺村以文化为抓手，探索乡村旅游的方式，正在成为北京乡村农文旅融合发展的一个趋势。北京市统计局对全市500多家京郊游经营主体进行问卷调研，调研结果显示，从农文旅融合模式看，以场景融合43.8%和产业链延伸42.1%为主，同时还有深度体验融合27.3%、产品转化17.4%等融合模式。从游客体验偏好看，超60%经营主体表示农事体验62%是当前最受欢迎的农文旅体验形式，文化创意33.6%与休闲康养30%也比较受青睐。
2: 好的，欢迎回来。其实我们刚才看到短片当中有一个数据啊，北京农文旅融合模式以场景融合占43.8%，产业链延伸占42.1%，这是两个非常主要的一个数据。我们也希望能够看到更多元的融合模式。那如何开创更多的新模式？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呢？姜老师，
3: 刚才这个数字啊，哈，一个是场景的占40%多，还有一个是我们全产业链的占40%多。那么还有一些我们新型的一些方式，比如数字化呀这些方式，那么可能比重还比较小。那这就说明我们现在这个农文旅融合发展阶段呢，是一个从有到优这样的一个阶段。我们未来可能更多的需要探索更加高端的，像我们现在人工智能啊，像这种信息技术啊等等的快速的发展，我们也需要用新的一些元素要注入到我们的农文旅发展当中。那么未来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开创更多的好的模式呢？能够更多的服务于我们北京农文旅产业的发展呢？首先呢就是人才。对于北京来说呢，它缺的是既熟悉乡村又懂经营又懂管理这样的一些专业性的人才。那我们怎么样来培育我们的专业化人才呢？一方面呢，我们可以对我们现在在这个郊区的一些农民啊，农村居住的人啊，对他进行一些培训，提升他的一些能力，我让他会经营，让他懂管理等等的哈。还有呢，我们可以引入一个专业化的团队。哎，你比如说像古北水镇，古北水镇一开始的发展呢，它就是中青旅，然后的引入了江南水乡的那个专业的设计团队，然后结合了我们古北水镇的特点，打造了现在非常有名气的古北水镇。除了人才以外呢，我们说资金也非常重要，我们要引进多元的投入机制。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国企的资源，三元自己就做了一个三元牛奶
2: 科
3: 普馆，那我也去过，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再有呢，我们这个通过我们的政策引领，比如说我们北京成立了京韵乡村共创联盟，它是由20多家的一些机构共同来成立的，比如说有高校啊，有金融机构啊，这就形成了一个组织，形成了一个团队。那大家可能各司其职，他这个侧重我们的金融的投入啊，他侧重于我们的规划设计啊等等。那么形成这个组合之后，那么就可以为我们不同的乡村呢来服务，同时呢也需要我们的一个市场机制的引入，引入更多不同的社会资本的投资来共同的促进我们产业的发展。最后呢就是一个宣传方式的变化，现在这种自媒体的方式，那么也是宣传了我们更多的这个农文旅产业的发展。所以未来我们还是需要用我们更多的先进的一些要素，数字化呀、品牌化一些更多先进的要素，能够注入到这个产业当中来，使得这个产业能够有一个可持续的发展，并且向着一个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道路去迈进。
2: 那车伟老师，想要开创更多的这个农文旅融合的新创意、新方式，您有没有什么自己的自身体验跟感受？
4: 我自己感受比较多的，其实就是一定要会讲故事，因为大家都有老的东西，但是你如何旧瓶装新酒？比如说板栗，有人就讲了，就当年在这个长城戍边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要解决他们的粮食问题，板栗是作为粮食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案。那好，你这样再去看这个板栗，你就不再会觉得哦，山野里面的一个板栗树，你就不再会觉得哎呦，这个东西很粗放。但你想一想，它其实是作为战备粮的一种解决方案。这个时候你再看，你就会觉得
2: 给单品赋能
4: 对，所以就是你不再会说哎呦， 这个板栗的品种怎么样，这个板栗的产量怎么样，你关心的是它在我们的历史长河当中它起到的什么样的一个作用。所以我就说它一定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挑的这个角度让你会觉得讲的时候你都愿意帮他传授。所以我就觉得会讲故事然后把这个故事讲得好，真的是我们文旅传播当中一个重要的点。
2: 那刚才咱们讨论的是如何吸引游客来到乡村，更进一步的来说呢，其实也是来到乡村之后游客进行游览和消费，从而带动这个产业的发展，激发乡村的内生动力，也形成了消费带动产业，产业反哺乡村的一个良性的循环。那北京农文旅融合究竟给乡村带来了哪些改变，接下来咱们一起去平谷区去看一看。
1: 下节看点，农文旅融合，一头连接城市消费需求，一头连接乡村产业发展，如何把游客带来的流量转化为乡村发展的增量。
3: 我们通过品牌的一个发展，它会引进一些更多的社会资本，同时就会倒逼我们整个产业的发展不断地去提档升级。
1: 当越来越多的人回归乡村，乡村产业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述说北京，精彩内容马上播出。述说北京的体验官来到了平谷区大兴庄镇的周庄子村。王红梅，平谷本地人，职业是主播，从事村播行业已经3年了。
5: 今天下山的朋友都是明天早晨现摘现发，阴凉常温通风的地儿，一天你摸一下，两天你摸一下，软了咱就吃。
6: 一开始是我想我干啥呢，然后对这个淄博我还是比较感兴趣，我从小吃汤，从小长在平谷，所以我对汤比较了解。我初衷我是想呢通过淄博呢想把好的这些汤推荐给大家，特别有意义。干这件事就首先我得能养活自己，这件事呢最起码我就说温饱还可以啊。再一个就是我也对我们平谷非常有情怀，我喜欢我们平谷，我的家乡，我们平谷大汤非常出名嘛。
1: 对家乡的熟悉和感情让王红梅选择做一名主播。成为主播之后，王红梅的生活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6: 前2年直播没有啥收入，然后第2年就稍微有一点好转，然后等到今天每天一场直播1个小时能出个16-17单还是可以的。如果这上午一场下午一场，到目前为止啊，最多的能出到60-70单一天。
1: 王红梅是经过周庄子村内国农岗供销村播产业园培训出来的主播，像这样的主播这里还有很多。如今周庄子村已经搭建起了成熟的村播产业平台，国农岗供销村播产业园内设有40个共享直播间，还为村民开设了45天的直播课程，为村民的增收拓宽了新渠道。
7: 通过3年到4年左右的时间，我们培训了大概有400多名主播啊，他是来自整个平谷区啊各个乡镇的这些老百姓，他们有一个线上销售的一个需求，所以说我们免费给大家去做一个培训，帮助大家做一个线上销售。
8: 到现在为止直播了多少场呢？
7: 我们现在的话基本上是每天一个主播大概有2场直播，6月份到8月份啊大概有7000多场。因为什么？大淘季啊，所有的主播都是在这个时间段进行密集直播，整个全年下来的话大概应该是有20000多场直播。
1: 产业有了发展，乡村也在发生变化，吸引着熟悉这片土地的人重新回到家乡创业。
9: 这2年呢我们村的一个变化，有项目的介入，加上现在人居环境的提升，有一些我们村的本乡本土的一个有想法想创业的人士呢，利用我们本村的闲置用地回乡创业。比如呢周几咖啡主理人呢以前在市里上班，他呢就回乡的时候就看到哎这村庄变化真大，所以他就开始办起了乡村咖啡。
1: 听了书记的介绍，体验官就来到了这家乡村咖啡馆。
8: 您现在看到这2款产品，桃子的乌龙茶，然后还有桃子的气泡美式。一年四季的话，我们其实有很多应季的水果去做产品。
2: 我们这些原材料是从哪儿来的呢？
8: 产品的原材料我们基本上就是选用我们平谷本地的，然后包括我们本村还有一些其他周边的村庄的农户的产品，我们买过来去做这种产品。
2: 经过这2年的一个经营效果怎么样？
8: 我们现在的话是工作日，基本上我们的每天的营业额有2000元左右，到周末的话呢基本上在5000元左右，客量的话基本上我们是稳定在每天这个平均100人左右，假日的话会更多一些，差不多200到300吧。
1: 对于土生土长的平谷本地人来说，经营这样一家村咖他有怎样的感受呢？
8: 因为我们本身就是本地人，然后作为平谷的本地人的话，我觉得最大感受可能就是幸福指数很高。因为开咖啡店的话，你要知道，就是我每天都在接触这种不同的形形色色的人，每个人来到店里去喝咖啡，我觉得他喝的可能不单单是一杯咖啡，而是这个一份生活的情怀吧。在我们这个做咖啡馆的过程中，我们也觉得我们确实是拉动了我们的村里的，包括我们乡里的这种经济的发展。比如说在我们采购水果或者鸡蛋、牛奶这一些，也会给我们的农户增加收入。我们这个店里的这个工作人员基本

0: 都是本村的就近就业，给大家增加收入的同时，我们自己的店里其实也是一个欣欣向荣的状态，所以我们就觉得还是很幸福的。
1: 当越来越多的产业和人才回归乡村，改变的就不只是一个人的生活，也让乡村拥有了持续发展的活力。
2: 在2024年，我们探索这个农文旅乡村振兴发展模式。在2025年呢，我们被评为北京市农文旅融合典型村。我们村呢，然后借助这个五好两宜项目、百县工程项目、绿配项目，串联起我们村整体的发展，让老百姓的生活呢也更加的舒服，更加的安逸。
1: 周庄子村已经成为北京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样本。乡村的变化离不开产业自身的活力，也离不开政策的持续支持。近年来，北京市发布《北京市乡村振兴促进条例》，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做好2026年乡村全面振兴重点工作的实施方案等政策，让乡村产业更有活力，也让更多村民共享发展成果。北京市统计局对全市500多家京郊游经营主体进行问卷调研，调研结果显示，超70%经营主体认为，当前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新场景的政策环境与市场氛围有利，且对未来发展前景信心充足。80%经营主体看好点状供地政策，认为能够精准地满足项目需求，激活闲置资源。
3: 好的，短片回来。其实我们刚刚在短片当中看到了哈，其实有一些我们相关的政府行为也好，我们的活动落实也好，真真正正的给我们的乡村发展带来了实际的一些实惠。首先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增收了，是吧？我开个咖啡店，我现在日均营业额有多少了？那我们这个钱包鼓了之后，我们才能有更多的资金去投入接下来的一个产业宣传里面。那么还有哪些呢，姜老师？
4: 首先呢，就刚才主持人讲到，就是促进农民的增收和就业。那么增收呢，就是我自己家我开个民宿，我肯定要多一部分的收入。同时呢，还有一些呢，他可以去打工。哎，比如说我村里边啊，或者这个我的区里边，它有一些景点，有一些服务业呀，哎，我可以去打工。那么促进就业也是增收的一种方式。那么再有呢，就是盘活了很多资产，在农村当中呢，它有一些闲置的厂房啊，那么我们可以盘活这些资产，我拿过来改造成咖啡厅、茶馆啊，这个对我们农民来讲呢，它也是一个好的方面。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通过品牌的一个发展，它会引进一些更多的社会资本，同时就会倒逼我们整个产业的发展，不断的创新，不断的去提档升级，这样呢才能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既品牌化了，然后我又整个的乡村呢又发展了，农民呢也都就业增收了，所以呢，这是我们一个良性循环，我们希望能够实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产业发展路径。
3: 其实刚才您也说了，必须得可持续发展，真正做到惠民富民这样一个高质量发展的道路。那如何真正做到良性循环呢？春伟老师，您有没有什么建议？
5: 第一，要懂政策。因为有的时候你往往会发现，一个方向刚刚拓展，可能又碰到各式各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在这个时候懂政策以及政策的准确性显得尤为重要。然后第二的话呢，要可持续，可持续意味着每一份投入都能够有结果，要让大家敢于投入、舍得投入和放心投入，那就必须在懂政策、可持续以及规则以内的一个确定性，这个确定性才是我们在未来发展当中最值得相信的信任之所在。在这里面，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注意带头人的作用。现在有很多的新农人，第一，他是有远见以及有行业的素养的，那么他们呢会带着大家呢走得更加的这种品牌化和精细化。第二的话呢，叫做乡村的能人，他是能够带动整个大家共同创业和富裕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我觉得就是我们如何找到更多的具有榜样意义的这样的一群人，他们既内行，然后又能够了解外行，还能够传播自己的这样的一些审美啊、品牌的经验。所以能够找到一群带头人，我们的新农旅才能够有着不一样的发展和未来。

0: 秋风渐起，昼夜之间，露水在黑夜里凝聚，又在阳光里散开，静静地滋养着生命。白露时节，天气渐渐转凉，但云南的田野山林中依然强劲地生长着丰盛的食材，在这个时节次第成熟，让人们搜寻美食的热情丝毫不减。时间的枷锁掌控着食材生长的节奏，也在不断刺激着吃货们的食欲和想象。此时大面积的农作物日渐饱满，隐匿在山林的很多食材开始散发出成熟的诱惑。
1: 有多大了这种树林？
2: 有个30-40年了。
1: 30-40年那棵更老啊。
0: 在怒江下游横断山脉褶皱的密林里，藏匿着一丛新生的精灵，是风景也是美食，在红色的大地上悠然地袒露着成熟的魅力。白露时节，滇西中缅边境的德宏州凉河县还停留着一丝湿热的气息，一种高山丛林中生长的植物在这个时节开始成熟，居住在高山寨子里的阿昌人家也因此忙碌起来。
2: 好一盘的米，大米大米的，
1: 可好吃啊！这种
0: 凉河皂角米含有丰富的植物胶原蛋白、氨基酸和矿物质元素，也被人们称作植物燕窝。在云南凉河，皂角树已经有了上百年的栽培历史。这样高大的皂角树在凉河阿昌人家的寨子里经常可以碰到，从白露时节开始采摘，一棵皂角树就可以给杨长宝一家带来数千元的收入。皂角米分单荚和双荚，凉河的皂角米大部分是单荚的，味道更加浓郁。云南山林的蕴养让阿昌人家的皂角不仅风味别致，而且营养丰富。
1: 摆多少天了哇？
2: 摆了10来天。
1: 十来天？
0: 从树上的成熟果实到享受美味，采摘只是最简单的一步。一颗硕大的皂角，撕开它的外皮，取出里面的种子，这一工序仍算不上复杂，真正实用的只能是包裹种子的一层通透清亮的轻薄外衣。包皂角米的工序至今无法用机器代替，繁琐的工序还不足以让人畏惧，最大的难度是考验人的眼力和手上的功夫。
2: 那就是眼力好了还不容易。

要从小粒的皂角仁上把外胚剥离下来。一颗大大的皂角，最终剥下来的食用皂角米重量轻若鸿毛。即使是一个手法娴熟的人，一天想要剥一公斤的皂角米也已经是极限。繁琐的工序，微小的成果，却承载着阿昌人家朴实的韧性，还有他们对生活美好的希望。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皂角树生长周期很长，二三十年后才开始结果，树龄最长可达600多年。

0: 一代代的阿昌人家就在山寨的向阳坡地或院子种下希望，为家族种植未来。
1: 谁的耳朵呢？两三个是不是呢？太阳不好，谁的半天啊？
0: 美食多磨，晶莹剔透，薄如蝉翼，带着丰富的植物胶原蛋白，经历耐心细心剥离而出的一粒粒皂角米，在白露时节的阳光里慵懒地诱惑着我们。
2: 哎，野菜的倒也好，这种颜色吃也不会吃，
1: 那野菜倒不会美。
0: 阳光里的皂角米逐渐变得坚硬，晒干后便于储藏和运输。储存的皂角米烹饪前还要钻进泉水里游泳，半小时以后它们才会与灶火相遇。如今藏在云岭山寨的皂角米，低蛋白、低脂肪、高膳食纤维、高能量的特性，让很多人认识了这道美味。吃了不胖，还能提供人体需要的微量元素，清新润肺，消炎散肿。
1: 打蒜水要用干净的蒜水的，倒下去啊。
2: 不能对那么的油，这个叫盖锅炖的。
0: 白露时节，山寨里阳光和不时光顾的雨水交织，田野里农忙时节还没有到来。人们可以在柴火的慢熬里享受光阴。两个多小时后，雨水骤停，皂角米已经熬制好。皂角米清甜顺滑，搭配着枸杞的微酸，还可以根据口味加入菠萝和各种时令鲜果，这是阿昌人家早已习惯的吃法。
2: 这味道了，这枸杞不能加到啊，加到了又更酸味。
0: 一方地域，一个时令，就会有一种食物来酝酿一个村寨。一令一会的美食，除了时间流转带来的期待，还有周而复始的乡土记忆。白露时节，在云南秋天的暖阳里，一道镌刻在童年记忆里的美食，在滇东的罗平新鲜出炉，喷香甜蜜的气味仍旧引来了线下一群孩童的追捧。
1: 太好吃，好香！
0: 白露时节，天气已经有了凉意，落叶在渐起的秋风中轻舞，在小镇安详的屋檐、街道上飘落。随着秋叶飘旋的，还有人们熟悉的、直奔胃口的吴家老蛋糕的味道，焦香，芝麻味裹鞋，倍儿甜。
3: 由我们祖上老祖一直流传至今，到我是第四代。
0: 吴家立炭烤蛋糕的特殊香味，已经在板桥镇上飘了一个多世纪，嵌入了数代人的记忆里。从百年前昆明法国蛋糕店的学徒曾祖父带回手艺，到现在经营着老店的吴兴林，吴家炭烤蛋糕已经传承到了第五代人手里，成为很多人童年愉悦的回忆和浓烈的乡愁。
3: 香酥可口，回味无穷。
0: 第四代传人吴玉坤70多岁，已经做了大半辈子的炭烤蛋糕，现在他要把这门手艺原原本本地传给儿子吴兴林和儿媳。和前辈们一样，吴玉坤执着于每一道工序。
4: 就快点，放这种
0: 土鸡蛋、麦面、猪油、白糖混合成烤制蛋糕的浆液，看似简单，吴玉坤心里却有着精准的把握和他独到的经验。
4: 可以可以，就是这么。
0: 在过去的30多年间，吴玉坤

0: 凭着祖传的手艺给家人带来了踏实的生活。日复一日的手艺活练就了一套无视炭烤蛋糕的标准模式。
1: 蛋、油、面、糖都经营融洽在一起，就证明我们这个鸡蛋糕在这个时候已经搭配成功。刷爸把鸡蛋糕搅了经营以后，鸡蛋糕在刷把上拉起来，结束不断的有食躺下去拉屎嘛，它不途中中断就是好了。
2: 行行行，哦，就是这个了。

0: 能够让吴家的碳烤蛋糕风靡小镇，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一盆传统讲究的立碳火。烧红的立碳，挑选大个儿的放在一起，这是上火。小颗的敲碎，均匀铺平，再覆盖一层炭灰，隔绝炭火和锅底，这是底火。在吴玉坤的院子里，还有他自制的烤架。30多年来，杠杆原理，旋转调节，用心判断。吴玉坤用这样的传统方式，创造着媲美西式电烤箱的精准控温。烘烤的生熟程度，吴玉坤靠着一把小扫帚来判断。蛋糕表面回弹，就是通体烤熟的表现。交给儿子的烘烤技艺，吴玉坤始终不能完全放心，时刻盯着，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差错。
1: 这个不行了，下一个，这个糊了。
0: 吴玉坤还是选择亲自操刀，把握火候。他知道，在传承手艺这条路上，儿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锅酥香蓬松、甜软可口的炭烤蛋糕出炉，甜香四散，引来一群贪吃的孩子。
1: 来，使劲了，哪吃哪的。
0: 吴玉坤会开心地和他们分享，而无数次这样的时刻就堆叠成了小镇上代代人愉悦美好的记忆。
1: 传承下去了，传承下去，你们学会了。
0: 白露时节，芝麻成熟，成为吴家炭烤蛋糕最好的伴侣和点缀。一阵秋风飘过，芝麻香混合着蛋香、糖香的味道，时常会搅动离家游子的回忆。一块童年记忆烙印里的炭烤蛋糕，始终牵动着那些走出小镇人的味觉，也在烘焙着新一代人思乡的食物烙印。白露时节，还有很多正在山林中活跃生长的食材，催动着人们走出家门，去寻找美味的芳踪和乐趣。白露时节，一场雨水的滋润早已引起当地猎食者的欣喜，全家出动的场面意味着这场野生美味的争夺战已经迫在眉睫。李金宝一家自然不会放过这个猎寻美食的机会。
2: 牛肝菌、松茸、青头菌、奶浆菌一些。
0: 野生菌是云南人一生中避不开的话题，它不仅是一种食物，还是一种有趣的寻宝游戏。
3: 哎，我们煮多了。
0: 人们享受的不仅是尝鲜的一刻，还有在山林中搜菌时的惊喜与满足。寻味的乐趣就在于，永远不知道被。

0: 枯叶和松针掩盖下的泥土里会迸发出一颗什么样的生命，或者会隐藏着一道什么样的美味，有时还有可能只是一个障眼法。
1: 我跟你说这个大哥
2: 哎面膜
0: 坐落在横断山脉褶皱里的楚雄，九分山水一分坝，乌蒙山、哀牢山、百草岭，云南文明的森林包裹着这个滇中城市。不同的海拔分布着多样化的植被，从七月的雨季开始，野生菌就赶趟似的在这里生长，种类达到500多种，占据了全国野生菌的半壁江山。
3: 这指定植被好，菌子相当多，这菌子找到以后，落实多吃不完的，我们就卖一部分，大部分都是留在家头个人炒吃。
0: 直到白露时节，野生菌仍然纷纷冒头，此起彼伏。尽管野生菌是云南吃货的挚爱，但面对众多的野生菌，大部分云南人始终坚守一点：不熟悉的菌子绝对不吃。野生菌能够让云南人为之着迷的原因，除了时间造就的季节性，人工难以栽培，更为主要的是它作为食物有着山林孕育的独特香味和别样的口感体验。牛肝菌这样的美味在云南也有200多种，野生菌的烹饪需要经验丰富的掌勺人把握，确保牛肝菌完全熟透并且保持鲜味是最关键的。这样的活儿，李金宝的母亲和妹妹更在行。取一块家里的老腊肉，下油锅爆炒，再加入红辣椒增香，最后倒入切好的牛肝菌。在吃菌这事儿上，云南人格外细致，即使是锅铲背后沾着的一片菌，也可能因为受热不够而加生

0: 啊，是一个楼房的架子，只有这个他把这个路修好了哈，上面的一些设施搭建好了之后，这个算力它才能在上面奔跑起来，所以这个AI 的硬件跑在了前面哈，体现得特别的突出。那么我们怎么正确的站在光里，而不是看着别人站在光里去挣钱啊？
1: 大家想参与这种高科技赛道，尤其这一次级别的这个赛道，大家会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说如果你纯靠技术分析，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它考量一些这个专业背景。所以在这里呢，我就跟大家仔细讲讲啊，光通信这个产业链呢最看好的是五大方向啊，其中上面的两个方向是处在技术落地，然后呢利润也开始兑现的方向，所以说这个肉已经炖好了，现在可以吃。然后下边的这三个方向呢是处在技术革新的关键节点啊，后边随着量产，随着技术的迭代啊，利润会陆陆续续凸显。那么也就是说这个肉呢芳香四溢了，但是呢现在就下筷子可能有点早啊，稍微等一等，等一个机会再进去可能会比较好。在已经啊肉香四溢的这个部分呢，主要代表龙头呢就是两个方向，一个是光模块的龙头，一个是光芯片的龙头。先说光模块的龙头啊，光模块这个方向呢，我们现在处于一个 1.6T 放量的元年，什么意思呢？我们以前用的主要是 800G， 现在变成了 1.6T， 随着这个 1.6T 光模块持续的一个放量，那么整个这个光模块龙头这个方向后续的潜力依然会值得大家去期待。

给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0: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4: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美誉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5: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走隐患，畅通无碍。
1: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2: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3: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1: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2: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3: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转在北京。
4: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5: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6: OPC 的公司其实我还是需要人的，
7: 就一个老板，一想就不靠谱。
8: 完成500万到800万的融资，
6: 砸钱。
9: 现在的话，每个月是5位数以上。
10: Token 算力数据最高10万元的资金支持，
11: 全程网办，
12: 一站式办业务，
13: 启动资金10万元，
14: 3个月公寓的免租。
15: 有了人工智能，我们看到了一个人创业的春天。
16: 你们将成为推动规则形成的伙伴。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17: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0: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18: 半个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19: 要么对你不认。
0: 全新阵容集结，
20: 又发现了具尸体，
0: 铸就滚烫警魂。
21: 见到的最后一个一定是警察。
0: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你给蔡主任的方案是宏观的，是不是？你知不知道仅因为这一点公司就可以开除你？
1: 公司开不了我，我怀孕了。
0: 这就是你抓住机会的借口啊？
1: 周总，我手里的客户本来就不多，蔡主任是我唯一的机会，我太难了。
0: 你再难也不能没有底线。你不会做方案，你可以找我商量。蔡主任要回扣，你可以说不。
1: 我想说不的事多了，公司的业绩往一周一刷新，我能说不吗？周总，我怀孕了，你让我去拜访客户，我去了；你让我加班，我也加了。我哪一点和正常人不一样？我结婚怎么了？我老公是销售怎么了？错不当死吧？
0: 别激动，坐下说。
1: 我不坐。
0: 坐吧。
1: 我们是从小的地方来的北京，打拼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买了一套两居室，每个月为了还那个房贷，我们每一分钱我都是算着花的。您的一个云计算，让我一年的业绩都泡汤了。我老公要是在失业，我真的不知道这种日子要怎么过了。
0: 没事儿，我会找个办法解决的。

0: 云姐，没事吧？没事。云姐，没事吧？云姐，没事吧？云姐，没事吧？云姐，云姐，来让一让。没事，没事。
1: 来幺二零。
2: 行了行了行了。
0: 云姐，
3: 吓死我了，我差点就晕倒了。
0: 都说同行恋爱是禁忌，你怎么打算的？
3: 扶起来，赶紧的，扶起来，
0: 慢慢的，小心。
3: 让他坐下。
0: 你坐吧，云姐。
4: 椅子，来椅子。我吃饭只能跑到十几公里以外的餐厅去吃，想要调个情，还只能躲在家里。这是你想要的恋爱吗？
3: 慢点，
0: 慢点。
3: 哎，出这么多汗了，云姐没事吧？
0: 没事。
5: 佳佳，
0: 你每天上班早出晚归的，还要想着来照顾我，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我觉得挺好的呀，挺规律的。
5: 嗯，我感觉你不开心。
0: 我开心？我怎么不开心了？我这还想辞职不干了呢。
5: 你怎么能辞职啊？再怎么说，你爸你妈的老也得养吧。哼，你呀，成不了家庭主妇。
0: 瞧你说的，我都不信职场女性就成不了家庭主妇。
5: 成不了就成不了，这女人呐，不能为了感情失去自己。

0: 哎呀，你重点行吗？那你跟挠痒痒似的，我还不如回我自个儿屋躺着去呢。
1: 现在怎么样？

0: 是这儿的，放错了。是你捣乱。
1: 怎么了？
0: 我给你打电话，你为什么不接啊？
1: 我在电话里面，我不知道说什么。
0: 你就不想跟我说说你们公司校园的事儿？
1: 我都已经够烦的了，你就别添乱了。

0: 会成为丑闻。
1: 你说的那个丑闻是昨天杜总搂着我的那个画面啊？
0: 这点事周瑞不如你，我替你难受啊。傻子都能看明白，杜恒是在替周瑞背锅，而周瑞自己装得清清白白，跟没事人似的。
1: 你就明说吧，你想要什么？
0: 我想看你被逼到墙角动弹不得的样子，我想再回看为所欲为。

0: 怎么了？
1: 没事啊，您干您的，我陪你待会儿。
2: 说吧，又有什么想让我帮你做的事儿啦？
1: 我要向洛家求婚了。
2: 真的？想好了？
1: 越想越犹豫，就不想了。
2: 想还是该想的，一个男人承诺一份婚姻，那就得好多事情都得想好了才能定啊。你能不能给对方帮助，能不能对将来的家庭生活有帮助，还有什么性格呀，什么工作呀，好多的事情你都得想好了，想清楚了，最后才能定呢。洛家是个好孩子，你可不能辜负了他。

0: 这是我妈妈给我的戒指。你要是决定了的话，就带上它去向洛家求婚吧。
1: 嗯。

0: 哎，琳达，我是洛嘉。
1: 哎，洛总。
0: 我调了调时间，这期的达观论我应该能参加。
1: 那太好了。
2: 但是这次达观论的主题，你可得有个心理准备啊。
0: 什么意思啊？想给我挖坑吗？
2: 你是职场女性的标杆，我们都得跟你看齐。
1: 我哪敢给你挖坑啊？
0: 你放心，挖坑我也跳。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1: 你说。
0: 这期的达观论，周瑞必须参加。就这样。

0: 今天呢，我们的嘉宾又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周瑞洛嘉。洛总，您先来。
1: 我先来。来什么？谈隐恋。其实我觉得，不只是我们销售圈吧，同行业隐恋的两个人，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可能大多数都会选择暂时的不公开。但是不公开呢，就又会有其他的烦恼。
0: 什么烦恼呢？
1: 相爱相杀的烦恼。
2: 说得好。
0: 那既然有烦恼，
3: 这也算，
0: 为什么不公开呢？
4: 如果这种关系一旦公开的话，伤害的不仅仅是这两个人，还有各自的公司，公司里面所有的人。
1: 开始热恋的两个人总觉得相对爱来说什么都不重要，但时间久了要在众人面前假装互相不认识。
5: 你搬不搬？
1: 你就是一个渣男。
4: 我能跟你解释，
1: 明明是亲密无间的两个人，又要演成冷若冰霜。
6: 今天算是被我抓现行了。
7: 哎，你这个垃圾怎么扔这么久啊？原来是遇见熟人了呀。你跟周瑞没事吧？
1: 竞争对手，除了竞争还能有什么事儿啊？就连约会都要搞得跟地下情一样。
4: 这呀，这就是事情的两面性嘛。
1: 对。
4: 我相信如果这两个人爱得足够深，爱得足够的互相的信任，我相信他们会选择呵护这段爱情最合适的方式。
1: 哎，我问你，那如果要出现了其他的追求者，要怎么应对啊？说我不爱你，或者说我是不恋不婚者，说假话很难吧？

0: 相爱容易，相处难啊。歌里面不都这么唱吗？
1: 周总，我觉得您的意思可能是职场隐恋是爱情的一种独特方式，而这种方式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对吗？
0: 你说的大概对。
2: 不对，凭什么爱情就要比事业矮一头呢？
0: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除了爱情还有其他很多。
2: 那周总，我问你，如果你爱上了行业对手，而且爱得很深，你会公之于众吗？
3: 认啊，认啊，是男人你就认了吧。
1: 沉默时间有点长啊，这次您看现场的观众，包括我个人都很想知道您怎么回答刚才骆总那番话。
2: 那我就抢答了，我跟周瑞相爱了。而且爱得很深，南周瑞北洛家已经不分南北了。
1: 首先我要祝福二位，但是接下来我可能要
2: 接下来我想听到他的回答。

0: 骆总说的是对的，我们是在一起了。认了，认了他就不值钱了。收购杰克，我可以重新谈价格。
1: 那他回头要是不认了呢？
0: 不认，那他就把骆家伤痕了。但是这样的宣布方式。
2: 不是我想要的，认了，认了。哎，
0: 李董，您看您什么时候有时间，咱们是不是得再聊聊了？哎，一楠啊，这个结局很有戏剧性吧？
3: 林总。
4: 佳姐怎么回事啊？刚进来的时候还好好的，突然一下子就不对了，吓死我们了！
5: 人呢？哎呦，
4: 那

0: 小杰，你可够贪心的啊！你该不都想要了吧？别动，这双你有了，这双
1: New Vibri Pro 120你买的都没穿过。
2: 我说你放那儿，我都要了，你听不见吗？
0: 佳姐，你心里有什么不痛快，可以跟我说。
2: 我就是想试鞋，我有什么不痛快的？不痛快什么呀？我买鞋不行吗？

0: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2: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3: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转在北京。
6: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7: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8: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9: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10: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11: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12: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13: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14: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15: 介绍创赢未来成长计划
16: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7: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8: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9: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20: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21: 我扫您。
22: 这节目是真的，
23: 正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24: 一直都不孤单啊，
25: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0: 坐吧。和罗家一起多久了？
1: 几个月吧。
0: 来北京之后？
1: 你真行啊，周瑞啊。
2: 你起码先跟我说一声吧。
1: 我跟您说了，我们就能在一起了吗？
0: 你们俩闹这出，
2: 给公司带来多大的压力呀、啊？
0: 公关部会立刻发个通稿，撇清你和罗家的关系。
1: 撇清？
2: 现在是特殊时期，收购的事情推进到半截儿，你这样公司很被动。
1: 撇清什么呀，师傅？我们确实在一起啊，这是事实啊。
0: 成年人和孩子的区别，就是做事会考虑后果。
1: 我很清楚啊。
0: 那你说什么后果？
1: 我从杭州调到北京了吧？
0: 我后悔有用吗？有用吗？你如果继续和整个行业为敌的话，我这个位置也坐不了几天了。

0: 谢谢各位，
1: 来一首，
0: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姐，我不是一张白纸，可这个人，我怎么就不懂他呢？姐，你说我怎么就看不明白这个猪？

0: 瑞呢？
1: 你以为把自己喝大了就没事了？刚才不是还说他自己了解男人吗？嗯。女人呢，到头来都是想把男人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结果呢，男人永远是男人，男人不会被我们改变的。
0: 魏姐，我们已经分手了，
2: 他爱成什么样子成什么样子
0: 跟我没关系了。
1: Ha ha ha!

上来坐会儿。

0: 知道我今天找你为什么吗？来杯白水。我猜，您是想让我停止收购极客，但我坦率地跟您说，绝无可能。
1: 先别把话说那么重。我问你，收购成功以后，云计算你是怎么打算的？在会上我已经说了。
0: 那就算我白问。那我能说几句我的看法吗？刘总，请说。我让你停止收购啊，就是因为两点：第一，我看上了云计算；第二，我也看上周瑞了。
1: 周瑞和洛家，他们俩少扯这个。谁人背后无人说，谁人背后不说人呢？我对你们嘴皮子里的八卦没兴趣。我
2: 收购捷克不是说，是行动。现在对我来说是抄底最好的机会。抄底的机会，谁都能看得到，但对发展的未来。
0: 每个人眼里可就不一样了。惠康跟 OT 的区别：第一，你看重的是现在，我看重的是未来；第二呢，你还年轻啊，我可是老了，别和老年人拼命，不然你会死得很惨。
1: 我看上的东西啊，你只能忍痛割爱。
2: 好，
0: 再来一杯。

0: 赵总，怎么没见着他？你们知道他去哪儿吗？
1: 这儿呢。这才叫男人，真正的男人。
0: 你们说这些八卦，你们能关心关心别的事儿吗？你说工作上啊，有

0: 好消息坏消息，先听哪个？
1: 坏消息，总不能比这个更糟了吧？
0: KPI 可能完成不了了。
1: 还差多少？
0: 还差1800万。
1: 不是，你们那儿没有那些可以立刻签下来的单子吗？
0: 最多1000万，也就是说还剩800万。
1: 帮我拿点喝的。
0: 你喝这个吧。
1: 不是说有好消息吗？不是说有好消息吗？说好消息。
0: 郭涵，有机农产品直营的平台，我了解过了。这个客户有着强烈的潜在需求。这个平台的目标受众是25到45岁，注重生活品质的都市年轻人，用户基数十分庞大。你看啊，近3个月以来的装机率一直都在上升，我觉得有戏。
2: 这是潜在需求，
1: 还不是明确需求。只有4天了，你能创造奇迹吗？
0: 那我不想和琪琪擦肩而过啊。
1: 去试试吧。

0: 你和陆总就这么擦肩而过了。
1: 哥，你呢？
0: 我是没遇到这样的姑娘。我觉得你别太上火，这种视频热度基本不会超过一天的。你要是真觉得闹心，我找人帮你举报了。
1: 别添乱。

0: 林总，禁钓为什么停了？
1: 不是停，是暂停。
0: 什么原因啊？
1: 现在周瑞和洛家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当然得停了。
0: 林总，
2: 期待尽快重启。
1: 好，就这么着。你说我这一天到晚的，又是直播又是自拍，跟耍宝似的。没想到一夜之间，你的粉丝量跟我差不多了。
3: 你打算怎么处理我吧？
1: 你希望我怎么处理你？
3: 我辞职报告已经打好了，我可以发个声明，说是我个人原因离开。
1: 本来我要收购杰克，现在全让你给打乱了。
3: 你可以拿我这件事情压价了。
1: 嗯，这是法务部和公关部起草的文件，你知道吗？公司完全可以起诉你。从 ONT 项目你跟周瑞合作开始，你们俩人的关系就给公司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3: 林总，你可以辞退我，我大不了不干了，没什么。我跟周瑞同行恋爱，确实也是违规了。但如果你说我蓄意给公司造成损失，你就是血口喷人。你们这是污蔑我。
1: 洛家，还用我污蔑吗？啊，我就不明白了，别人遇到这种事都藏着掖着，你倒不打自招，引火烧身。
3: 林总，我说了您也不懂是为什么。咱们实际点吧，我公开恋情伤害最大的是杰克，不是吗？
1: 如果你能这么想，那说明你还不糊涂。
3: 我需要点时间好好想想后面的事怎么办。
1: 我等着。

0: 师傅，禁钓为什么突然停了？
1: 谁知道李定伟怎么想的？按理说他应该这时候加快步伐的，
0: 可能有什么外力阻止了吧？
1: 你觉得这是外力吗？禁钓叫停是发生在你和骆家关系公开之后，肯定跟你俩有关，
0: 可能跟我们会有关系，但我觉得没那么简单。
1: 那复杂在哪儿啊？你想过没有，骆家在这里边扮演的什么角色？
0: 您怀疑骆家？
1: 我只是判断在这次变故中谁是最大的受益者。
0: 我怀疑我们杰克中高层有会抗林振威的人。
1: 那就尽快查清楚。
2: 怎么样？
3: 你让我怎么说呢？
2: 想怎么说怎么说。
3: 就是因为我想不出来该怎么说。女人爱起来很可怕，恨起来更可怕。
2: 看出来了。为了应对周瑞的云计算，我必须升级我的武器。
3: 罗家，有句话我必须得告诉你，你这是操刀自割。
2: 哼，我不管。你也知道，是周瑞先举的刀。
3: 那又我必须得说一句公道话，我不认为他那是举刀啊。
2: 但流血的是我。我呀，疼啊！
3: 啊，好好，明白明白吧。打过来的视频我看了，你们
2: 分手了。

0: 这么决绝啊？
1: 我发现我们回到竞争对手的关系后，我轻松了，我更能毫无顾忌地扣动扳机了。
0: 那我倒想看看你什么时候把手里的枪给放下来。
1: 我怎么从你话里听出害怕的意思？
0: 你又是刀又是枪的，我能不害怕吗？吓死我了。

0: 老大，成了。
1: 成什么了？
0: 郭涵的单子成了，他让我把合同给他发过去。
1: 方威行啊，你还真把生米给我煮成了熟饭。但你要记住啊，订单是飞在空中的鸭子，收款才是嘴里的肥肉，记住了啊。
0: 哎，所以我觉得应该把这一单交给你，没你我心里没底。
1: 为什么？
0: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上次刘雨凡的事儿把我弄怕了。
1: 知道怕了，就是快上正道了。哎，什么时候签约？
0: 约的明天。
1: 明天几点？
0: 十点，楼下的咖啡厅。
1: 好。
2: 他不会知道咱俩的事儿吧？那他摆明了是公报私仇吧？洛家前前后后帮了周瑞多少次了，现在说要反击，你信吗？
3: 这次我还真就相信了。
2: 他恨周瑞，我不恨，不动周瑞的客户我也饿不死啊。
3: 周瑞的云计算如果成功了，我就收购不起杰克了。你呢 ？CEO 的位置就永远做不成了。要说枪，洛家才是枪。你不过是提供子弹吗？
2: 你想让我去偷周瑞的客户资料？
3: 不是你，还能是谁啊？
2: 周瑞这个季度业绩不达标就走人了，我何必冒这个险啊？

只要他还在这个行当里，那客户就都得跟着他跑，啊！最终，你还是会被他吊打。就算我把你扶到了 CEO 的位置上。

0: 看两位总的神情，这事儿谈成了。
1: 嗯，再给我加一杯。

0: 郭总，这合同还有什么需要调整的吗？
1: 周总亲自出马，没问题。
2: 郭总你好，我是惠康的洛佳。
3: 你好。
2: 您不介意我坐会儿吧？
3: 哎，你干什么呀？
2: 郭总，给您个建议啊，这买东西呢，不光要看产品，还得看乙方的人品。
3: 郭总，要不然上我们公司去聊吧？
2: 怎么着，心虚了？
3: 陆总，打人不打脸，何必把场面弄得这么难看？
2: 郭总，给我5分钟的时间。 给您讲个故事。
3: 洛佳，你这样有意思吗？
2: 喂，我还真想听听骆总的故事呢。尼达集团您一定知道吧？
3: 我知道，一个非常有名的游戏公司。
2: 尼达的网络游戏平台前段时间出了一个宕机的事，虽然这个宕机的时间仅仅用了5分钟就解决了，可是损失。
3: 60万。我明白，这个网络安全确实是互联网行业的一个极大问题。
2: 云计算的价格是低，但是它的故障率能超出传统服务器的好几倍，这笔账也算过。
3: 郭总，我也给您讲讲这故事的另外一个版本。啊，骆总不是说吗？5分钟就解决了宕机。那要是传统服务器面对这样的问题，有可能是50分钟，甚至5个小时都解决不了。 确实，比起传统服务器来讲，我们云计算故障率要高一些。但是这种概率出现是极低的。您再想想价格的优势，孰轻孰重？
2: 你什么时候也学会了避重就轻了？
3: 原美国 CIA 职员斯诺登泄露的棱镜计划，我相信您一定听说过吧？当时他们的国防体系的服务器差一点被摧毁。
1: 不得不立刻启动的是什么？是云方案。
2: 斯诺登也干别的了。斯诺登揭露美国政府秘密搜集企业和个人的云计算信息，导致美国的云计算业损失多达350亿美元。
3: 我明白两位的意思了。
1: 这样吧，周总，要不咱们的合同今天缓缓签。
2: 郭总，我们可以缓一可以等，但是您别忘了，恐怖故事大多数时间都是用来吓唬人的，对吧？是。
1: 郭总，咱们加个微信吧。回去呢，我给您做个高端解决方案，您再对比一下。
2: 二位总，我呢是小企业，我代表的不是我一个人，我代表的是所有股东，他们投的钱都是血汗钱。
1: 我不想参与到你们的竞争。理解理解。好，那你们接着聊。周总，那我也先走了。
3: 哎，理解理解。
1: 周总。

0: 针对的是我。
1: 那我收回那天我说的那句话，这样的女人惹不起，咱俩就躲了。上去吧，
0: 你先上去，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2: 哎，魏总，把你电脑借我用一下，我的拿去修了。有密码吗？
3: 96110。
2: 多少？
3: 96110。

0: 我们的计划是这样的：苏瑞的云计算如果成功，我就收购不起杰克。你呢 ？CEO 的位置就永远坐不成了。
1: 你想让我去偷周瑞的客户资料？
0: 不是你，还能是谁呀、啊？

0: 王威，你为什么现在才接电话啊？干嘛去？你看看现在几点了？现在不用来接我了，我自己打车走啊。没事了，啊，好了好了。
1: 去哪儿？我顺路送你。上不上车？不上车，我走了。

0: 好了，就这儿吧，我就不送你到公司楼下了。祝你今天有惊喜。
1: 什么意思啊？

0: 放这儿。
1: 好。
0: 把这个放那边。
2: 这是什么呀？
0: 这是吊钟，我托人从日本弄的。西南是财位，摆这边可以转运。
2: 还有别的事吗？
0: 啊？啊。我有个新想法。
2: 说，
0: 我觉得公司现在的情况，不如借船出海。
2: 借谁的船？
0: 洛家。
2: 谁是总包，谁是分包？
0: 当然是有船的是总包，借船的是分包。
2: 你这是一虎谋皮啊。
0: 师傅，狼多肉少，蛋糕就这么大，与其拼个玉石俱焚，不如趁早平分天下。
2: 你想平，洛家呢？林正威呢？
0: 师傅，云计算是个好东西，可远水解不了近渴啊。
2: 那你觉得周瑞自己心里不明白？
0: 他在赌绝处逢生啊。
2: 三天，我等你3天，给我看方案。
0: 好，3天。
2: 等等，吊钟，吊唁的吊，送钟的钟。我是老了，但离死还早着呢，搬走。

0: 老大，合同没问题了吧？放心，过了无数遍了。都10:10了，知道身份证代表什么？堵车，三级。
1: 代表惊喜来了。
2: 他怎么又来了？
1: 赶快给郭涵打电话，如果他不接，就说明我们落空了。好。
3: 看来惊喜比我想象中来的要早。早吗？我怎么觉得是如期而至呢？
1: 喝什么呢？咖啡。既然骆总到了，我相信郭总就不会来了。
3: 有你这么抢客户的吗？啊，罗姐，你做事别太绝啊！我就抢了，怎么了？有本事你抢回来呀！服务员，哎，三杯美式。
4: 好的，
3: 不加冰啊。嗯，
4: 好。
1: 罗总，郭涵的业务不适合你们，你不应该拿客户的利益来赌气占道。
3: 我没赌气，我就是解气。 郭涵的这一单飞了，你的业绩就完不成了。喂，郭总，杰克出局了，找时间咱们谈一下合作的细节吧。 谢谢。哎，我忘了问你了，你喜欢今天的这个惊喜吗？嗯。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
2: 把毛笔拾起来了，过去那个骑车呢，我爱骑电动车呢，骑车人一多了，车一多了，我就不敢骑了。戴上这眼镜以后，骑这电动车呢，我比较自由了。我的走路呢，上台阶下台阶就看得比较清楚了。长到到时候就是，摔跤把骨头摔坏了，你还得上医院，这些都避免了。我觉得我很受益，所以一切事物呢，我又都干起来了。所以我说感谢勇视力给我配的这副远近都能看的这副万能眼镜，我给他点赞。眼镜配得好，能陪我养到老，眼睛能看清楚了，干嘛我都方便，让他陪我过好80海外的生活。
1: 家住武清区王庆陀医院旁玉公馆的石阿姨，眼睛不仅老花、近视、散光，还有青光眼。原来随便买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勇视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眼睛从0.2提升到1.5，生活得到很大改变。做衣服、蹲地、切菜、做饭、走路，看远看近，勇视力智能花镜只需一副都搞定。
3: 它这个有散光，有近视。
4: 我敢做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3: 原来配这么多都不管用，现在这勇视力配这个啊，就这一个，就全定了。
4: 勇视力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原来看那个，
3: 看那个大的，
4: 右眼
3: 大不大个？
4: 0.2。
3: 现在他戴镜子看这个了，
4: 戴上镜子看到这儿，左眼看到这儿，看那1.5了。
3: 这不差多少吗？差不一般了，他戴勇视力，这遥控器拿过来没问题了，他那小字儿都能看见了。见你告诉他那一，他几1、2、3、4那么点小字儿他都知道，他看见了。
4: 看
3: 这不就管大众了吗？原来你他得拿这个，好看，哎呦，这哦这样，借他戴那镜子1、2、3、4、5、6他都能看了。
4: 我戴上勇视力，自个儿做的一。
3: 戴勇视力以后都自己扎了，原来不行。
4: 戴上勇视力，都是我自个儿做的，看得清。
3: 他原来戴那个镜子不行，有时候扎偏了，有时候认不上。现在配完这个勇视力以后啊，他直接你看这不行了吗？这不都看清楚了吗？
4: 原来扎的边儿扎不齐，现在扎得齐，看得清。
3: 原来我做饭，现在他自己能切菜了，切菜、和馅、包饺子都行，现在就挺好的。原来看不清，老切熟了，你看这切多好。
4: 勇视力，不怕切熟了。
3: 你看，还有一个他戴那镜子擦地，原来戴那镜子咔咔得脏了，借着老远看不清楚了。我有时候看不见有黑点，他戴镜能看见了。

0: 来不带着镜子，黑点看不见。
1: 现在他都看见了，
0: 黑点都看得见。
1: 银行取钱的，原来连过两张钱，你没看清楚哦，又带这镜子，行了。

0: 眼界好，实力好，全面验齐了，才给你配镜子了。光有些广告我们都害怕了。这个叫勇士力，看远看近都不用犯愁了。
1: 勇士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2: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士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士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3: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士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士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士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4: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戴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5: 勇士力

0: 有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1: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2: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0: 要想一副眼镜远近都看得清，原来是难题。今天还真不算什么事儿，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5: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雨桐。 最近啊，接到了很多热心观众的来电，说现在市面上的啊装修套餐太贵了。拿60平米的房子啊打个比方，很多装修公司啊一报价就是10万、10几万，整个装修落地之后啊要花个20几万。那怎么才能让老百姓花小钱又住上新房子呢？今天节目中啊，我们就要给大家推荐一位老朋友，他就是人称装修老柳的柳知青。最近呢，他推出了一个啊快装即住的省心特惠套餐，哎，只需要花28800就能让您的家啊焕然一新。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套餐呢？接下来就带着大家好好来了解一下。
8: 绘画是我的专业和理想，装修是我的职业和追求，所以我对每一个细节啊都很严苛，每一个环节我都会亲力亲为。把房子交给我，您可以很放心，因为我的内心标准啊，不允许我有任何的放松。我就是装修老柳，柳知青。
7: 哎，老柳，说到这个28800就可以住新家啊，这个真的是太有吸引力了。
8: 是。
7: 所以想问一下，为什么会推出这个啊快装即住的啊省心特惠的套餐？
8: 哎，这个啊是因为我干装修啊时间长了，到现在20多年，那我就经常有业主呢跟我说，说老柳啊，我啊不想把全家都重新拆了，那样呢太费心了，这个时间也长，花钱也多。
7: 没错，
8: 我呢就想墙面刷刷新，地面呢你给我换一下地板，厨房卫生间啊把橱柜和洁具确实时间长了得换换啊，其他的呢您该修修该补补，这样的话呢这个省心啊省力，关键还能帮我省点钱啊，施工周期也短，房子也达到了这个焕然一新的这个结果。大家的需求呢就是我服务的目标啊，于是我就推出了这个快装即住的省心特惠套餐。这个套餐呢我有3个优势啊跟您说说。第一个呢就是性价比特别的高，
7: 啊
8: 不到30000块钱啊就让您享受到高品质的这个装修服务。相比较市面上很多报价，你像8-9万甚至10几万的这个套餐方案啊，哎更实惠。第二个呢就是施工周期短啊，整个施工周期啊只有10天，你想装修的方案常规的施工周期也就是2-3个月啊，简单算算咱们这个账啊，少租1个月的房子咱们就能省出几千块钱啊。第三个呢就是快装即住啊，材料它是必须要环保的啊，施工质量有保障，装完就能让您入住，可以让您省力省钱住新家，而且保证您即装即住啊环保交付。这里呢也要特别说一下啊，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工作验证过没有问题的装修材料，我之前呢都拿回家啊给自己家用过，也给亲戚朋友啊都试用过啊，我才敢呢把它用到您家去，而且也给几千家业主啊都用过了，大家都说好啊我才放心。这一次我们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呢，所有的材料啊也都是从这个仓库直接供货啊，都是一线的大牌，大家可以放心使用啊。具体呢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啊，您像这个墙面呢我们统一用这个多乐士啊安悦劲味的这个墙漆，这款产品呢它是甲醛苯 VOC 啊都是未检出的状态，通过了双环保认证，上千次的擦洗呢都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它够环保没有异味，所以咱们的房子装完啊就马上能够住进去。第二个就是我们地面通用的啊这个铺的德尔强化复合地板，我们加上呢给您配的是德尔的实木踢脚线啊，那这款地板呢它本身也是这个耐磨防潮稳定性非常好，脚感呢也很舒适啊，最关键的还是够环保，咱们装修啊这个才是第一位的啊。第三个呢就是厨卫啊，我们的吊顶包括厨房的照明灯卫生间的浴霸啊，我们都是选用民族的这个品牌啊，铝扣板呢它是防潮防油污易擦洗啊，不褪色啊也不变形，浴霸呢它是集恒温取暖快速换气啊，升温快还带有安全的

0: 防护。厨房呢，我们用这个高亮节能、经久耐用的这个 LED 灯。第四个啊，就是烟机灶具，我给大家选的是仙科的梯形顶侧双吸的烟机灶具。这个顶侧双吸呢，它的结构是让它尽量不跑烟，吸力大啊，也不碰头，保证啊您做饭的时候呢，油烟啊就不会蔓延到别的屋去。第五个，我们的橱柜选用的板材是兔宝宝 ENF 级的环保柜体，加上石英石的台面啊。大家知道 ENF 级呢，它是目前啊家装环保标准的天花板了啊。第六个就是卫浴，我们采用的全套都是法恩莎的产品啊。这个品牌呢也是国内的高端大品牌。我之所以会选用以上的这些品牌和产品啊，主要是考虑到让我们业主们啊用更低的预算，更短的工期，我们一次性呢来解决这个全屋老旧啊、设施落后啊、居住体验差的这个问题，真正做到我们省时、省心、省钱、安心。
1: 快装寄住的这个项目呢，老柳的时间有限，每个月呢只能亲自服务6名新的业主朋友，所以想参与啊这个快装寄住项目的朋友，记得要拨打电话，抓紧抢占名额。老柳装修抢订快装寄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顶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订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很多人说这个快装机住的项目真的非常不错，施工周期很短，只有10天。但是大家有一个担心啊，就这么短的一个施工周期，这个施工质量会不会出问题？能有保障吗？
1: 质量是我们的生命线啊，所以在这块我也想好了这个解决方案，就两条。第一个呢，就是打造精品施工团队；第二个呢，就整个施工过程啊，我亲自来盯。大家都知道老柳有一个精品施工团队啊，这个团队全是近20年呢，我们不断淘汰留下来呢，这个手艺过硬、认真负责的这个老工人。其次就是施工这一块呢，我还是要像以前一样，我亲自来盯、我基本上每周啊都有3-4次呢下工地啊，就是亲自去盯着每一个房子的施工关键环节。虽然工人的手艺是好啊，但他们知道我一直会自己来盯着呢，就不会松懈。我会拿老柳的这一套标准呢来卡每一个工人的施工，你达不到你就得返工重来。隔个1年半载的，我也会呢这个主动去老业主家里啊进行一个回访，看看我们的质量材料是不是经得起推敲啊、这个大家说好啊，这个我才放心。
0: 能做到主动回访啊，是肯定对自己装过的这个房子的质量啊是真的是有一个信心的啊。但是我们要听听业主朋友们对于老柳装过的房子啊是怎么说的，一起来看。
2: 哎，刘总，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辛苦了，辛苦，
1: 那个住过来有一段时间了，是吧？哎呦，这真是贺亮的，
2: 特别痛快，贺亮，比原来那就换了个样。
1: 儿子儿媳妇怎么样？满意吧？
2: 满意，都特满意
1: 啊！
2: 对我这整个这咱们整体这个设计啊，装修特别好
1: 啊，
2: 特别高兴
1: 啊，
2: 整个把这也设计特别好
1: 啊。
2: 原来我这儿啊是一个那个推拉门，
1: 塑钢的，
2: 塑钢的，对。就显得挺凌乱的，屋子显得窄。这么一弄以后，把那其他不用的东西呢，给淘汰淘汰，把这养个花啊，自个儿早上起来看看，欣赏欣赏挺好。而且站在这儿啊，就这儿站在这儿以后，这么看，这么看以后，这个屋子空间特大，
1: 是
2: 对，一下就好说大说好多来了。您让我时不时过来看看来，这检查来，检查质量来，包括咱窗台蹲下看啊，是吧？说半蹲半跪的看底下，就是到位不到位。一般的
1: 记性
2: 不是，咱一般的都不会这样的。老总哪干这活儿？
1: 咱就是，因为咱们在节目里面说了，这个老柳来亲自盯。钉，那你不能说你不来现场，那叫什么钉啊，是吧？说一次装修一生朋友啊，咱不是一句空话。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正准备要装修啊，您现在就可以给我打来电话啊。
0: 刚才说了这么多，咱能不能帮助业主朋友，咱就不打折扣的都完成。
1: 我敢把我的手机号啊给公布出来，24小时不关机，就是我靠谱的一个承诺啊。今天我当着大家的面呢，我再来做出以下的保证。第一个，我们开工后每个关键环节我都会亲自来盯啊。您呢现在就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啊，有问题您直接找我。第二个呢，就是快装急住省心特惠套餐呢，它只要28,800元。除非您自己改方案啊，去加项目，否则呢，不多花一分钱啊，这个我是可以做承诺的。第三个呢，就是主材辅材啊，我们都是真材实料啊，有一样假的，我承诺您假一赔十。那第四个，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因为材料都是我自己用过的，有问题我全额给您退款。第五个，就是质量不过关的话，就是错必砸，劣必赔，全程我来盯着，您就放心吧。但凡是您有装修上的问题呢，您现在都可以啊拨打我这个手机号啊，我呢能来帮您解答啊，绝不推脱。如果您想装修，那您就更要打这个电话了。哎，咱们呢见面坐下来聊一聊，我给您呢出出主意啊，肯定能帮上您的大忙。
0: 哎，这装修啊是一个细节和环节非常多的事情，所以一定要找一个靠谱的人啊帮您来统筹全局。那说到装修这件事儿呢啊，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装修，不妨亲自给老柳来打电话啊，和老柳来好好聊一聊。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记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 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1: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也欢迎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热心观众徐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今天在现场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燕麦片，可不是普通的燕麦片，和我们以前吃的都不一样。
2: 燕麦片是好东西，我都吃了好几年了，确实给我带来呀不少的好处。在我的带动下，我身边的人呀都开始吃燕麦片了，要是有新的产品，我愿尝试下。
0: 那您今天可来对了，因为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燕麦啊，可以说是最新产品，而且今天来到这儿就是特价推广活动，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燕麦行业的啊大品牌，也是 A 股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厂家代表魏莹，魏总，欢迎。
3: 大家好，我是来自西麦食品集团的魏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燕麦片呢，营养丰富，麦香浓郁，好吃好嚼，而且呢都是独立的小袋包装，直接开袋空嘴就可以吃。那当然呢，它的吃法也是非常的丰富，跟牛奶、酸奶、坚果、水果、蔬菜，任何的米面都可以混合搭配成不同的粗粮美食。最重要的，它是我们的有机食品。那有机食品您二位都了解吗？
1: 知道啊，不管是蔬菜、肉类还是瓜果，只要带上有机这俩字儿啊，那它身价就翻好几倍。
3: 对，阿姨，今天我们是推广特惠，价格肯定不是问题啊。但是我还想先问一下您，吃燕麦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1: 为了健康呀。燕麦给我全家带了不少的好处。尤其啊，是我儿子平时啊也忙，压力大，应酬也多，大吃大喝的，鱼了肉了的，所以在家的时候，我就变着法的给他做燕麦，让他多吃点粗粮，

0: 还有啊，这小孙子，现在啊，这孩子啊，吃得太精细，营养不均衡，这有机会就该让他多吃点燕麦。
1: 对，那我们吃燕麦呢，肯定是为了守护家人的身体健康。嗯，但是呢，食品安全一定是更重要的。
0: 对，
1: 那燕麦呢，其实它是一种农作物，所以我想先问一下你们，那既然是农作物，农药、化肥、激素，包括污染，那这些能不能避免呢？如果是转基因燕麦呢？如果长期食用这样的燕麦，对我们的家人会不会反而加重他的身体负担？
2: 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没有仔细去想，没想到啊，因为觉得农作物肯定就会打农药上化肥，这个能避免吗？
1: 能避免啊，我们这款新品有机燕麦，为什么说开袋就能直接吃？就是因为它是纯天然的安全食品。那大家请看，我们这张图就充分展示了一般燕麦与有机燕麦的重要区别。这张图呢，就展示的是一般燕麦，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可以使用农药、化肥等化学品来种植，甚至可以使用转基因燕麦。再看有机燕麦，那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绝对禁止使用农药、化肥、激素等所有化学物质，而且保证是纯天然的、非转基因的优质燕麦品种，这就是纯天然的有机产品。
0: 这不用化肥，这燕麦能长好吗？
2: 不能，你说它是有机的，它就是有机，对不对？你拿什么来证明？看新闻就会发现，有些商家啊，他就是用普通的商品来冒充有机的，然后来谋取暴利。
1: 那当然，有机是不能用嘴说的，因为我们西麦品牌呢是 A 股的上市公司，作假的话，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我们这款燕麦是拿到了世界上最严苛的三个有机食品认证。大家请看，最上边的这个是来自我们中国的有机认证。中间第二个是美国的有机认证，以及最下方的这个是来自欧盟的有机认证，能印上这三个标志，说明世界上最难的三个有机认证，那这个产品都拿到了。也就是说，它必须得做到零农药、零化肥、零添加，而且必须是天然燕麦，绝对禁止使用转基因燕麦。
2: 三个有机认证，这我真没见过，
1: 这一般确实是很难做到的。
2: 对，
1: 那我们在张家口的坝上草原专门开辟了一块燕麦有机种植园，利用坝上的高海拔、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土地养分沉淀值高，让燕麦自然生长，就连除草都是人工的。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在零农药、零化肥、零激素的基础上产出有机燕麦，才能够拿到三个有机食品认证。那这款燕麦呢，无论您是男女老幼，那无论您是肥胖、血压高、高血糖，无论您是什么样的身体状况，都可以放心食用。为什么我一直说我们这款产品可以直接开袋就能吃，泡几分钟就能吃？那就是因为它是原始的、自然的、安全的，有着这样的一些保障，其实我相信大家也会更安心一些。
2: 这款产品的确是过硬啊，我立马都心动了。咱们这个燕麦到底什么味儿啊？它跟普通的燕麦到底有什么区别呀？
1: 咱们不用那么麻烦的蒸煮，简单的冲泡一下，两三分钟就可以了。那这是我们冲好的，您二位请品尝一下。
2: 麦香味啊，真的特别的浓郁，口感啊非常的好，软糯还有点嚼劲儿，真的不错。
0: 我这碗呀、是加了牛奶的，这温度不是很高，就把这个麦片给泡软乎了，适合老年人。这个奶香和麦香搁在一起啊，特别好吃，是跟普通的麦片有点不一样，口感更好了。
2: 对，
1: 是。而且呢，这一小袋呢是能冲两杯的啊。那我们这一大袋呢，里面有十小袋独立包装，外出旅游可以随身携带。
0: 挺好的，价格合适，我买点。
1: 这个产品现在是推广期，优惠特价，不到100块钱到手四大袋。
2: 来到我们这儿推广啊，您不能按照市场上普通的优惠价，必须给我们特殊照顾啊。哎呀，
1: 别着急别着急，我们当然是有准备的啊。那我们在原有的优惠基础上，也为我们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再加赠一大袋，不到100块钱直接到手五大袋。
2: 阿姨怎么样这价格？
0: 这有机燕麦呀，安全放心，营养还高。这西麦也是大品牌，
2: 对
0: 我呀确实都挺满意的。但是我还是想多要点优惠呀。我想给我身边的朋友都送一袋，让他们尝尝，他们呀互相之间还能互相推荐，

0: 还能帮你们推广呀。
1: 这想法还真挺不错的啊。那你要能真帮我们推广的话，那我们从我们北京分公司自己的促销额度里面给大家再加赠一大袋。呵，那这样呢，我们到手就是不到100块钱，到手6大袋。这可比普通的燕麦片价格还要低了。
0: 是
1: 是的，但是呢，今天就是我们只能限200个名额啊。那因为不能违反我们的促销政策，但是呢，这个价格我相信大家一定是满意的。
0: 太好了啊！得赶紧抢几组，不到100块钱，6大袋有机燕麦，喜欢的朋友真的抓紧囤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你不用下楼去取，抓紧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上草原，天高气爽，芳草如茵，山峰如簇，碧水潺潺。这里的有机生态燕麦种植园常年接受的日照时间在3000小时以上，每一粒燕麦都沐浴着纯净的阳光，吸收着天地的精华，呼吸着清新的空气。燕麦完全依赖大自然的滋养，无需施肥，无需农药，即可茂密的生长。新鲜的果实为人们带来健康与活力。
1: 有机食品以前我都不敢看，太贵了，没想到啊，今天以这么优惠的价格买到这么多的燕麦片，我得赶紧告诉我身边的人，让大伙儿啊赶紧抓紧买点啊。
2: 我们这款有机燕麦呢，选用的是河北省的高寒作物研究所在近百种燕麦当中挑选出来的优质品种，营养价值高一些。那我们就看一下蛋白质和膳食纤维这两个标准吧，在我们包装上都是有直接写明的。就说高蛋白质吧，每100克的燕麦当中含有14.2克的蛋白质，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就是牛奶。
3: 对，
2: 但其实呢，我们这款燕麦片的蛋白质含量是全脂的纯牛奶的4.3倍，不用多说吧。
3: 对，
2: 那大家也明白这个含金量。
1: 哎，所以这个蛋白质含量真的是挺高的。
2: 再看膳食纤维啊，每100克里面有12.1克的膳食纤维，这也是一个高指标。那在很多的燕麦当中，其实都不太常见的。那所以说，我们这款产品是一个品质升级、口感升级、营养升级、安全升级的难得的好产品。
1: 不错不错啊，的确啊，好产品啊肯定不愁卖。我要抢上3组，我自己家要留一组吧，给我爸妈送一组，公公婆婆家送一组，我也想多订点。我们家呀，每个月也不少吃，我准备送给我的亲戚朋友，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让大家都受益。
2: 那感谢二位呢，这款燕麦确实是可以来经常食用的，因为我们每一袋产品都经过了118道的制作工序，经过了600多项的检查，所以安全这方面您尽管放心。而且呢，保质期很长，囤在家里您随时都可以吃。
1: 今天我们这个有机燕麦啊，是今天现场的一个特价推广，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优惠。如果喜欢的朋友真的是抓紧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打电话，抓紧抢购啊，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0: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我们选用的是先进的四段熟化工艺制作，那这样呢我们开袋就能直接吃了，但是这么吃的话最好要选有机燕麦，这样安全，随时随地给大家补充各种微量的营养素以及矿物质，还可以冷吃热吃，比如说牛奶，那可以直接用热的冲，也可以用凉的冲，或者说酸奶，直接把我们的麦片倒进去搅拌一下，就可以给孩子吃了，
1: 这倒是简单了，孩子肯定能喜欢。以前我就给他做那种糊糊的，他就不喜欢。
2: 可以做米饭的时候放一袋，蒸馒头时候也可以放一袋，这个营养就直接在里面了。这款是有机的，食品安全有保障，就能直接吃了。
1: 上班的时候带一袋，饿了啊，你开袋就可以吃，营养高，还不容易胖人啊。对我这种啊注重体重管理的人来说，特别合适。
2: 过几天出去旅游啊，我就可以带上几袋。
1: 对，
0: 还有啊，我们这个产品呢是一袋一码，可以在全国有机食品认证信息平台上来进行查询。查询方法非常简单，直接手机扫码。那其实呢，也相当于我们这款产品每一袋都有一个有机的身份证，那这根本是做不了假的。
1: 这真是多重保障啊！以后啊，记得吃燕麦，咱们就要吃有机的，要给家里人啊吃点好的。那我们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要抢购这个有机燕麦的话，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本次活动啊数量有限，只限前200个名额，所以大家抓紧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你不用下楼去取。
3: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随着年龄增长，中老年人对于很多食物都不敢吃了，怕噎着，担心不好消化。以前每天都喝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现在成了奢求。年龄大了，腿脚不方便，煮粥太麻烦，火候难掌握，子女不在身边，平时就凑合了，营养无法按时补充，影响健康。如果您也有这些困惑，今天的美食您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的美食啊，可以说是啊，太让我称心了，好吃解馋，全家人都适合。阿姨，今天您和我得好好配合一下，咱把价格打下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准备好开始抢购啊，我马上就把厂家负责人请出来。阿姨，一会儿看我眼色行事啊。
2: 好嘞，今儿个这便宜啊，我必须抢到手。我也买点儿。
1: 那我们就请陈总来到现场，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洁士丽品牌总监陈旭。今天大家有口福了，我带来的是我家的看家美食桂圆莲子八宝粥。大家看，就是这种易拉罐包装的，打开就能吃。您想想，不费时不费力，随时随地就能喝上这么一罐热气腾腾的八宝粥，那是什么待遇啊？来帮观众朋友们品
1: 尝一下啊。
2: 这谷物香甜的味道太诱人了，我呀先尝尝，我都忍不住了。真地道，香甜适口，粘稠爽滑，口感软糯，跟咱们家熬的那个味道啊一样。
1: 这一开开罐啊，就马上闻到了浓郁的谷物香，用料也特别的实在。哎，我必须马上来尝尝一大口。
3: 哎呀，这个真不赚钱了。
1: 不是，我觉得陈总，你看啊，咱这么大的厂家是吧？咱赚不赚钱，咱不差这一会儿。
3: 20罐，不到100块。这总实惠了吧？
1: 加上这5罐啊，
2: 这20罐啊，好是好，可是我嘛也打算给我姐妹和哥哥家也

0: 送点让他们尝尝。
1: 哎，
0: 他们要是吃着好啊，肯定也得买。要是凑个整数24罐就完美了。
1: 对呀，你看这24罐正好可以装2个大礼盒，这送人多有面啊。陈总，咱就再把这4罐加上，成全一下好不好？
2: 好，那就感谢大家支持。
1: 哎，
2: 咱们24罐2大箱，依然不到100元，给您包邮送到家。
1: 太好了，
0: 太值了！
2: 仅限本期节目，仅限本期节目，然后咱们限量2万组，好不好？
1: 哎，太棒了，太棒了，值了！
0: 买1组2大箱，够我吃1个月的，还能分给亲戚点儿，比我天天出门买呀，便宜多了。
1: 重点是高端食材，营养丰富啊，开罐即食，常温保存，咱吃一罐开一罐啊，一点都不浪费。最关键来上这么一碗啊，莲子桂圆八宝粥是暖胃又舒服，这日子啊过得是又踏实。
2: 对，我只讲一遍啊，2大箱24罐不到100元，错过了恢复149元。
1: 赶快拿起手机啊，按照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开始抢购啊，马上订，立即抢啊！记住啊，这是栏目组特供的减糖版健康桂圆莲子八宝粥，别的地方可没有啊！24罐不到100块钱，送货到您家门口。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8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2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今天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啊，两大箱，一共是24罐啊。最关键呢，它这种易拉罐的包装啊，盖子上就有个小勺，轻轻的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大家看看这个八宝粥熬的软糯绵密，丝滑醇香，口感是非常清甜的，一点都不齁。
1: 这款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好了，人家这用的都是真材实料，有好几种谷物啊，都是药食同源的上等食材，全家人多吃点啊有好处，尤其是老人和孩子每天呀、都需要补充多种营养和矿物质，尤其是我们中老年人呀、现在很多东西都不敢吃，
0: 对，
1: 又怕噎着，又怕不好消化平时啊就想喝这么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但是你说要去买各种食材，还要花上好几个小时去熬粥，这腿脚和这身体呀、都是扛不住了，
0: 对，
1: 自己熬粥啊这精力真是不行了。有了这个常温保存开罐即食的桂圆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贴心了，早中晚三餐，下午茶夜宵都可以吃上一罐，外出携带啊也很方便，不用泡不用熬，开罐啊就是一碗老火靓粥，营养丰富，软糯香甜，人家这是啊减糖版更健康，好吃解馋，关键是啊省时省力，大家伙啊赶快尝尝吧。
0: 没错，你像我啊平时啊这一忙起来我吃饭特别凑合，所以经常就觉得胃不舒服，但是啊有了这款八宝粥，您随时随地的啊拿热水这么一烫，哎呦，马上这口热乎粥就喝上了，感觉这生活品质一下子就提上来了。所以啊，你像我一下抢了两组，自己留一组放在家里办公室喝，另外一组就给家里人啊爸爸妈妈送去，让他们也喝一喝。所以说到这儿，陈总，咱这个产品的质量肯定不能降下来啊。
2: 大家放心，我们是源头厂家直供，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甄选桂圆莲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珍贵谷物食材，不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美味解馋，确保安心健康，我承诺正品保障，你收到的每一罐都是最新加工的，大家放心买放心吃，工厂认真做良心产品，收到产品后您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随时来电，我第一时间给您圆满解决。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八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两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本次桂圆莲子八宝粥的抢购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已经抢了啊，今天真的是限额200个名额，这抢完可就恢复原价了。今天是实惠，你要不抢可就真错过了。那抢上的朋友就可以开始美美的来享受桂圆莲子八宝粥了。
1: 开始烧开后，把铁罐放进去，等1分钟就行了。就咱家这种品质的八宝粥，您去餐馆收你10几块钱，那都是便宜的。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麦仁、糯米、绿豆、芸豆可都是好食材，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钙、铁、锌、磷、钾、核黄素、膳食纤维、葡萄糖、果糖、亚油酸、氨基酸等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大人孩子要多吃点儿。
2: 雨桐，哎，再来一个。
0: 好嘞。
2: 这款八宝粥啊，真是太少见了，浓稠顺滑，软糯香甜，好嚼好消化，每天热气腾腾的喝一碗，真舒服。嗯，今天早晨呀，我喝了一碗8块钱的，味道啊，确实和这个没法比。今天这个才4块多钱，将近省了一半呢。在家呀，当正餐、夜宵、下午茶呀都不错。外出运动、旅游，带上几罐。随时都可以填饱肚子，好生活需要一碗好粥。我们呀，不能把这时间呀都浪费在买食材、清洗、花好几个小时熬粥的时间上。在家看看电视，看看报纸，和家人聊聊天，和孩子玩玩游戏，或者上公园遛遛弯，那才叫生活呢。
0: 关键啊，这箱子啊也真的很大气啊。咱这个过年的时候啊，当这个伴手礼或是年节礼啊串门的时候，哎，我觉得真的是挺讲究的。今天买也特别的值啊，最关键这一箱啊，全家人喝啊，几天就喝没了，肯定很多人啊还在下手再抢。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8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2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你知道吗？85%的老人跌倒发生在家中，我们以为安稳的地方，却时常潜伏着危险。那些不易察觉的细节，可能就是一次跌倒的开始。而有些改变，只需要看见，然后做一点小小的调整。把弯腰的将就变成稳稳的坐下，把进出的障碍变成平缓的过渡，把乏力的起身变成从容的支撑，把冒险的湿滑变成安心的倚靠。他们养我们长大，我们把家变成永远欢迎他们的样子。是老化改造，从看见开始。
2: 第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解锁整个秋天的惊喜。
3: 咱们实现葡萄自由啦！
4: 彩玉的葡萄酿出来的彩玉的酒。
2: 8月29日到9月6日，来大兴彩玉赴一场甜蜜时尚之约。
0: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5: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0: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6: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0: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5: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7: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8: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9: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10: 谢谢。
0: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11: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12: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13: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0: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14: OPC 的公司其实我还是需要人的，
15: 就一个老板，一想就不靠谱。
16: 完成500万到800万的融资，
14: 砸钱。
17: 现在的话，每个月是5位数以上。
18: Token 算力数据最高10万元的资金支持，
19: 全程网办，
20: 一站式办业务，
21: 启动资金10万元，
22: 3个月公寓的免租。
23: 有了人工智能，我们看到了一个人创业的春天。

0: 我两只这样大涨的票之后，我的心态就会稳了，对自己会更加坚定和自信。
1: 运气和实力究竟哪一个成分更高
0: 啊？首先我先说啊，就是在市场上做是完全不可以忽略掉大盘的波动因素的，就是你即使再好的票，你在大盘调整的阶段，你其实可能都会震荡。只不过说我现在的选股逻辑里面，我就发现说有一些主升的票，即使在大盘下降或者说大盘行情不太好的情况下，它会有震荡，但是会快速的再回补回来。
1: 是，
0: 大家可以去看，说我这个4月24号参赛的这个泰坦股份，
1: 是
0: 它从这儿一直走了一波大的主升，它其实差不多在5月份，但是我4月底参赛的嘛，五月份其实差不多涨的是一个翻倍，月内翻倍。但是我们其实去看大盘，其实从4月24号之后，大盘可能只涨了半个月，然后五月大部分时间就是在开始进行
1: 一个回调。
0: 对，但即使你看，比如说我们去对照着去看大盘再往下，一开始回调的时候，它其实也会有一个小横盘，横盘整理，但继续这个大盘再往下走的时候，它还能继续往上走。
1: 怎么我们就没有选到这个票？我觉得这是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心灵的阀门啊。
0: 风平浪静的时候我们出海打鱼，虽然说风浪越大鱼越贵，但其实在股市里头，你其实还是大家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你在大盘下跌的情况下，谁也不知道票会怎么样，强的票它可能会上去，但是你有可能这个票它走着走着就走弱了。
1: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截了个图啊，这个幸福安康是这么说的，就是王老师天邦老师讲一讲这个你们选股的逻辑，还有是大方说天邦老师什么时候咱开一个小课堂啊，然后我是报名参加，怎么选出那么多的优质票？字面下的意思就是说，
0: 这股票怎么选出来的？
1: 哎、对，
0: 我今天就是给大家带来我的方法来进行分享。我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名字很简单，就叫突破主升。
1: 突破主升，
0: 对，其实它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突破，一个是主升。主升我指的是我们刚才吃这支票它最大利润的那一段，突破它是一个我选股的一个非常关键点。这是福日股份，大家可以去看到这个箱体，这个箱体基本上是一个3年的箱体。大家去想，这个3年，哎，我上有顶，下有底，我就在这震，我就在这震，震震震，这是一个很无聊的一个状态，对不对？
1: 对，
0: 当你有一天，哎，以涨停的方式突上去了，后面的空间就打开了。其实这个过程越长越好，越长越好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的顶端的这个压力，或者说这个套牢盘，其实是很多的。很多的时候有一个人砰一下给你挑上去了，挑上去还站住了。对，就是我这么多的套牢盘，这会儿大家都想跑，看一点希望就想跑，看一点希望就想跑，对不对？我这会儿我怕我给你一个5个点的利润，你都挂在最高点了，我给你一个5个点的利润，你跑不跑？我都套了2年了，我都套了1年半了，跑，对不对？这个我不保证说它突上去马上就能起一波大行情，但至少它在这块是做一个底，它相对来讲它的底部吸筹，我是这样认为。突破是一个关键选股点，或者说突破是我的方法区别市场上大多数方法的最核心的一个点。第二个标准，我是要求我们做的股票要日线、周线、月线3个级别的线都要多头发散，是指5日均线大于10日均线大于20日均线。为什么这要去做这个多头发散？首先我们是看均线，看均就是这个周期内的收盘价的均值嘛。我们用一个数学计算的方法，我们可以把这个10日均线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近5天的收盘价的平均值
1: 和
0: 一个原5日收盘价平均值，他们两个的再平均，对不对？
1: 就一个均衡点在那儿。
0: 是的，所以我5日均线大于10日均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近5日要强于原5日。当我们5日均线大于10日均线大于20日均线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理解为这支票它的股价越来越高，慢慢再往上去推升？因为我是纯右侧交易，右侧交易其实是做这种强势，做已经启动的票，我不会去低吸或者怎么着，我是等着主力往上推的过程当中，我跟人吃一口肉。
1: 明白。
0: 所以我要确定它再不再往上去推。
1: 那能不能回到一个比如说实战的案例当中？
0: 我首先用日线图来去跟大家去看一下，其实大家要能从图上能看出来啊，这个就我一般设置就白线是5天线，黄线是10天线，紫线是20天线。你去看到从这个节点开始，慢慢的就是他们就开始越来越 分的越来越开了。
1: 明白。
0: 这就意味着说我越近期的越比远期的强，我越近五天比远。

0: 远五天强，近十天比远十天强。
1: 是的，
0: 对，一般首先说我们所有的主升基本上都存在于多头发散的区间内，但是多头发散它不是一个绝对的标准，你像这块发散了之后它又掉下来了，但首先不会存，就是至少我们不做那种非发散的状态。然后这是日线图，我可以再拿周线和月线，
1: 周线
0: 对、
1: 哦，
0: 这个其实是我们的周线图，大家其实也可以看，是不是有没有可能，大家会不会觉得就这只票从这会儿开始，它就慢慢的在往上推。一点，你不管是它震啊或者怎么样，你从长期趋势来去看，它一直是五天线压着十天线压着二十天线的。
1: 哎，还真是啊。
0: 所以在这个条件下，其实它就意味着，或者说在我的交易体系里头，我就会意味着这个多方力量很强。
1: 哦，
0: 上涨是怎么造成？上涨是拿钱买出来的。
1: 对，我认可这个。
0: 对，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我挣的每一笔钱是有另外一个人以高出你成本的溢价把你的票、把你的筹码买走的。
1: 嗯。
0: 然后我们再从月线来去看，其实也一样，我选也是，它从这块就开始，它从这块就开始慢慢发散了。但是这会儿为什么我们要说，就是我们每一个条件是一个叠加的一个，我们其实可以发现，从这会儿它才开始做突破的事情。这个标准三叫做就是月线和周线的 MACD 处在零上金叉段，日线的 MACD 在零轴附近二次金叉。我们可以拿图来去举例，这个从日线级别，这个叫二次金叉，对吧？这个叫首先第一次金叉之后，你是有可能被，就是就比如说像我们那个踢球突破，我刚过完人之后，我可能又有一个阻碍或者怎么着，我得再过一个人之后，我可能才会冲出去。就像这儿也是，我突上去之后，我可能要把我的获利盘给甩下去。我给你了二十个点的利润，你跑不跑？你不跑是吧？我给你跌下来，跌下来跌的发现又不深，然后有二次金叉。但这个给大家去说哈，就是说。这个也是我慢慢慢慢丰富自己的交易体系之后，我发现二次金叉更为稳妥。
1: 应该是三个标准，三条线一起要加持住的。
0: 是的，是的，就大家可以看到说，我再拿一张这个周线图来去跟大家分享。就刚才说日线你要二次金叉，然后周线你符合金叉段，这也是一个
1: 要符合

0: 坚果，我们上了岁数的人可得多吃点这些坚果。
1: 阿姨您说的太对了，巴旦木呢它不含胆固醇，还有满满的维生素 E 和优质的植物蛋白，我们把它镶在软乎乎的膏体里，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嚼，轻松给您添一份健康。还有啊，这份蛋糕呢是零反式脂肪酸，对身体负担小，独立的小包装设计呢干净又卫生，随手往兜里一揣，下楼遛个弯接个孩子都方便，早餐配杯牛奶，办公室搭个下午茶，或者是学生课间垫不垫不，在家追个剧解个馋，随时撕开一块啊，能量就续上了。
2: 独立小包装特别好啊，适合在家里囤着，就那种大袋的敞开口的，没几天它就干巴了。
0: 没错。
2: 哎，那这东西咱了解的差不多了啊，接下来唠唠价格吧。
1: 蛋糕房啊，同品质的一块就得6块钱往上了。今天呢我贴着成本给大伙30块不到100块钱，比店里啊便宜了快一半了，大家说值不值啊？
0: 说实话啊，这件儿不贵，我儿媳妇给孙子买的蛋糕，也是带坚果的，一块就得6-7块钱。这孙子一顿能吃2块，我们平时看着眼馋啊，也舍不得吃。这次赶上了，你能优惠，我就多买点，你看能不能
2: 加这几块？
0: 加几块？
1: 你慢点，加这几块就行了。哎，这成本多高呀！哎，多了真加不了了。
0: 您看您说的，好东西还怕以后赚不着钱呀？5块，加5块，肯定没问题。
1: 哎呦，5块呀！
0: 行了，给阿姨个面子，以后多给你做推广宣传，是吧，雨桐？这回我满意了。
2: 这我还没满意呢，我这还没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争取争取呢。
1: 35块真是到头了，争取不了了。
2: 那这显得我这啥都没干呢。
1: 那这块您拿着，就算您争取一块了，36块，这可是之前从来没有的优惠价。
2: 这可不行，我跟你说，这一块可打发不了我。我跟你说，我可是有很多忠实粉丝的啊，都是跟着我买东西的。大家都知道啊，每次我都能给大家争取一个极低的价格。哎，我不能辜负大伙对我的信任。当然了哈。这个厂家也要给我们面子啊！你看刚才啊，给阿姨那边啊，咱是加了5块。这样吧啊，我这边咱也加5块，
0: 对
2: 不对？我不能哎，跟大伙儿没法交代啊，对不对？
0: 对。
1: 还加5块，我赔的底儿都要掉了。
2: 这5块就给我们最先下单的、最早支持我们的啊前50位观众朋友，多一单我们也不要。哎，这么一算，你看这50单也没多加多少，对不对啊？
0: 就是，哎，
1: 也行吧，主持人的面子还是要给的。那就再加5块，那总共是40块，不到100块钱。
2: 哎，等等。哎，不对呀，我这手里我刚发现还有一块，这可是你亲自递到我手里的，我觉得这块你也得加上，不能落了这块。哎，
0: 对了，这还有一块呢。哎，
1: 我把这事儿给忘了，
2: 加上吧这一块。
0: 不能忘。
2: 对，哎，
1: 行，这么多都送了，也不差这一块，41块。给了。
0: 哎呀，太棒了，这回我更满意了。
2: 不到100块钱，41块坚果牛奶咸蛋糕，想吃的朋友在家抓紧囤点儿，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蛋香奶香浓郁醇厚的港荣坚果牛奶咸蛋糕开始抢购了，栏目专属特惠组合，不到100元到手41块，鸡蛋添加量超过41%，搭配新西兰进口牛乳，表层坚果覆盖，咸甜协调不齁甜，松软水润久吃不腻，零反式脂肪酸，老人小孩放心吃，独立小包装，早餐下午茶，课间加餐，居家解馋，随时补充能量，41块不到100元，限量50组，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关键是啊，刚才我已经吃了两块了啊，这是第三块了。哎，就看它这个松软程度，就很多人喜欢吃蛋糕，就是你知道吗？就手一捏，看到了，而且
1: 那种
0: 软软的，还有回弹。
2: 对对对，
3: 好多蛋糕就是一捏

0: 就扁了，
1: 扁下去了，它不会有这个就鼓励的这个劲儿。
2: 对，最关键它这个咸甜口啊，我也觉得特别好，因为很多人觉得哎，这蛋糕太甜了，吃两口就腻住了。它这个是刚刚好，就甜里面还带了一丢丢咸，哎，就正好中和了。
1: 其实人家是说什么呀？你要想吃到甜，要带点咸，
2: 对，
1: 才能显出那个甜味儿，
0: 这样就解腻了。
1: 对，它这个就是做的正好。
0: 我们港荣食品啊，是专业的蛋糕生产厂家，像我们这种零反式脂肪酸系列蛋糕，这事儿可不是什么厂家都能做到的。对，是我们这种大厂大品牌才有底气说这句话。而且您也知道，现在好些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呢，都会有一些心脑血管的毛病，大夫啊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少碰反式脂肪酸。大家答应我，今儿咱这健康就从零开始，好不好？
1: 对对对，我老伴儿啊就有高血压，平时啊我什么都不敢给他吃，就怕吃出点问题来。哎，这个呀我就敢给他吃了零反式脂肪酸的蛋糕，这回他就解了馋了。
0: 咱这个说句实在的，本儿比一般蛋糕贵了好几倍，可他吃着踏实啊。您再合计合计，今儿不到100块钱，40多块，您说值不值啊？过了这个村儿可真没这个店了。
2: 我知道啊，大家都喜欢在家里面囤点蛋糕，哎，我觉得那就得吃点好的。这早上热杯牛奶，来上两块啊坚果牛奶咸蛋糕，这蛋香奶香坚果香啊，哎，吃的胃里暖洋洋的。哎，如果中午不想大动干戈啊，咱们配上一杯这个茉莉花茶，再来上这么两块啊，你看啊，这个咸甜适口不腻歪，这晚上就更省事了啊，直接拿起一袋拆开啊吃了当宵夜，你看松软好消化又有营养。
1: 这吃法多，我那小孙子啊最挑食，我就在他书包里啊装两块，课间加餐吃，独立包装又卫生，比买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多了。
0: 周末亲朋好友来了，您摆上一盘港荣坚果牛奶咸蛋糕上去，告诉大家鲜鸡蛋超过40%，新西兰牛乳巴旦木坚果做的蛋糕，大伙一尝，咸甜协调，坚果酥脆，蛋糕绵软，多有面子啊。
2: 哎，这个蛋糕啊，从早到晚家常待客，从大人到小孩就没有它派不上用场的时候。最关键啊，今天这个价格真的太实惠了，错过就没有了。所以大家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拨打电话开始抢购
3: 蛋香奶香浓郁醇厚的港荣坚果牛奶咸蛋糕，开始抢购了。栏目专属特惠组合，不到100元到手41块，鸡蛋添加量超过41%，搭配新西兰进口牛乳，表层坚果覆盖，咸甜协调不齁甜，松软水润久吃不腻，零反式脂肪酸，老人小孩放心吃，独立小包装，早餐下午茶，课间加餐，居家解馋，随时补充能量，41块不到100元，限量50组，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个港荣坚果牛奶咸蛋糕啊，是越吃越有味儿啊！不知不觉啊，就咱仨这都干了半盘了，这还没吃够呢。
1: 可不是嘛，我已经吃了三块了。哎，真好吃，味儿浓，吃完了呀不腻，咋吃都不够。
2: 这就是咱们坚果牛奶咸蛋糕的魅力，一天吃几块啊都不会腻。我最后呢再给大家总结两句，咱这款港荣坚果牛奶咸蛋糕鲜鸡蛋放了40%多，蛋白蛋黄分离打发，没有蓬松剂，松软感呢全是来自鸡蛋，再搭配上呢新西兰进口牛乳，蛋香奶香特别醇厚，吃着特别过瘾。这表面啊是坚果碎，蛋糕是软的，坚果是酥脆的，这层次不哗一下就上来了。关键键是啊，零反式脂肪酸，吃着没负担，老人小孩吃着都放心。早餐配杯牛奶，下午搭个清茶，课间垫一口，夜宵解个馋，甭管啥场景，撕开您就吃，松软水润不噎人，省心啊又体面。今儿这价呀，41块，不到100块，真是赔着本往外出，就50左，抢完就拉倒。想尝这口咸甜松软、健康踏实的，就别犹豫了，赶紧打电话。

0: 或者是扫描右下角二维码，手慢可就没了。
1: 从早到晚，家常待客，大人孩子啊，就没有这港绒坚果啊、牛奶咸蛋糕，哎，它用不上的地儿。最关键啊，这价格是真便宜啊！现在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您要是现在下单啊，它还是补贴价啊，您可以拿到41块蛋糕。但是，一分钟之后啊，补贴没了，价格回调上来，您再想拿到这么多蛋糕，那可就真没机会了。
2: 太可惜了。
1: 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蛋香奶香浓郁醇厚的港绒坚果牛奶咸蛋糕，开始抢购了。栏目专属特惠组合，不到100元，到手41块。鸡蛋添加量超过41%，搭配新西兰进口牛乳，表层坚果覆盖，咸甜协调不齁甜，松软水润，久吃不腻，零反式脂肪酸，老人小孩放心吃，独立小包装，早餐下午茶，课间加餐，居家解馋，随时补充能量。41块，不到100元，限量50组，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在京城街巷的烟火里，酱卤肘子早已不只是一道硬菜，更是刻在老北京人骨子里的家常味道。精选整只鲜猪肘，十一种天然香料，慢火细微，老卤清润，文火久炖，色泽红亮油润，皮肉软糯娇糯，肥瘦交融，酱香入骨。今天我们就把这份传承百年的老手艺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带您重温记忆里那一口地道的老北京酱卤香。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淘换了一个硬菜啊，您看看这是什么。嘿，整个的啊，囫囵个的，这老北京传统酱卤大肘子。
2: 这大肘子也忒瓷实了吧，多少钱呢？指定便宜不了。
1: 来我们这儿的呀，这价格那是必须砍到地板上不可。那这样咱们有请厂家的销售经理尚总啊，来给大家送一波大福利。来，有请。
3: 有请有请。
1: 哎，欢迎欢迎欢迎。
3: 哎呦这烫烫手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二位好。咱们这个京味酱卤大肘子，二位尝着还喜欢吗？
1: 您这大肘子可太是大个了啊，光瞅着就这么过瘾。
3: 咱们这大肘子啊，一个足足有20斤重，选的是猪前肘，瘦肉多，是吧？咱吃这肘子啊，少吃那肥的，没毛病吧？二位您瞅着啊，我给您切一个，您瞅着了没？就这半个就能切出来满满一大盘子。
1: 嚯，
3: 够不够大伙狠搓一顿的？
2: 这也太够了。剩下还有将近半只呢。我来这块儿。这也太香了。瘦这口啊，它不塞牙，不柴不腻，酱香味还特别的浓。哎呦，吃了这也有一个痛快呀。
1: 我呀就来块这肥瘦相间的。哎，您看看啊，还得带皮的，是不是？我呀就得意这口，是吧？尝尝啊。这味儿啊是真足，酱香味儿啊特浓还特香，真就是那小时候那味儿啊。哎，尚总您赶快啊交个底，这怎么能做出这么好吃的肘子呢？
3: 咱们这个老北京的传统酱汁手艺啊，主打的就是一个实在，干净，不乱添加。您瞅瞅这配料表，头一样啊，鲜猪前肘。啥叫鲜猪前肘？它就是新鲜的猪肉，咱不用冻肉糊弄你。
2: 那感情好。老北京啊有句俗话，就是宁吃鲜肉一口，不吃烂肉一锅。
1: 对，
2: 这鲜肉啊它才养人，才入味儿，才能有那股烟火气儿。
3: 真就是这个理儿啊。您看看咱们这个啊，往下看，食用盐、酱油、味精、高度白酒、香辛料。这香辛料是秘方啊。我们选用的是十几味天然组合料。哎，再往后就是红曲米，没了。就这么些。
1: 我就这么扫了一圈啊，我还真的啊没瞅见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什么长串的添加剂啊等等的啊。哎，真的啊，连防腐剂这影子我都没看着。现在啊我们都知道很多食品的这个是手艺不够，添加剂来凑。哎，这配料表啊是真干

0: 没问题，没问题啊！哎呦，太感谢尚总了啊！大家伙儿，咱听好了啊，今天买二送二，到手啊，整整四个100块钱，是不是很便宜啊？这个是常温保存，不用放冰箱里边，也不占地儿，对吧？
1: 对。
0: 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2: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买二赠二，到手四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八斤，还不到200元，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四大只还不到200元，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整个的大肘子呀，这一年四季那可都是餐桌上角儿啊，立春咬春，哎，咱不得切上这么一盘儿，品的呀，那是那股万物新生的仙灵气儿。正下三伏天的时候，按照老北京的讲究啊，是苦夏熬人啊，兴吃肘子来给补一补。再有啊，立秋贴秋膘的时候啊，咱得多吃点儿。年底了，这张罗家宴的时候，咱们守岁团圆的时候，这桌上啊，怎么少得了这口压轴的硬菜？
1: 就像这肘子，一年四季离不开。年龄大了呢，家里得备点儿。它是常温保存的，不占冰箱。你想吃了，热一热就上桌。哎呦，太方便了。
2: 是，咱选的是猪前肘。你看这个猪前腿啊，成天冻的，那瘦肉多，那胶原蛋白足足的。岁数大的人正合适。
0: 哎，没错啊，这会吃的主啊都知道，这吃猪肉啊就得选那前肘。
1: 对，
0: 哎，那才是尖货呢啊。
1: 对，
2: 咱们这个香辛料选的都是尖货。哎，就跟您家里边炖肉用的没两样。最后咱再说这上色儿，我用的是红曲米，就是大米发酵出来的啊。咱老北京上百年祖祖辈辈做酱肉啊，用的就是它。这出来的颜色您看看，温温润润，这种酱红色看着舒服，咱吃着也放心。
0: 哎，没错啊，这个呀才叫什么老手艺老规矩，对吧？
1: 对，
0: 你看现在有些主啊，哎，连这一步都给省了，直接用什么红曲红。哎，说白了啊，就是添加剂啊。跟您这个啊还差着行式呢，颜色嘿，咱就是倒是挺鲜红的啊，可那红的呀特别渗人啊，嘿，就跟抹了那胭脂那颜色似的啊。卖相咱是讨喜了，可是啊不地道啊。
1: 我妈现在选熟食啊也谨慎了，不光自个儿这张嘴，你还给孩子
0: 对
1: 儿孙往嘴里塞呢，都得选好的。这四个大肘子不到200块钱，确实实惠，谁抢到了肯定不亏。
2: 阿姨啊，您放心，我跟您保证啊，咱们这肘子不添加防腐剂，您送人也放心。这配料表清清楚楚，就是好肉加好料，没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今儿这一个大肘子才合着40多块钱，这价儿您上哪儿找去是吧？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3: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买二赠二，到手四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8斤还不到200元。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4大只还不到200元，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来，我再给大家展示展示啊。嗯，您要是到家的话，您就这么切成片，码到盘里，旁边呢再烫一壶酒，哦，哎，滋了一口酒，扒了一口肉，真是绝了。咱们。

0: 这是一支一袋的啊，开袋即食。你要是在家累了、困了、乏了、不想动弹了、馋这口了，从袋里掏出来，三下五串往桌上这么一摆，是不是就成了？
1: 真不错，哎，
0: 省下的时间，您去歇着，您去玩着，多好。
2: 这肘子它是百搭，你像春饼卷肘子，
1: 是
2: 烙饼卷肘子，那个火烧夹肘子，你再切上几片，搁点葱丝儿，再来点黄瓜条，来个炝盒菜，你给它再抹点甜面酱，给它卷瓷实了，就这么一口。哎呦，那叫一个地道。
1: 还有什么呀？青红椒炒肘子，也简单，那两分钟就出锅了嘛。还有啊，肘子焖饭，肘丁炒饭，或者说啊，炒个汁儿蒸一下，立马啊就变成什么东坡肘子，跟大酒楼做的似的。
0: 更省事儿的是什么呢？咱们这个开了袋之后，您就切片往调一个三合油，这么一蘸一吃，那叫一个鲜亮，
1: 可不嘛，就那一盘子啊，我觉得饭店啊没五六十可下不来。咱今天用多少啊？才就这一袋的三分之一的肘子，对吧？合着也就十来块钱，对吧？这实惠的呀，不像话喽。节目啊马上就结束了啊，不到200块钱，咱们到手啊是四大袋肘子，一共8斤啊。这机会啊非常的难得，咱千万别犹豫了啊，一分钟以后，咱就没这个机会了。所以说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买二赠二，到手四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8斤，还不到200元。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四大只还不到200元，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项目，否则呢不多花一分钱啊，这个我是可以做承诺的。第三个呢，就是主材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因为材料都是我自己用过的，有问题我全额给您退款。第五个就是质量不过关的话，就是错必砸，劣必赔，全程我来盯着，您就放心吧。还是那句话啊，不管您装不装修，但凡是您有装修上的问题呢，您现在都可以啊拨打我这个手机号啊，我呢能来帮您解答啊，绝不推脱。如果您想装修，那您就更要打这个电话了。哎，咱们呢见面坐下来聊一聊，我给您呢出出主意啊，肯定能帮上您的大忙。
1: 哎，这装修啊是一个细节和环节非常多的事情，所以一定要找一个靠谱的人啊帮您来统筹全局。那说到装修这件事儿呢啊，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装修，不妨亲自给老柳来打电话啊，和老柳来好好聊一聊。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记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9月1日，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9月1日，商务部等三部门印发了《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其中指出，企业可建立以成本为基础、国际市场供求为导向的定价策略，依法依规做好本企业零部件、整车等产品价格合规管理，不为获得不正当竞争优势，扰乱市场竞争秩序。财政部、税务总局9月1日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日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据大兴机场边检站消息，截至8月31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已突破400万人次大关，较去年提前11天。这一里程碑节点完整跨越暑运出行周期，实现本年度最快100万辆级增速。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8月31日至9月6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能源与制造、医疗卫生、金融、建筑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招聘需求4.9万人次。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已经圆满落幕，赛场上北京战队交出了亮眼的答卷，多项赛事摘金夺银，机器人一次次刷新竞赛记录。
1: 热闹的赛事收官后，让我们把目光投向赛场背后，这些亮眼成绩不只是竞技场上的荣光，更折射出了北京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发展路径。
0: 今天的节目将透过北京赛队的赛场表现来解读北京如何以赛为桥，把赛事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的实实在在的动能。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刚刚在宾斯代落下帷幕，5天时间，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为了51个赛项、1301场比赛，拼尽全力。
4: 今天在赛场上奔跑、

0: 前你爱搭不理，现在你高攀不起。
1: 那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全球股市大跌，那么韩国股市的跌幅也是超过了4%。今天看到 A 股的这个开盘哈也是大跌，但是北证50指数是逆势上涨超过了2%。所以不知道二位老师怎么看沪指和双创指数这样一个调整，到底是受到一些外围因素的扰动，还是说缺口这个包括一些均线的压力比较大，所以我们又再次陷入到了一个调整的状态。高乐老师，
2: 我觉得这是内外部两个原因啊。如果我们去看外部，就像主持人刚才提到的，因为毕竟昨天晚上美股也在跌啊，今天早盘的时候日韩开盘比我们早一小时又在跌，这种情况之下，这风险传导因素导致了我们开盘是有个低点的。但与此同时呢，我们聚焦内部的原因啊，我们其实从7月份一个月的一个下跌，8月份的这个震荡回调之后，我们一直受制于年线的压制啊，即使是8月份的这个反弹的过程中，最高的成交量也不过2.6万亿啊，现在成交量又2万亿了，所以呢，大家如果去看年线的话，年线呢就是大家的平均成本，过去一年。那在过去一年里边，我们经历过1月14号的4万亿啊，也经历过6月份当时的3.7万亿，所以当下成交量并不足以去消化年线上方的筹码。我觉得呢，它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逐步的去不断的一个交换的一个过程。这个呢，就是当内部缺乏主线、缺乏向上攻的动力的时候，可能外部的影响就会更加的直接。
1: 所以也是一个内外因共振的一个结果哈。那再问一下徐老师，我们看到其实北证50应该说也已经企稳有一段时间了，那今天出现的这样一个大涨，是不是意味着要有新一轮的行情要开启了？
3: 北证50它其实也有一个特色，就是说在整个市场的一些权重标的或者说主线逻辑非常明朗的时候，那么不管是北证还是说一些微盘股，他们可能都是短期的表现都会相对比较差，毕竟有一些更大更安全的方向去投，那么可能这些小的方向就会被市场短期的一些忽略。但是在整个市场缺乏一些主力的进攻方向的时候，那么在北证和50可能在这个时间反倒会迎来一些这个资金量的一个回补。但我个人觉得这个持续的时间可能大家需要去考虑，因为我本身大盘可能在这个位置确实会震荡，但它会一直震荡下去吗？会一直这么差吗？我不这么觉得。那么后续等到整个大盘的这个逻辑重聚之后，那么对于北证或者说对于微盘股的一个流动性上面的一个压榨可能会再次发生。
1: 那其实我们看到哈，应该说这个9月并没有迎来大家想象当中的一个开门红哈。对于历来9月份的这个表现呢，其实我们也是进行了一个梳理，就是过去10年上证指数9月份的涨跌数据，应该说是涨跌参半，只有2024年的9月份哈，这个涨幅是比较明显的，超过了17%，相信大家应该说印象也非常深刻哈。那9月份会不会迎来一个先抑后扬的行情？就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先来连线一下场外的嘉宾徐子月，来听一听徐老师的分析。徐老师您好。
4: 我个人认为其实9月份的整体呢，大概率是以进二退一的这个震荡节奏去运行的，因为上半旬来说的话，它是以整固趋势为主，而中下旬呢，随着外部的一个流动性呢，实际上预期非常的一个这个明朗化，那么再加上三季报的预热呢开启，那指数呢也有望重回升势，那么走出我们期待已久的金秋行情啊。那整体来看的话，九月份呢，虽然说我们说先抑后扬的一个节奏，那么这个抑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那么因为面临到4000点的一个整数的关口，以及说中报的一些业绩的风险呢也是逐步的出清，那短期来说的话量能会有所分化，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像我们国内的 PMI 的这个数据呢边际效应是有所改善，而且政策托底的这个迹象呢是在持续的发力，秋收行情仍然值得期待。
1: 天下财经由中国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对于九月份的节奏我们到底怎么看，会不会出现先抑后扬哈？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黄金100秒，我们先把时间交给高老师，倒计时开始。
2: 我觉得呢，九月份呢可能还是一个逐步震荡修复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7月份的一个下跌之后，8月份的震荡并没有出新低啊。我个人觉得呢，大家可以看到从上证指数它是一个底抬高的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中呢，逐渐的均线实际上是有粘合的动力了。现在上方的120线跟250线正在跟短期均线进行一个粘合啊。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在关注海外的一些不确定的事件啊，比如说9月16号美联储加息这个预期啊，以及说未来可能这个我们未来长期经济的一个发展啊，可能在这个时间点上边面临着一些外部的一些挑战，所以我觉得这块呢可能是我们当下关注的一个重点。所以与此同时国内

0: 的政策是在持续的加码的，包括像这个房贷从30年放到40年啊，以及说我们现在开始进入现房销售的这个节奏啊，从房地产作为基本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动力上来看，已经看到了更多的政策支持。与此同时呢，还有直接促消费的，比如说我们到2030年要大概是60万亿的一个促消费的一个市场，主要着眼于向新消费这个方向上啊，以及说我们有6张网啊，就关于基建这块可能也会密集的去落地。我觉得呢，整体这个经济的基本面在政策的支持之下是在逐步的修复的，所以呢，对于当下上证啊，包括我们的大盘的指数来说是有一定的支撑的。与此同时，我建议大家重点关注一下消费电子领域，因为毕竟9月份是传统的消费电子的旺季，我们看到了华为、苹果啊，它的这个定档啊，以及说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像折叠屏，还有涛定力关于这个等效3纳米的一个验证，这个呢其实都是市场关注的一个核心，或者说这个科技的方向上边，如果我们真正做到了等效3纳米的话，那可能会对于我们的这个芯片半导体整个产业链提供更深啊更大的一个逻辑支撑。
1: 嗯，包括政策的支持，包括基本面的一些修复哈，我们应该看到更多积极的信号。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听一听徐老师的判断。同样100秒的时间，倒计时开始。
2: 进入到9月份，实际上啊，我们最近可能看到了市场处于一个震荡的状态。我个人觉得，可能这个震荡的状态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主要的原因是一来我们面对了一个油价啊，现在还是维持一个比较高的位置，可能对于整个全球的这个后续的一个利率通道还是有一些威胁在。而且我们本身最近的市场情绪可能也没有那么热烈啊，交易量一直持续在一个2万亿左右，算是一个相对来说不算很高的一个位置。那么这种情况下，震荡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消化市场中一些可能对于后续市场比较不坚定或者说更偏套利的这些资金的一个过程。那么随着市场运行，9月份可能运行到中段啊，我们可能第三周的时候，我们会面临到这个美联储以及日央行的一个议息会议的一个节点。那么那个节点可能对全球所有投资人的这个关注力啊，都会在那个节点会被吸引过去，然后形成一波这个整个市场的一个顶。那那个位置之前呢，可能市场依然会围绕这个市场现在这个位置形成一波震荡，比如说我们现在年线的这个位置。那么当这个美联储和日央行的这个议息决议出完之后，我个人觉得可能市场会形成一波释放啊，不管它是加息还是不加，都代表着当下啊对于市场形成压制的因素被解决掉了。那么是我们的市场可能重回一个共识重聚的一个过程，在共识重聚之后，我们就会看到一些增量的资金引入，然后看到一些这个交易量的一个回升。所以9月份，我个人觉得，前中期可能相对来说更拼的是耐心啊，更真正需要大家注意的是真正的一些消息释放之后，整个主线重聚之后的这个机会啊，可能是9月份最大的一个亮点的机会。
1: 所以9月份还是值得期待的。
2: 对，是这样的。
1: 是，刚才呢，我们聊了 A 股的表现，也聊了9月份的节奏哈。下面我们再和大家好好的说一说操作策略。其实我们看到今天旅游板块也是逆势上涨，像云南旅游呢也是首板就涨停，而且我们在消息面上也看到出现了大量的一折机票哈。业内人士就介绍说，9月份机票的价格呢，或将成为未来几个月的低谷。从北京出发，不管是去郑州、长沙这些城市呢，相对来说都会有不少的特价票出现。呀，怎么样，高老师心动了没有？双姐有没有出行计划？
0: 我暂时没有这个出行计划，但是呢，我刚才提到了，刚听到了关于郑州啊，其实我过去这个因为每周末都在出差嘛，所以我去郑州一般来说都是坐高铁。2个小时多一点，不到3个小时。那你这种情况之下，大家想去坐飞机啊，对吧？所以这个价格，飞机这种下降，除了这种供需之外，还有就是我们高铁这个圈啊，越来越方便。我甚至到武汉4个小时，我都是坐高铁的。所以我个人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啊。当然，与此同时呢，正像主任提到的，就是金秋的这种旅游的一个旺季的到来，我觉得确实是存在着一些机会的。
1: 既然高老师说到有一些机会，到底是什么样的机会？咱们怎么把握？
0: 我觉得着眼于下半年啊，因为这个中秋跟国庆啊，相对于上半年假比较多，那可能大家可能集中的这个时间点会相对来说就在这个中秋跟国庆了，所以大家也可以去提前去布局一下，因为毕竟时间会比较长。还有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要去关注一点呢，就跟假期直接相关的，比如说食品饮料相关的大家也能够看到现在农副食品在涨价，所以呢，可能在这个假期期间有更直接的一个体现在销售量上面，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那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大消费哈，细分的方向也是非常多的，比如说这个零售方向，国防集团呢就出现了4连板，服装家纺的九牧王今天也出现了首板。如果要说在这么多细分里，不知道徐老师比较看好的是哪个方向？
2: 其实在我看来的话，消费领域我更喜欢做那种有短期的一个消息支撑，也有长期的宏观逻辑支撑的一些方向啊。这主要我觉得就是一个影视游戏这个方向。

0: 啊，它其实这条逻辑线还是比较长的啊。从前面我们看到牛来的上市啊，打通了个人制作人制作的这个影片上映到院线的这条通路啊，那么一定程度上丰富了院线的一个供应量啊。另外呢，我们还看到了这个龙餐馆的一个上映啊，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以我们的视角去观察世界的一个角度，然后这个也从宏观层面上其实迎合了我们现在的一个文化出海的这么一个理念，那么也对整个政策层面提供了一些支撑。然后最近那我们又看到了我们的后西游记的一个上线啊，它是 AI 结合影视的一次尝试，那么它从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整个影视行业的未来的一个成本的空间，也就是说我们影视游戏这个行业我们面临的是成本的一个下降，然后呢需求端的一个提升，以及对于政策层面的一个文化出海的一个支持啊，所以三项提供来说，我觉得这个方向大家可以重点去挖掘一下。
1: 嗯，好的，这是徐老师给到的一些建议哈。其实我们今天观察盘面出现的一些细节，比如说军工板块是出现了一个逆势的上涨，但是近期比较火爆的农业板块应该说跌幅也是比较居前的哈，所以说盘面上的这种热点轮动的非常快，其实也让很多的投资者感觉到是不知所措的。我们来看一下网友遥不可及就说了，我就想赚点国庆假期出游的钱，那九月份我到底买点啥才能实现我的愿望呢？哎呀，当然我们也不希望这个愿望真的是遥不可及，而是触手可及，所以今天我们就要从三个角度啊，从短线、中线、长线三个维度，咱们全方面的给大家伙出谋划策一下哈。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市场上，看一看最聪明的钱的动向。应该说，社保基金也是其中的大家关注的一个聪明钱的代表了，而且它的动向确实也是市场关注的焦点。那么，2025年呢，全年的投资收益率是达到了13.22%，成立25年来，年均投资的收益率也达到了7.62%。那么二季度呢，社保基金新进了241只个股，新进持仓前20名到底都有谁？我们来看一下哈，比如说紫金矿业、生意科技，还有三环集团等等。所以说，社保基金新进的这些股票能不能作为我们投资者九月份去重仓的一个目标？哎，高老师先来说一说，能吗？
2: 我建议啊，大家在这个时间上边还要有注意啊，因为我们关注的是九月份，但是呢，社保的一个建仓它都是以年度建仓，它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写照，就大家看这里面，比如像有色金属啊，包括刚才提到的像 PCB 电路板，包括这个芯片半导体这个整个产业链，我觉得社保基金还是维持长期看好这些行业的景气度的，所以在九月份啊，也有一些热点的事件可以跟它这个交叉，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像消费电子，那这个折叠屏这个事儿啊，苹果的一个上市啊，会不会1000万台的备货有更好的一个预期，甚至说啊超过市场的预期，这个可能是跟这个 PCB 包括芯片半导体直接相关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把长期的社保持仓的景气度、行业的景气度、未来的发展和我们短期的一些热点事件结合起来，去寻找一些机会。
1: 嗯，景气度和热点要结合哈。那徐老师，就是我们观察社保基金新进的这些方向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梳理和发现它有一些什么新的特点吗？
0: 其实就是以一个词来概括吧，它这个整个是一个自主可控的，能够看到里边又包含整个 AI 产业链的尖端科技，也包含里边提供了一些重要的材料，以及线下非常被全球央行都很重视的黄金的一个矿藏啊，所以这就是一个自主可控的一个延伸。所以我个人觉得，社保基金实际上是在做一个可能是非常中长线的一个投资逻辑啊，所以个人投资者如果真的想去参与，一定要像高老师说的啊，节奏上面要把控好。
1: 嗯，就像您说的，节奏上要把控好，可能有些投资者就会说了，社保基金因为它投资的这个周期比较长，那我们能不能从中线角度再给大家挖掘一些机会哈？我们来看一下九月份券商的金股。那么券商九月份的策略报告和金股的这个分布来看哈，应该说 AI 产业链的关注度相对上半年来说是有一个显著的降温的，行业的分布呢也是趋于平衡，像药明康德还有宁德时代应该说是最受券商青睐的。那么其中呢，药明康德已经是连续2个月成为了券商最关注的金股哈。但是我们看药明康德确实八月份因为它的涨幅已经超过了20%，但是宁德时代呢是跌了近8%，也可以说他们俩的这个表现是冰火两重天。所以投资者，我们怎么从这里面，即便是金股里，怎么找一只真正有这个上涨潜力的？二位都是专业人士哈，给我们讲一讲到底怎么挑，这里面有没有什么 什么样小妙招，高老师？
2: 这个券商的这个精股呢，大家可以看到是不同行业不同赛道啊。比如说每个首席拿出来一只，然后在总量的层面上看看景气度啊，然后呢这个景气度比较高的，然后这个跟相关的一些行业的首席可能就排在前面。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券商一般都是十只精股，对吧？可能是20几个行业里边选一下前10个景气度，然后把这个10个景气度里边的10个首席的啊拿出来。所以呢，经常会发现不同的券商之间会有重合，因为大家的景气度都是一样的呀。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我觉得首先这些个股的标的啊，这个在基本面上是没有问题的。可能大家依然要去寻找，第一是景气度的问题，第二呢就是有没有过高的拥挤度。比如说主持人前面提到的，上半年大家会关注像光模块、像存储芯片，那下半年这里边就逐渐的转系到由中报业绩验证的有一些预期差的方向啊，包括最近2个月表现比较好的创新药啊，是 CXO 啊，包括像小分子药这些，实际上不是业绩它比科技好，是因为它股价低，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性价比就会比较好。所以我觉得呢，与当下去看9月份的话，与其去追着创新药，我觉得呢反而是前2个月表现没有那么好的，像新能源啊、电池啊，可能存在一些预期差，这是交易上面的逻辑。
1: 当然了，可能也有一些朋友会说了，有些票都担心自己拿不住，我就想从这个短线里找一些机会，到底怎么办？咱们可以请我们当红不让的选手哈，来给大家支一支招。比如说我们当红选手李天邦呢，他有一支参赛股哈，金牛化工，4个交易日就涨了31%，而且他是连续2周都看好这一支个股。那接下来他会在哪个池子里继续挑选标的呢？下面我们来连线一下我们的当红选手李天邦。天邦你好。
3: 大家好，我这2周的参赛股金牛化工当前属于是遇到了左侧压力，可能会放缓一下，然后从15分钟的角度来看是有一个明显的顶背离，如果是超短选手的话基本上算是一个 短线的离场点，然后如果中长线的角度来去看，日线和 MACD 保持的还算比较不错，所以现在去说这支票走完还为时尚早。然后再说说我后续的票会从哪些池子里选，还是我一贯作风，就是近期的涨停加上趋势保持良好的票，我会从里面去选。
1: 好的，谢谢天邦的建议哈。天邦说的也很直接，就是我们要找这个出现涨停的，而且趋势保持的比较良好的。徐老师来说一说，这么选行不行？
0: 我个人对于这种超短线的选择呢，更建议大家去结合当下盘面的一个特点啊，因为我们注意到，像盘面实际上连板的票，它的这个长度是确确实实在减少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你用连板这个方式去选，那么可能就需要注意到后边可能连板之后短期的这个情绪变化以及板块轮动带来的一个压力啊。所以我个人觉得确实啊，有趋势当然是好事儿啊，但是当下的市场如果交易量没有给你提供这种比较长的这种趋势性的一个热点资金的话，那么在投资的时候要小心一些。
1: 高老师觉得刚才天邦说的这个思路大家能不能够借鉴？如果是短线操作的话，有一些什么问题需要注意？
2: 其实刚才许志老师提到的成交量是最核心的，因为成交量在萎缩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轮动速度会比较快啊，直接的显现就是连板的个数会变少啊，比如说过去大家看到5板6板还可以接力，或者说有专门做首因的，对吧？但是现在呢，基本上第3个板啊，比如说这2天大家看到的关于传媒的方向，第3个板就开了，这个很现实啊，就是这个行业或者说这个景气没有问题，但是没有资金去承接。那我觉得呢，在当下如果市场成交量一直维持在2万亿啊，我觉得大家不要有过高的期望，就是比如说首因之后啊，或者说未来会不会继续接力啊，可能性会就比较小。
1: 谢谢二位老师的建议，但还是要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小燕。主编时间之后呢，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财经小课堂。
4: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9月2日关注三部门发文引导汽车企业境外竞争行为，设立5年，北交所含新量不断提升。穿越周期，中国银行交出2026年中期成绩单。商务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了《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重点围绕汽车行业企业海外营销等竞争行为以及境外安全生产、数据安全等合规建设提出一般性指引。2025年，我国汽车出口832万辆，在8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汽车制造业。汽车指引的出台呢，有望提升汽车行业企业合规经营能力和国际影响力。9月2日，北京证券交易所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从开市之初的81家上市公司起步，一路扩容至如今的339家，总市值大约是8400亿元，其中有220家企业入选了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录，超过总数的60%。 北交所的日均成交额已经跃升至200亿元体量，投资者开户数突破1000万户。北交所用5年时间完成了从资本市场改革试验田到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的跃迁。中国银行交出了一份令市场瞩目的2026年中期成绩单，今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是3571亿元，同比增长8.41%，集团净息差在行业普遍承认。

0: 压制剂率先气温回升，达到了1.27%，较上年提升了1个基点。中期分红派息比例升至31%，每十股派发1.19元，同比增长8.8%。中国银行方面表示，未来将重点在产业布局、拓链层面、产品体系向新迭代、合作生态协同扩圈三个方向发力。更多市场深度分析，请持续关注天下财经。
1: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我是客代外伟奇。回头看，2026年已经走过一半了，我们此刻要扪心自问，今年上半年您挣钱了吗？这件事情至少我没有做到。但是这一期节目当中，我们拿到了一组数据，我们先来看一看。我们这次要大家展示的是去年券商联合抽样用户调查显示，在2025年实际发生过的交易个人活跃账户当中的整体盈亏比，给出一个怎样的数据呢？首先，盈利账户达到了18.9%，各位没有达到20%，那亏损账户达到了81.1%，那持平账户上下0.1%，约等于1%。作为一个普通的股民，作为一个上班族的你我，怎么找到一种方法可以平稳的开开心心上班，安安稳稳挣钱呢？于是乎，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非常年轻的投资顾问，来在他身上找到解决的方式，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
2: 刘芳银，光大证券投资顾问，硕士研究生，擅长运用多种金融工具为投资者提供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1: 小刘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其实在开场的时候，我们抛出了一个在2026年大家都有点迷惑甚至说想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赚了指数没赚钱，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3: 赚了指数没赚钱，像您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大家都是显而易见的，很多客户都有这样的问题。
1: 是，
3: 那么其实这个问题非常有代表性，不过呢我今天呢想给您介绍一个这个小工具，那么希望您可以就是说今后的投资生活当中可以适用，它就是 ETF 基金。很多客户包括像您一样都不喜欢去研究技术指标啊，包括这个公司的财务啊，公司运营发展情况，我们都是在这个日常工作中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研究。那么所以 ETF 呢既能帮您就是节省您的这个时间，也是节省很多精力的。
1: 作为一个普通股民，就是 ETF 是我们平日里经常会看到的一个指数，我的理解它就是这一篮子里面放了很多的资产进行了打包的一种基金，然后放到了市场当中可以进行买卖，可是它的这个涨幅比以及收益率，它应该不会在绝大部分股民的涉猎范围吧？
3: 那韦奇老师，我觉得您对 ETF 是有非常的自己个人的偏见和主观色彩的。
1: 都用到偏见这个词了？
3: 是的，但是我觉得您其实也有这么说的话，也是参与过 ETF 的。
1: 是的。
3: 那么我这儿有个小题板，希望您可以就是简单的写一写您对 ETF 的无论是优势也好呢，还是就是客观的这种看法。法也好，我们都互相写一写。
1: 我写好了。
3: 那您来简单说说。
1: 各位看看我写的是不是你们心里的那个答案啊？我们心里面对 ETF 基金是不是有这种想法？小老师看我说的是不是符合您的要求啊？就是我是觉得就是省时省力，它确实省心，但是呢它不咋赚钱，它太慢了。
3: 您的这个看法我觉得大部分普通投资者都是这样认为的。那我们来分别解读一下您的这个题板。在我看来， ETF 可能不像个股一样需要您去这个长时间的盯盘，那么 ETF 呢可能像您说的是一揽子股票，不用说具体盯个股，那为您节省了不少的时间。那么省力来讲呢也是这个原因，就是说您不用千里挑一个股了，全市场有5000多只个股，您挑来挑去的，最后像您说的也没有赚到钱，那么这个可能确实是节省了您很多的精力，毕竟您对这个具体的公司啊，这些具体的财务指标啊什么的都不太了解。每市场的任何的信息呢都会能您对您的这个个股产生一个激烈的影响。
1: 您说的对。
3: 所以呢这个确实是您说的省力是这样子的。那么省心呢，您觉得是不是不用担心，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不用担心您的这个个股踩雷，或者是遇到一些像 ST 的股票，比如说您看好了一只股票，突然不知不觉中您好长时间没有关注，一下 ST 了，一下发现您的股票旁边有一个星号了，
1: 对，
3: 这样的会感受非常糟糕的。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点就是说，您这个省心来讲，可能有一些权限啊，咱们比如说 有一些门槛的要求，比如说20日日均资产得到50万或者

0: 12日金散
1: 有个门槛吗？
0: 对，在10万块钱、嗯。那么，并且呢，就是您还得有2年的交易经验。嗯。那么最近呢，您也知道，就是924行情以来呀，像很多我这样的00后呢，他开始入市了，没有2年的交易经验怎么办呢？那么我们可以选择这种 ETF。那么比如说像想看好了哪些科技当下的最强的这种红利趋势，嗯、那么怎么把握呢？我们就可以用 ETF 参与。那么您说的这个挣钱慢的问题呢，其实我们其实可以看一组数据啊，这个是沪深300、中证500、创业板指还有科创50，从924行情启动以来呢，单周的最大回撤是在这儿的。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像创业板和科创板可能就是说回撤的幅度是比较大的，
1: 是的。
0: 但是累积收益我们可以来看，我们这个沪深300是44%，那么科创50的这个累积涨幅是在161%。对比出来啊，其实这个单周的回撤对比整体的这个收益来讲，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差距在的。这组数据其实来说呢，很好的能体现出 ETF 是控制了一个很好的回撤的。那么收益来讲，其实不比不知道啊。我们从924到现在，您的账户的收益是多少？再看我们这组的 ETF 数据对比是多少，我们就可以一目了然了。看看您的这个想法有没有一些扭转所在？
1: 有点意思，但是真的就是大家去面对 ETF 基金的时候，就是可以这样躺赢吗？
0: 那么我这儿有一个小的故事，其实也大家耳熟能详了。我觉得主持人您也知道这个故事。那么巴菲特的10年赌约，就是巴菲特当时跟一个著名的基金管理人打了一个约定啊。
1: 他是对冲基金非常有名的一个标志性人物。
0: 哎，对对对，他是挑选了华尔街最知名的5只对冲基金来跟我们的这个巴菲特跟踪的这个标普500来比拟。那么最后的这个结果啊，显而易见，就是标普500基金指数基金呢完胜了这几只对冲基金的平均收益，它以8.5%的年化收益打败了他们平均2.2%的年化收益。
1: 拿10年，这个里边要没点什么心法，没点诀窍，怎么可能呢？
0: 10年确实非常考验人性啊，不论是说您或者普通散户，那么可能。

0: 千载漕运，繁盛荆棘烟火，三地共治，运河碧波重现。从北京白福泉源到北运河上，从天津三岔河口到汶津名园，一河贯三地，文脉越千年。京津冀大格局即将精彩呈现。大河奔流，滋养着华夏沃土，也串起了千年文明。隋唐大运河全线贯通后，千里水道纵横南北，成了古代最重要的交通大动脉。粮食百货顺着河道往来南北，商贸文化也跟着舟楫一路扩散，撑起了历朝历代的经济运转，也催生了沿岸一座座繁华城镇。隋唐永济渠开通，最先打通了三地的水运脉络。元明清京杭大运河定型，北京通州是漕运终点，皇家粮仓，天津是南北中转的水路枢纽，河北沿线把控闸坝，保障通航。千百年来，三地水系相通，漕运一体，文脉同源，早就是密不可分的整体。时光流转，运河的故事从未中断。
1: 千年运河奔流不息，三地文脉绵延至今。要想读懂这条河串联起的京津冀往事，最直观的方式就是走进北京大运河博物馆。我们的探访就从一场沉浸式的漕运航行开始。
2: 顺江而上，走到了鄱阳湖，再由鄱阳湖进长江，再进

0: 么现在来到的地方呢，是我们基本陈列的隋唐部分。那我们身后的这个地图呢，其实就是我们京津冀段的大运河永济渠在整个隋唐大运河体系里的一个位置。
1: 哦，那从这个隋运河的示意图，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应该说最早把三地连在一起的，其实就是隋代的永济渠，是吧？
0: 对的，对的。当时的大运河跟现在大运河其实是一样的，有一个一样的目标，就是运河向着首都修。但是隋唐时期的首都在西安和洛阳，所以我们看到隋唐大运河的节点是在洛阳。那么我们的涿郡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今天北京地区，当时是中央的王朝治理北方的边境城市，一个军事城市。那么这条运河呢，是为了涿郡

0: 扇，那就像扇子的扇骨一样啊，一个放射型的河流体系。这条永济渠呢，其实就是把自然的水系进行了连接，啊，然后把物资呢运到北京来的。
1: 隋唐大运河开通后，以洛阳为中心，北抵北京，南达杭州，粮草物资全靠它南北调度，是当时的国家水运命脉。唐宋两朝一直沿用修缮，到了元朝，都城定在了北京，再绕洛阳走水路费时费力，于是元朝直接给河道裁弯取直，开凿了几段新河道，从山东直穿南北，又打通了北京城内的通惠河。就此，杭城直接缩短近千里，南北水路直线连通，京杭大运河就此定型，成了后来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
0: 今天的京杭大运河这次就有确定的地点了，它的终点是我们北京城的城内啊，也就是积水潭码头。今天我们的什刹海就是曾经元代的积水潭码头。
2: 哦，那个地方原来是码头是吗？
0: 对，那么元代的大都城变成了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那它更需要大量的物资来供给城市的需求，包括物产、粮食啊，这些都是源源不断的通过运河的船只来运到了积水潭码头啊，比如说我们身边的这件广寒宫的罗甸漆器残片啊，这个残片呢是天然的大漆啊，上边用这个贝壳的珍珠层啊拼出了这个广寒宫月宫的这个形象，然后把它打磨平。它出土的地方呢是在元代的后营房遗址，也就是积水潭和新街口之间啊这个地方。那么它的出土呢，也证明了这个当时对于月亮上的这个传说，至少在元代就已经有了。今天我们到什刹海，走到它的东岸的时候，还能看到一个世界文化遗产的碑啊，边上有一堵石头上刻的字，就是京杭大运河积水潭码头遗址。
2: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积水潭港口当时车水马龙、非常忙碌的这种景象，
0: 货装货的这个样子。
1: 京杭大运河纵贯南北，南方的粮草百货一路北上，可漕船的终点只能抵达通州码头。通州距大都城还有数十里，全程只能靠车马陆路转运，不仅耗时费力，成本还高。每逢雨季，道路泥泞，漕粮损耗更是严重。这便是当年漕运卡壳的最后一公里难题。为让漕船直抵京城，元代水利家郭守敬巡遍稳定水源，最终引昌平白福泉活水开凿通惠河。

0: 陈老师，咱们现在听着这个白福泉潺潺的水声哈，咱们就得说一说，我们要开通这个漕运，它得有水，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元朝忽必烈再建都北京啊，这时候叫大都嘛，也是出现这个问题啊，大量的中央的这个官员啊，然后文武百官是吧？这个还有军队啊，这个粮食怎么办呢？不够吃，这要从中原和南方运来，啊，运来之后呢，也是运到通州，还得陆运。
0: 就说到这儿，我们这个最后一公里还是没能
1: 对，还是没有很好的打通。然后，所以元朝呢就开始想办法，还得挖运河是吧？把粮食从通州运进北京啊。所以在至元29年的时候，这个郭守敬就给忽必烈出主意说，我们要挖一条运河。那个河从哪挖呀？郭守敬说，我勘测啊，就是能够查到啊，前朝用的那个运河的河道。
2: 嗯
1: 啊，就是过去那个通就是金朝那个杂河嘛，
2: 嗯，
1: 然后说这个，那你河多了之后，你泉水就不够了，是吧？水源就不够了，所以郭守敬说从昌平这边引水，那么从昌平北山啊，就是北大都的北山昌平这一带引水，那么从白福泉这开始引，白福泉下边一系列的泉，说把这些泉水都引到这个运河里，
0: 就是终于找到了稳定的水源。
1: 对，这不找了稳定水源了吗？所以白福泉呢就成了这个这些水源当中的第一个啊，就是然后这个计划呢就得到了忽必烈的批准，所以在至元29年啊就开始。

0: 河啊，挖通惠河，从我们这个地方就作为水源地的起始了，开始。然后这个挖河是有智慧的啊，这个河呢，就是从这儿开始引水，沿着等高线。一会儿我们看图。
1: 要不过清河沙河那儿地势太低了，
0: 对，要不那地势低，它过不去。
2: 直接顺着这样过去就。
0: 对，这个就是在历史上应该说是第一次啊，就是郭守敬用了等高线原理。
1: 说比高斯这个提出来还早了600多年。
0: 对对 对, 对，所以它这个是一条智慧之河，啊，是一条科技之河。第二个是在泉水溢出带以下，第三个是用八口工程呢来接引西山的这个溪流之水。
2: 是，
1: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漕运的船到了通州之后呢，北京的地势也是西北高东南低，它实际上从低的地方然后开往高的地方，这中间还是要用到这些啥、
0: 对，所以郭守敬又用了一招，就是在从北京到通州之间也建闸，建了24道闸，分为11组。11组是啥意思呢？就是有的闸是两闸一组，上闸跟下闸，有的地势陡啊，我这块用2道闸，更陡的地方呢我就用3道闸，所以这样就形成了这个11组，上下闸起闭使用的那个就现代传达技术。要不然漕船
2: 直接可以让它逆流而上。
0: 对对对，要不然漕船直接上呢，你可能是水位不够，或者是水量啥的你都跟不上，所以有了传达呢就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就，一个说这个开这个通惠河呀，我们引昌平白富泉水的一个功劳是啥呢？就是漕船可以从通州直接进入到北京城里了，进入到积水潭。
2: 我们现在就是效率高了，成本也降低了。
0: 对对对对，所以像通惠河一城啊，这个元朝当时就把这个陆运呢、全都给取消了，所有的漕粮呢走通惠河和灞河运进大都城。
3: 一泉通一河，一河定乾坤。白福泉不仅是通惠河的水脉起点，更是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的关键支点。它见证了中国古代水利工程的巅峰智慧，也开启了北京漕运最为繁盛的时代。源头活水一路向南，顺着通惠河流入元大都的城垣，便来到了城内的漕运门户万宁桥。这里就是元大都漕运繁华的直

0: 有太阳，就太阳照的光显得很好看。我回去以后会给班上的
1: 幽灵岛。几声巨响后，幽灵岛开始了剧烈的爆炸。您刚才看到的那一幕，不是恐怖片里的情节，也不是什么灵异事件，那座发生剧烈爆炸的物体也并不是传说当中的幽灵岛，而是一艘属于日本的航空母舰，它就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一艘航空母舰信浓号。而向着它飞速冲过去的六条火蛇是六颗鱼雷，其中的四颗已经直接命中了信浓号。也许您会说，四枚鱼雷而已，航空母舰皮糙肉厚，即便是被击中，那也只是擦破点皮而已。但历史就是这么充满了奇迹，这四颗鱼雷愣是把这艘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超级航母击沉了。这艘航空母舰刚刚建造完成10天，也才仅仅航行了17个小时而已，这简直是创下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信浓号被日本军界一厢情愿地认为是一艘不沉的航母。那么这四颗神奇的鱼雷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它又是怎么把这艘号称不沉的航母给击沉的呢？这就是那艘日本的短命航空母舰信浓号。这张照片是1944年11月11日他在东京湾公示的时候拍摄的，这也是他遗留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一张照片，因为在18天之后他将会从这个世界上永远的消失，再也没有拍照片的机会了。信浓号的庞大在当时的世界上可以说是空前的，直到1960年美国的小鹰级航空母舰开始服役，它才被超越。信浓号的吨位达到了7万吨，相当于二战时期两艘大型航母的吨位总和，标准舰载机47架，最大可载机120架，而且火炮数量众多，有很强的防空能力。为了有效防御美军的高空和俯冲轰炸，信浓号的飞行甲板铺装了75毫米厚的甲板装甲，同时还覆盖了200毫米厚的钢骨水泥层，加装的防护装甲就消耗钢材1.7万吨，可谓钢筋铁骨。按照原定的计划，信浓号应该是在1944年12月完工，但是在1944年，日军联合舰队受损严重，有大量的舰船开进了横须贺的造船厂进行大修，这使得信浓号的建造工作中断了数月之久。但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军方仍严令信浓号必须在1944年年内完工，而且越快越好。
2: 1944年，日本联合舰队只剩下了一个苍白的影子。在日本联合舰队最为鼎盛的1942年，曾经有10艘航母在海军服役。在经历了珊瑚海海战、中途岛海战、第二次所罗门海战、圣克鲁斯海战和马里亚纳海战后，联合舰队的主力航母或沉或重伤，能够作战的已经很少。而在刚刚结束的莱特湾海战中，日本除了陆上基地的飞机外，海军几乎已不存在了，美军取得了绝对的制海权，日本联合舰队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
1: 几次海战之后，日本海军的航空母舰几乎被美军全歼，无舰可用的尴尬局面，外加帝国即将灭亡的危局，使得日本军方急需一艘巨型的航母来挽回颓势。于是信浓号就成了他们眼中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日本人为什么会如此的信赖航空母舰呢？要说清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以及他所制造的一起震惊世界的大事件。

0: 1941年12月7日凌晨，从日本联合舰队的6艘航母上起飞了183架飞机，穿云破雾扑向珍珠港发动偷袭。7时53分，发回虎虎虎的信号，表示偷袭成功。此后，第二攻击波的168架飞机再次发动攻击，仓促应战的美军损失惨重。8艘战列舰中4艘被击沉，1艘搁浅，其余都受重创。6艘巡洋舰和3艘驱逐舰被击伤，188架飞机被击毁，155架飞机被破坏，2403名美国人丧亡。
1: 这就是震惊世界的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正是这一事件让美国的太平洋舰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也正是因为这一事件使日本的联合舰队失去了美国这一强劲的对手，一跃成为了太平洋上的霸主。山本56提出，如果空军能跟海军结合，那么威力将增强数倍。偷袭珍珠港成功后，山本56在日本国内被神化，所以他的思想势必成为日本军界的主流思想。他提出的航空制胜思想对日本大肆建造航母以及发展海军航空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当偷袭成功后，日本更加认识到航母的重要，联合舰队的规模也达到了建立以来的顶峰，并被日本自称为世界第一。
0: 珍珠港事变后，美国只剩下3艘第一线的航空母舰，但凭借雄厚的工业实力，1943年末，美国海军的实力就远远地超过了日本。美军航空母舰的数目猛增到50艘，潜艇的数量也从1941年的11艘增加到1944年的77艘。更重要的是，此时菲律宾群岛已被美军攻陷，日军占领的东印度群岛的战略物资无法运送回日本本土，日本的石油和橡胶等重要战略物资都已经枯竭，根本无法像1942年一样维持一支强大的舰队。
1: 日军的联合舰队在太平洋上连连受挫，士气一落千丈。1943年4月18日这天发生的一件事情，让日本海军几乎陷入绝望，因为在这一天，他们的精神领袖山本56被美军炸死了。在山本56死后的莱特湾海战当中，日本的联合舰队几乎被美军全部摧毁。这只瘦死的骆驼拼了命地想要抓住最后那一根救命的稻草，而这根稻草就是信浓号。对于这艘航母，日本军界的要求很单纯，一个是快，越快越好，另一个是大，越大越好，要造就造一艘世界上最大的航空母舰。既然数量上拼不过美国，那就造一个最大的不沉的航母，从质量上入手。可是这艘世界上最大的航空母舰不仅没有让他们能够再次挺直腰板，反而让日本成为了全世界的笑料。
0: 其实信浓号在第一次试水的时候就已经暴露出严重问题了。1944年10月5日早8时，信浓号已经整装待发，准备下水进行最后的漆装。就在此时却发生意外，一名操作人员出现失误，忘记向船闸上部注水，导致船闸脱落，信浓号的舰体向前滑去，重重地撞在雾壁上，船首与部分船底龙骨损坏。随后信浓号被草草命名，随后紧急进雾抢修。
1: 豆腐渣工程加上没有完工，再加上菜鸟兵团，可以说信浓号占据了导致沉没的各大要素。可是日本人已经不能再等了，垂死挣扎的他们急需要一艘巨型的航空母舰。 可既然没有完工，信浓号为什么要出来瞎转悠呢？其实他只是搬家而已。
0: 1944年，美国已经开始大量使用 B-29 战略轰炸机轰炸日本本土，东京湾附近是美军重点的轰炸目标。很多美国飞行员在被日军击落后，便会选择在海上跳伞。涉水鱼号潜艇就是负责在东京湾海域巡航搜救 B-29 机组人员的。根本没想到撞上了首次出航的日本信浓号航空母舰。
1: 不早一步，不晚一步，历史有的时候就是如此惊人的巧合。当涉水鱼号来到东京湾的时候，却突然接到了搜救取消的命令，也就是说，涉水鱼号不必再去搜救飞行员了，而可以自行寻找攻击的目标。有句话是这么说的，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那么这个有准备的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约瑟夫·弗朗西斯·恩赖特，涉水鱼号潜艇的艇长。1910年9月18日出生于美国北达科他州，1933年毕业于美国海军学院。此人性格中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执着、坚持，认定的事情绝不回头。这个特点在涉水鱼号击沉信浓号的过程中将发挥得淋漓尽致。1944年来到太平洋战场的恩赖特只有33岁，像很多年轻人一样，意气风发的恩赖特想在太平洋战场上有一番作为。但当时他对于自己的表现并不满意，因为从11月11日从塞班岛来到东京湾，大半个月都过去了，他却没有任何的收获。不过恩赖特不知道，很快他就将会创造一个奇迹，而这个奇迹在之后的70年里都无人能够打破。
0: 1944年11月28日晚20点34分，美国潜艇涉水鱼号正在海上执行任务，突然艇长恩赖特从潜望镜中看到了一个小岛，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小岛，便叫雷达员查一下海图。雷达员找遍了海图，也没有在该海域中找到这个小岛。突然，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这座小岛居然会移动。
1: 这个会移动的小岛其实就是信浓号航空母舰，但当时恩赖特并不知道，他还以为自己遇到了传说中的幽灵小岛。但是当他趴在雷达屏幕上仔细查看后，不由得大吃一惊，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幽灵小岛，而是一艘大型的舰船。不过恩赖特当时判断这是一艘日本的游轮。正是这个误判开启了信浓号的厄运之门，因为潜艇要想拿下一艘游轮，那简直是小意思。于是恩赖特下令追上去，尽管很快他就发现自己的判断有误。当时那艘游轮虽然在以25节以上的高速在前进，但是由于走的是为了躲避潜艇发射的鱼雷而惯用的 Z 字形路线，所以很快就被以18节速度前进的涉水鱼号追赶上了。距离近了以后，恩赖特这下才清楚地看到，这并不是什么游轮，而是一艘巨型航空母舰，并且身边还带着保镖，3艘驱逐舰，分别是冰封、雪封和疾风号。看到这一幕，恩赖特犹豫了，自己的胆子再大，也得掂量一下双方的实力，就算要孤注一掷，充其量自己也就是跟一两艘驱逐舰较量一下，要想在3艘驱逐舰的眼皮子底下撼动一艘航空母舰，那纯属是白日做梦。正在恩赖特盘算着下一步该怎么办的时候，突然3艘驱逐舰里的一艘疾风号以35节的高速向着涉水鱼号驶来。很明显，涉水鱼号的位置已经暴露了，它的处境极其危险， 因为驱逐舰要比潜艇速度快得多，舰炮火力

再把进入隔舱中的水抽出来就可以了。可当阿部俊雄舰长下令关闭水密门的时候，其实信浓号在建造的时候就注定了它是一个豆腐渣工程。日本军方一味的求快，严令信浓号必须在1944年的年内完工。因为在此之前，横须贺造船厂里的很多熟练工人都被应招入伍，所以目前工厂里的大部分工人都来自于民间的造船厂或是海军轮机学校的学生，甚至还有一些中学生也被动员走进了工厂。为了尽量的缩短工期，信浓号进行了最大程度上的简化，舰内装饰一律取消。1944年11月19日，日本勉强宣布信浓号建成，这比预定的时间要早了5个月。经过4年陆陆续续的建造，信浓号成为了日本海军当时建造周期最长的一艘主力舰。其实当时信浓号还有很多细节部分并没有完工，居住设施简陋到了极点，不少水兵只能够在甲板上打地铺，而且原本信浓号上的各舱室应该利用1个月左右的时间进行气密和水密方面的实验，也都被压缩到极短的时间内进行，甚至有些舱室根本就没有进行试验便下水了。舰上的12台锅炉中只有8台能够投入运行，没有舰载飞机，没有防空火力，甚至连轮机都没有安装好。还不止这些，为这艘船配备的水兵中很多人连最起码的训练都没有受过，全舰2400名官兵居然有1/3的人从来没有登上过军舰。因此在信浓号刚刚进水时，他们还能在统一指挥下进行排水，可但当船体倾斜，他们就慌了，乱作一团，只顾自己逃命，最后已经无法对信浓号进行有效的抢救了。至于那艘立下奇功的涉水鱼号，他们当时只知道击沉了一艘很大很大的航母，而美国海军对他们的报告也半信半疑，因为美军对信浓号的存在也不是很清楚，直到战后才证实，从而授予涉水鱼号以总统单位嘉奖勋表，以表彰其功绩。而约瑟夫·弗朗西斯·恩赖特和涉水鱼号也成为了二战中无法抹去的名字，恩赖特日后成为了美军潜艇部队的最高指挥官。日本天皇在得知信浓号首航17个小时便被击沉的消息后长叹一声。信浓号沉没后不到1年时间，日本宣布投降。信浓号这艘被日本军界视为救命稻草的航空母舰，从它诞生到覆灭没有发射过一弹，没有运载过一架飞机，从某种程度上预言了日本在二战中的必败结局。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0: 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您知道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究竟解锁了哪些强大民生功能吗？
1: 一张卡能够顶我们五张卡来使用。
0: 退休金、生育津贴、育儿补贴，哪些待遇会直接打进这张卡里？
2: 保险补贴，或者是灵活就业的补贴，还有育儿补贴等等。
0: 看病买药，跨省异地就医，一张卡就能搞定全部结算吗？
1: 在线办理这一块哈，首页大家可以看到有这个异地备案这个地方。
0: 在银行办理三代社保卡可以享受哪些福利？
3: 这种情况呢，可以吃点纸盒酒红颗粒，在一个生活上少吹空调。
0: 蜜蜂计划携手北京银行，本期关注第三代社保卡功能全解锁。
4: 您办那个第三代社保卡了吗？
1: 办了。
4: 你换第三代社保卡了吗？
5: 换了。
4: 您换第三代社保卡了吗？
5: 换了。
6: 已经换过了。
5: 换了。
4: 那您知道那个第三代社保卡跟那个以前的什么区别吗？在功能上，
5: 我还真不知道。
7: 能看病，能交费什么的，能当银行卡使。
4: 对。
5: 据说第三代可以存养老金，
8: 芯片要比那个更高级一些。
9: 哦。你坐车呀、啊，你说银行取钱啊，都能当一个卡使。
10: 没有积极的主动去办。
4: 您主要担心什么呀？就办这个卡、啊。
10: 我担心我岁数大了以后就用这些比较先进的那个什么的话，是不是就会糊涂的？
6: 因为我有一个工资卡也停了，不会玩这个。
11: 这不就是这卡也可以当个那信用卡是吗？
4: 就是一般的我们的社保卡里有什么钱啊？您知道吗？
11: 社保卡里不是就那点儿那医保什么的吗？
4: 那你为什么要担心它被取了呢？
11: 那。就担心。
12: 传播金融知识，酿造财富生活。蜜蜂计划
13: 在行动。
12: 这第三代社保卡到底有什么用呢？今天我们专门请到了北京银行的香宁，同时还邀请到了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岳豪，两位来为大家把我们第三代社保卡讲明白、讲透、介绍清楚，好不好？咱们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来回到刚才这幅图，大家都认为最左边那张是第一代，这第二代和第三代到底哪个是哪个呢？香宁，赶紧为我们介绍。
1: 那首先啊，我想先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第三代社保卡，它其实呢是我们第一代、第二代的全新升级版本。那它能够啊集我们的社保、金融、交通、身份、政务于一体。它其实啊是一张特别特别便捷的居民服务一卡通。
2: 然后我们先看第一代社保卡。一代社保卡呢，是其实从2009年我们人社局第一次发行的社保卡，主要是用于看病就医用，因为它主要用于看病就医。大家可以看到，它上面卡面很简单，它只有一些个人的信息，还有一个条形码，它没有我们后续的那个金融功能。第二代功能呢，在第一代的基础上呢，它是主要是加了一个金融的功能。大家可以看到，在右上角有一个中国银联的标志。然后在下面呢，会有一串这个银行账号，然后在右

0: 那最后一点啊，就是我们的更全能，除了我们原有的啊二代卡它本身就具有的社保，还有我们的金融
1: 政府民生服务的基础性载体，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和要求，我市一直在不断提升社保卡的民生服务能力。从2024年开始，我们陆续启动了第三代社保卡的试点换发和集中换发工作，到了2026年，第三代社保卡已经进入常态化换发阶段，全市所有参保人群都可以申领第三代社保卡，已经有超过1000万人申领了第三代社保卡，累计使用量也超过了3亿人次，整体工作情况平稳有序。第三代社保卡是一二代社保卡的升级版本，在技术方面和安全方面都做了技术上的优化升级。首先，我们采用了容量更大的芯片，其次，我们加载了更为安全的数字证书，同时我们也新增了非接触式使用等功能。
2: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3: 什么钱会打到咱们的这张卡上？
4: 退休金可以打到这张卡上，保险补贴或者是灵活就业的补贴是可以打到这张卡上的，还有一些像生育津贴还有育儿补贴等等，这些各类的各种各样的待遇都可以选择打到这张社保卡上。
3: 咱们现场有没有朋友领到过这笔钱呢？我们也分享一下。
5: 我家宝宝的这个新生儿补贴就打到了他那个第三代的社保卡里了，每年有3600元那种。
3: 哦，每年3600。
4: 我们的所有在2025年6月之后退休的人员，他在办理退休业务的时候，如果您有这张三代卡并且金融已经激活的情况下，那么他的这个退休金是会默认的打到这张三代卡里边的。
6: 以前退休是有选择的，你选哪个银行哪个银行，如果不选择，你刚才说是默认直接就上这上来了。
4: 对，咱们现在是默认，如果你想改的话也可以，就说我只说2025年6月份退休的，以后退休的，如果你想改的话，你可以去现金大厅还有各种渠道可以去，如果你不想，确实不想发到这张卡里，可以去改。但是如果是您是以2025年6月之前已经退休的，你就可以就自由选择了，就是想打到三代卡里，那就去线上或者线下的渠道把这个银行账号变更过来。如果你要不想的话，保持现状也是没问题的。
3: 我可能不太知道这张卡里到底有多少钱，都有哪些钱，我这个怎么查呢？能查吗？
4: 可以查的。目前的话是有这么几个渠道可以查吧。一个是从人社的官方渠道，拿退休金举例啊，您可以通过人社的 APP、微信公众号，还有京通的小程序，包括京通的 APP 等等这些渠道，去查一个叫社保待遇发放的一个功能，然后就可以查到底什么时候给你发了多少钱，到了哪张卡里边。
0: 卡我们是可以当5张卡来使用，那我们的这一张第三代社保卡，它其实本身啊就等于我们的医保就医卡、啊、那加上我们的金融储蓄卡、再加上我们的交通出行卡，还有我们的文旅参观卡，还有我们最后的政务服务卡，所以说啊一张卡能够顶我们5张卡来使用。
7: 欢迎收看挑战用第三代社保卡勇闯北京便捷生活真实的一天。
8: 前段时间啊，申请的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终于拿到手啦！听说啊，这次还升级了好多新功能，一卡覆盖就医、交通、出游、金融等好多场景。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这张卡的新功能吧！美好的清晨怎么能不用一顿美味的早餐开启呢？来一个优质蛋白，再来一个三明治，一个咖啡，
9: 那这些都可以用第三代社保卡来解决啦！
8: 现在啊，北京银行对第三代社保卡客户还有支付随机立减活动，省钱省钱，吃饱喝足赶紧上班。我通勤啊主要是开车加坐地铁，先开车到地铁站附近的 PR 停车场，当然也是刷我们第三代社保卡就可以停车，之后呢再坐地铁就可以上班啦。只需要在北京民生一卡通微信小程序搜索 PR 停车场，给三代卡的交通账户充值之后刷卡就能进啦。
10: 这就是我们的 PR 停车场啦，停好车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到这里来进行我们的刷卡，就可以结束我们的停车啦，非常的方便。
8: 充值也超级简单，打开北京一卡通 APP 选择贴卡充值，也可以带着这张卡和身份证一起去发卡合作银行或充值服务点线下充值。
10: 停好车之后我们就来坐地铁啦，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可以直接刷卡坐地铁、公交，并且啊累积到一定金额之后呢还能够享受

0: 益的折扣。我们啊，在专门的时间段呢，还有低风优惠。这样算下来啊，我们坐地铁最高可以打2.5折，这也太省钱了吧！
1: 转个身，我们闪现到单位。
2: 姑娘，
3: 哎，
2: 方阿姨呀、啊，办张银行卡。
3: 您办银行卡干什么使呀？
2: 我把您卡呀、啊，专门拴在微信里。我平时呀、啊，看病、买菜，然后交一些费用啊，都使它。
3: 哎，您有咱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吗？
2: 有啊。在这儿，
3: 哎，这就是一张借记卡。
0: 您在我们这儿激活金融功能之后呢，
3: 就可以把它绑在微信上面，然后去买菜了。
2: 哎呦，是吗？我都不知道，赶快救救我吧。
3: 那好，现在我就带您办理。
2: 哎，好。这第三代社保卡啊，原来呀、啊、就是一张银行卡。
3: 没错，
2: 这回啊，我把它绑在微信上了，我去消费、去买东西、医院呀、啊、拿个小药，我都用它，省心。
3: 是这样的，而且呀、啊，北京银行专门为咱们第三代社保卡客户推出了专属的定期存款产品呢。
2: 哦，是吗？哎，
3: 您这张卡就可以直接购买办理吧。
2: 哎，行嘞，我以后啊有事啊去找你，少来马上找你，没问题。
1: 趁午休休息，我赶紧到医院来把医生上次给我开的药来拿了。其实啊，我们三代卡最核心的功能呢，还得是医保的实时结算。所以啊，我们不管是看病还是到线下拿药，都能够刷这张卡直接进行结算。提醒大家，拿到我们这张卡的第一件事啊，一定一定要启用我们的社保功能，不然啊，很多我们的功能可都用不了啦。
4: 到图书馆啦，刚拿完药还有点时间，正好啊来图书馆逛逛。咱们第三代社保卡还能够作为身份凭证来我们的图书馆自助借书还书，这就是我们自助借书还书的机器。在这里啊，我还看到了我们社保卡的插卡口，现在啊，我们就可以按照屏幕的提示来借书还书啦，非常方便。
1: 其实啊，用我们第三代社保卡购买公园年票之后呢，也能刷卡逛公园，像我们的天坛、颐和园、景山、大观园这一些刷卡呀都能进，一年四季的盛宴都能用这张卡体验的明明白白。
0: 下班下班，你就是拿出我们的第三代社保卡，现在就可以刷卡，然后就可以回家啦。
1: 用第三代社保卡停车，一天真的只需要2块钱，这谁看了不说一句三代卡是妥妥的省钱神器呀。
5: 晚上好大家，今天啊，我们用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

0: 是可以通过线上，线上的话有很多渠道啊，比方说我们人社的 APP、微信公众号、京通、北京民生小东小程序，这些都可以在线上申领，而且我们现在申领做到了，您可以不拿身份证，因为本地的市民我们是可以身份证可以一个用电子证照进行授权的，而且呢，如果您不想去通过线上，也可以拿着我们的有效身份证件去线下的。合作银行网点去直接办，这个更快，当场就可以拿卡。
1: 我有问题，我拿着这个卡了之后，我还要去银行再去开通之类的吗？
0: 是这样的，如果您已经拿到了这张卡之后，如果您是邮寄过来的啊，它默认的话，它的就是说社保功能，也就是大家所说的看病的功能和金融的功能是默认不开通的。如果你想用拿着它去看病，那么您可以通过刚才说的线上渠道，拨打9006的客服热线，以及通过我们的人社的大厅，社保所和区社保都有这种大厅，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到银行的网点去启用这个，它我们叫社保功能，那么它就可以拿着去看病了。当然如果你想要做金融，把它当做一张正常的借记卡用，那么你只能拿这张卡去和你的身份证件去发卡合作银行的线下网点就近就行，去激活它的金融功能。而且我们现在金融和社保功能是联动的，也就是说您激活金融之后，社保功能是自动启用的。
1: 你像我这些下边写着北京银行，是不是我只能上北京银行去存钱，还是像你说的上政务大厅什么的就可以存钱？
0: 您要去银行的话只能去发卡银行，但是如果您不做金融相关的业务的话，是可以去到我们这些政务大厅，就是现在的政务服务中心啊，或者社保所，这些有专门的社保卡服务窗口是都可以办的。
2: 我还想问啊，就我闺蜜真是刚生完孩子，就是新生儿，那我闺蜜两口子去帮她去办，都拿什么证件吗？
0: 首先是应该是她的监护人，一般，爸爸拿着谁去办，拿着谁的身份证件以及孩子的身份证件。如果有户口本就拿户口本，如果有身份证就拿身份证，都行的。然后再加上出生证明，这三个拿着去线下网点去办就行，线下银行网点办就可以了。
3: 您刚才说那外国人在北京工作的是吧？就算外籍人士，
4: 没错。
3: 就他们就是。怎么办啊？能不能办第三代这个？
4: 那首先第一点啊，它是必须是在我们北京市来做了这个参保的啊。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说啊，这个外籍朋友需要带着您的有效身份证件，比如说护照，比如说这个永居证，然后呢到我们合作的这个发卡银行，那直接办理就可以了。而且啊，我们这个岳航老师刚刚提到，我们是可以现场直接拿卡的，非常非常方便，对我们的这个外籍朋友也是非常友好的。
5: 我想问一下，那在哪家银行开比较合适？
0: 北京市总共有16家合作银行，我们现在有3600余家网点，您就去您附近的认为这个银行服务好的去那儿办就可以了。
4: 这个福利一可以免费领取健康服务大礼包，也就是说啊，您只要在北京银行申请我们的这张第三代社保卡之后呢，就可以领取了啊，而且是免费的啊。它包括我们的7x24小时家庭视频医生咨询，还有我们的少儿眼科检查，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我们的这个200万保额的意外险，这个啊都是免费送给大家的。
5: 您看，点击这个视频就可以。您的专属医生可以给您看病了，来，大家可以看一看啊！
6: 真的，
5: 现在就可以看病。
6: 你这不可以。
5: 来，咱们体验一下，
3: 哦、
5: 你看，现在就可以，就跟微信打视频似的。
1: 我最近因为变天啊，一到秋天了，然后嗓子老紧，然后老有那个白色的痰，然后就老想吭哧，知道吧？又觉得跟这挂着似的，但是我不知道吃什么药。
7: 多长时间了？
1: 哎呦，有2-3个星期了。
7: 可以吃点止咳血红颗粒，再一个生活上少吹空调啊，吃点温热易消化的食品啊，熬点山楂啊，还有梨水啊，可以喝点，吃个3到5天、
4: 哎、
7: 啊。
4: 他是7x24小时家庭食品医生嘛，对，您可以给家里的爸爸妈妈还有小朋友，那都是可以家人共享的，非常方便。我们第二个福利啊，就是如果您到北京银行换发了第三代社保卡，并且啊开卡成功，加上激活我们的金融功能之后啊，我们是可以给大家免费去 抽取我们的微信立减金的，最高是可以有100元的微信立减金。北京银行对。

0: 我们的第三代社保卡客户啊，有专属的定期存款还有理财的这些产品。那比如说我们有一年期、两年期、三年期的这个定期存款，那三年期的利率呢其实已经达到了1.75%了。那因为啊，我们这是定期存款，它是受到国家的存款保险条例保护的，所以说呢我们的资金啊安全稳健，保本保息。那同时呢也是可以购买我们全系列北京银行的理财产品。我们继续往下看，
1: 好，来，
0: 好，我们第三代社保卡还有我们的支付随机立减活动。那使用我们的第三代社保卡，通过指定的支付方式，那就可以享受我们的随机立减。那我们也是涵盖了多个我们惠民的特别实用的一些场景，福利很多，大家千万别错过。
2: 我有问题了，这么多的功能，我要丢了怎么办呀？
3: 第一步，先通过线上或者拨打96066的客服热线，这是我们社保卡的专属客服热线，去办一个临时挂失，保证您的资金和您的就医这块不会被别人盗取。然后第二步，拿着您的有效证件，就近的发卡银行网点补办一张当场出卡。
4: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大工作力度，积极稳妥地组织好第三代社保卡常态化换发工作。同时，我们也会继续和各用卡场景部门加强沟通，密切配合，着力拓展社保卡的民生服务功能，努力实现社保卡一卡通从通用到好用。
5: 大家好，我手里这张卡片就是北京市全新升级的第三代社保卡。截至目前，北京银行已为全市60000余家企事业单位、176万市民提供了换发服务。全市每6张三代社保卡中，就有1张是由北京银行办理的。我们以这张卡片为纽带，把省心、暖心、贴心的服务送到每一位市民身边。一是办卡很省心，我们在全市230多家网点均设了专人、专窗、专区，全面实现3分钟出卡，立等可取。您可以手机扫码在线申请，卡片可以免费邮寄到家。二是服务很暖心，我们联动社区，为不方便操作手机的老人提供1对1的指导，现场协助老年朋友办理。我们还组建了流动服务团队，带着设备进企业、进社区、进乡村，让市民不离岗、不跑腿，就能把卡办好。三是用卡很贴心，我们为持卡人定制了专属的权益，包括专属的存款、理财产品，还配备了家庭视频医生、少儿眼科检查等健康服务，为大家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实惠。未来，北京银行将始终坚守金融为民的初心，用心守护市民美好生活，为首都民生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北京银行力量。
1: 今天呢，两位在这里，不论是为我们现场还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非常详细的介绍了第三代社保卡为什么要换它，以及它有什么样的功能，最后还有什么想跟大家做补充的。
3: 我们也会根据大家的需求，收集大家的意见，整合更多更好更优质的功能到这张我们的三代社保卡上，让它更好用更易用。
0: 提醒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咱们还是要尽早的去更换我们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那激活之后呢，就可以领取我们北京银行刚才讲到的那么多的福利了。
1: 那今天我们的蜜蜂计划到此就圆满结束，再次感谢各位，谢谢。

0: 天下财经由中国银行独家冠名。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天下财经》。那今天呢，我们看到三大指数是全线的下挫，其中呢，创业板指领跌，市场的量能也是在进一步的萎缩，盘面上的热点也比较杂乱。那么像算力、硬件等热门的赛道呢，也是继续调整，尤其是中继续创，我们看到跌幅超过了4%，也跌破了万亿市值。那这个九月呢，并没有迎来开门红哈，可能大家会比较关心九月份到底能不能够先抑后扬，我们在九月份到底买一点啥才能把11出游的这个钱给赚出来哈。针对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些问题，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会从短中长三个维度给大家伙全面的出谋划策，希望能够帮大家完成心中的这个小目标哈。那首先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全球股市的情况。
2: 上证指数报收3941点，下跌38个点，成交量8354亿元。深成指报收13611点，下跌260个点，成交量9558亿元。创业板指报收3312点，下跌81个点，成交量4421亿元。北证50指数报收1106点，上涨26个点，成交量294.2亿元。恒生指数报收25311点，下跌0.07%。日经指数报收64325点，下跌2.85%。再来关注欧洲股市9月1日收盘情况。英国富时指数报收10789点，下跌0.32%。德国 DAX 指数报收25970点，下跌1.1%。法国 CAC 指数报收8301点，下跌0.39%。再来关注美股9月1日收盘情况。道琼斯指数报收52766点，下跌0.79%。标普500指数报收7631点，下跌0.71%。纳斯达克指数报收26099点，下跌1.03%。外围扰动，大盘回调，金秋行情还值得期待吗？一折机票大量面世，节前消费迎来布局良机。社保新进，券商金股能否作为九月重仓方向？银行股频创新高，之前已爱搭不理，现在已高攀不起。
1: 那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二位嘉宾高乐还有许志哈，欢迎二位老师。我们看到全球股市大跌，那么韩国股市的跌幅也是超过了4%。今天看到 A 股的这个开盘哈也是大跌，但是北证50指数是逆势上涨超过了2%。所以不知道二位老师怎么看沪指和双创指数这样一个调整，到底是受到一些外围因素的扰动，还是说缺口这个包括一些均线的压力比较大，所以我们又再次陷入到了一个调整的状态，高乐老师。
3: 我觉得这是内外部两个原因啊。如果我们去看外部，就像主持人刚才提到的，因为毕竟昨天晚上美股也在跌啊，今天早盘的时候日韩开盘比我们早一小时又在跌，这种情况之下，这风险传导因素导致了我们开盘是有个低点的。但与此同时呢，我们聚焦内部的原因啊，我们其实从7月份一个月的一个下跌，8月份的这个震荡回调之后，我们一直受制于年线的压制啊，即使是8月份的这个反弹的过程中，最高的成交量也不过2.6万亿啊，现在成交量又2万亿了。所以呢，大家如果去看年线的话，年线呢就是大家的平均成本，过去一年。那在过去一年里边，我们经历过1月14号的4万亿啊，也经历过6月份当时的3.7万亿。所以当下成交量并不足以去消化年线上方的筹码，我觉得呢，它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逐步的去不断的一个交换的一个过程。这个呢，就是当内部缺乏主线、缺乏向上攻的动力的时候，可能外部的影响就会更加的直接。
1: 所以也是一个内外因共振的一个结果哈。那再问一下徐老师，我们看到其实北证50应该说也已经企稳有一段时间了，那今天出现的这样一个大涨，是不是意味着要有新一轮的行情要开启了？
4: 北证50它其实也有一个特色，就是说在整个市场的一些权重标的或者说主线逻辑非常明朗的时候，那么不管是北证还是说一些微盘股，他们可能都是短期的表现都会相对比较差，毕竟有一些更大更安全的方向去投，那么可能这些小的方向就会被市场短期的一些忽略。但是在整个市场缺乏一些主力的进攻方向的时候，那么在北证和50可能在这个时间反倒会迎来一些这个资金量的一个回补。但我个人觉得这个持续的时间可能大家需要去考虑， 因为我本身大盘可能在这个位置确实会震荡，但它会一直震荡下去吗？会一直这么差吗？我不这么觉得。那么后续等到整个大盘的这个逻辑重聚之后，那么对于北证或者说对于微盘股的一个流动性上面的一个压榨可能会再次发生。
1: 那其实我们看到哈，应该说这个九月并没有迎来大家想象当中的一个开门红哈。对于历来九月份的这个表现呢，其实我们也是进行了一个梳理，就是过去十年上证指数九月份的涨跌数据，应该说是涨跌参半，只有2024年的九月份哈，这个涨幅是比较明显的，超过了17%，相信大家应该说印象也非常深刻哈。那九月份会不会迎来一个先抑后扬的行情？就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先来连线一下场外的嘉宾徐子越，来听一听徐老师的分析。徐老师您好。
5: 我个人认为，其实九月份的整体呢，大概率是以进二退一的这个震荡节奏去运行的，因为上半旬来说的话，它是以整固叙势为主，而中

0: 中下旬呢，随着外部的一个流动性呢，是这样预期非常的一个这个明朗化。那么再加上三季报的预热呢开启，那指数呢也有望重回升势，那么走出我们期待已久的金秋行情啊。那整体来看的话，九月份呢，虽然说我们说先抑后扬的一个节奏，那么这个抑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那么因为面临到4000点的一个整数的关口，以及说中报的一些业绩的风险呢，也是逐步的出清。那短期来说的话，量能会有所分化，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像我们国内的 PMI 的这个数据呢，边际效应是有所改善，而且政策托底的这个迹象呢是在持续的发力，秋收行情仍然值得期待。
1: 天下财经由中国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对于九月份的节奏，我们到底怎么看？会不会出现先抑后扬？哈，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黄金一百秒，我们先把时间交给高老师，倒计时开始。
2: 我觉得呢，九月份呢可能还是一个逐步震荡修复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七月份的一个下跌之后，八月份的震荡并没有出新低啊。我个人觉得呢，大家可以看到，从上证指数它是一个底抬高的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中呢，逐渐的均线实际上是有粘合的动力了。现在上方的120线跟250线正在跟短期金线进行一个粘合啊。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在关注海外的一些不确定的事件啊，比如说9月16号美联储加息这个预期啊，以及说未来可能啊这个我们未来长期经济的一个发展啊，可能在这个时间点上边面临着一些外部的一些挑战，所以我觉得这块呢可能是我们当下关注的一个重点。所以与此同时国内的政策是在持续的加码的，包括像这个房贷从30年放到40年啊，以及说我们现在开始进入现房销售的一个节奏啊，从房地产作为基本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动力上来看，已经看到了更多的政策支持。与此同时呢，还有直接促消费的，比如说我们到2030年要大概是60万亿的一个促消费的一个市场，主要着眼于向新消费这个方向上啊，以及说我们有6张网啊，就关于基建这块可能也会密集的去落地。我觉得呢，整体这个经济的基本面在政策的支持之下是在逐步的修复的，所以呢，对于当下上证啊，包括我们的大盘的指数来说是有一定的支撑的。与此同时，我建议大家重点关注一下消费电子领域，因为毕竟九月份是传统的消费电子的旺季，我们看到了华为、苹果啊，它的这个定档啊，以及说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像折叠屏，还有涛定力，关于这个等效3纳米的一个验证，这个呢其实都是市场关注的一个核心，或者说这个科技的方向上边，如果我们真正做到了等效3纳米的话，那可能会对于我们的这个芯片半导体整个产业链提供更深啊更大的一个逻辑支撑。
1: 包括政策的支持，包括基本面的一些修复哈，我们应该看到更多积极的信号。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听一听徐老师的判断。同样100秒的时间，倒计时开始。
3: 进入到九月份，实际上啊，我们最近可能看到了市场处于一个震荡的状态，我个人觉得可能这个震荡的状态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主要的原因是一来我们面对了一个油价啊，现在还是维持一个比较高的位置，可能对于整个全球的这个后续的一个利率通道还是有些威胁在，而且我们本身最近的市场情绪可能也没有那么热烈啊，交易量一直持续在一个2万亿左右，算是一个相对来说不算很高的一个位置。那么这种情况下，震荡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消化市场中一些可能对于后续市场比较不坚定或者说更偏套利的这些资金的一个过程。那么随着市场运行，九月份可能运行到中段啊，我们可能第三周的时候，我们会面临到这个美联储以及日央行的一个议息会议的一个节点。那么那个节点可能对全球所有投资人的这个关注力啊，都会在那个节点会被吸引过去，然后形成一波这个整个市场的一个顶。那那个位置之前呢，可能市场依然会围绕这个市场现在这个位置形成一波震荡，比如说我们现在年线的这个位置。那么当这个美联储和日央行的这个议息决议出完之后，我个人觉得可能市场会形成一波释放啊，不管它是加息还是不加，都代表着当下啊对于市场形成压制的因素被解决掉了。那么是我们的市场可能重回一个共识重聚的一个过程，在共识重聚之后，我们就会看到一些增量的资金引入，然后看到一些这个交易量的一个回升。所以九月份我个人觉得前中期可能相对来说更拼的是耐性啊，更真正需要大家注意的是真正的一些消息释放之后，整个主线重聚之后的这个机会啊，可能是九月份最大的一个亮点的机会。
1: 所以九月份还是值得期待的。
3: 对，是这样的。
1: 是，刚才呢，我们聊了 A 股的表现，也聊了九月份的节奏哈。下面我们再和大家好好的说一说操作策略。其实我们看到今天旅游板块也是逆势上涨，像云南旅游呢也是首板就涨停，而且我们在消息面上也看到出现了大量的一折机票哈。业内人士就介绍说，九月份机票的价格呢，或将成为未来几个月的低谷。从北京出发，不管是去郑州、长沙这些城市呢，相对来说都

0: 有不少的特价票出现。呀，怎么样，高老师心动了没有？双姐有没有出行计划？
1: 我暂时没有这个出行计划，但是呢，我刚才提到了，刚听到了关于郑州啊，其实我过去这个因为每周末都在出差嘛，所以我去郑州一般来说都是坐高铁啊，两个小时多一点，不到三个小时。那你这种情况之下，大家想去坐飞机啊，对吧？所以这个价格，飞机这种下降，除了这种供需之外，还有就是我们高铁这个圈啊越来越方便。我甚至到武汉四个小时我都是坐高铁的，所以我个人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啊。当然与此同时呢，正像主任提到的，就是金秋的这种旅游的一个旺季的到来，我觉得确实是存在着一些机会的。
0: 既然高老师说到有一些机会，到底是什么样的机会，咱们怎么把握？
1: 我觉得着眼于下半年啊，因为这个中秋跟国庆啊，相对于上半年假比较多，那可能大家可能集中的这个时间点会相对来说啊就在这个中秋跟国庆了，所以大家也可以去提前去布局一下，因为毕竟时间会比较长。还有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要去关注一点呢，就跟假期直接相关的，比如说食品饮料相关的大家也能够看到现在农副食品在涨价，所以呢可能在这个假期期间有更直接的一个体现在销售量上面，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0: 那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大消费哈，细分的方向也是非常多的，比如说这个零售方向，国防集团呢就出现了四连板，服装家纺的九牧王今天也出现了首板。如果要说在这么多细分里，不知道徐老师比较看好的是哪个方向？
2: 其实在我看来的话，消费领域我更喜欢做的那种有短期的一个消息支撑，也有长期的宏观逻辑支撑的一些方向啊。这主要我觉得就是一个影视游戏这个方向，它其实这条逻辑线还是比较长的啊。从前面我们看到牛来的上市啊，打通了个人制作人制作的这个影片上映到院线的这条通路啊，那么一定程度上丰富了院线的一个供应量啊。另外呢，我们还看到了这个龙餐馆的一个上映啊，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以我们的视角去观察世界的一个角度，然后这个也从宏观层面上其实迎合了我们现在的一个文化出海的这么一个理念，那么也对整个政策层面提供了一些支撑。然后最近呢，我们又看到了我们的后西游记的一个上线啊，它是 AI 结合影视的一次尝试，那么它从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整个影视行业的未来的一个成本的空间，也就是说我们影视游戏这个行业我们面临的是成本的一个下降，然后呢需求端的一个提升，以及对于政策层面的一个文化出海的一个支持啊，所以三项提供来说，我觉得这个方向大家可以重点去挖掘一下。
0: 好的，这是徐老师给到的一些建议哈。其实我们今天观察盘面出现的一些细节，比如说军工板块是出现了一个逆势的上涨，但是近期比较火爆的农业板块应该说跌幅也是比较居前的哈。所以说盘面上的这种热点轮动的非常快，其实也让很多的投资者感觉到是不知所措的。我们来看一下网友遥不可及就说了，我就想赚点国

0: 就逐渐的转移到由中报业绩验证的有一些预期差的方向啊，包括最近两个月表现比较好的创新药啊，是 CXO 啊，包括像小分子药这些，实际上啊不是业绩它比科技好，是因为它股价低，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性价比就会比较好。所以我觉得呢，与当下去看九月份的话，与其去追着创新药，我觉得呢反而是前啊两个月表现没有那么好的，像新能源啊、电池啊，可能存在一些预期差，这是交易上面的逻辑。
1: 嗯，当然了，可能也有一些朋友会说了，有些片我就担心自己拿不住，我就想从这个短线里找一些机会，到底怎么办？咱们可以请我们当红不让的选手哈，来给大家支一支招。比如说我们当红选手李天邦呢，他有一支参赛股哈，金牛化工，四个交易日就涨了31%，而且他是连续两周都看好这一只个股。那接下来他会在哪个池子里继续挑选标的呢？下面我们来连线一下我们的当红选手李天邦。天邦你好。
2: 大家好，我这两周的参赛股金牛化工当前属于是遇到了左侧压力，可能会放缓一下，然后从15分钟的角度来看是有一个明显的顶背离，如果是超短选手的话基本上算是一个 短线的离场点，然后如果中长线的角度来去看，日线和 MACD 保持的还算比较不错，所以现在去说这支票走完还为时尚早。然后再说说我后续的票会从哪些池子里选，还是我一贯作风，就是近期的涨停加上趋势保持良好的票，我会从里面去选。
1: 嗯，好的，谢谢天邦的建议哈。天邦说的也很直接，就是我们要找这个出现涨停的，而且趋势保持的比较良好的。徐老师来说一说，这么选行不行？
3: 我个人对于这种超短线的选择呢，更建议大家去结合当下盘面的一个特点啊，因为我们注意到现在盘面实际上连板的票，它的这个长度是确确实实在减少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你用连板这个方式去选，那么可能就需要注意到后边可能连板之后短期的这个情绪变化以及板块轮动带来的一个压力啊，所以我个人觉得确实啊有趋势当然是好事儿啊，但是当下的市场如果交易量没有给你提供这种比较长的这种啊趋势性的一个热点资金的话，那么在投资的时候要小心一些。
1: 嗯，高老师觉得刚才天邦说的这个思路大家能不能够借鉴，如果是短线操作的话有一些什么问题需要注意？
0: 其实刚才许志老师提到的成交量是最核心的，因为成交量在萎缩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轮动速度会比较快啊，直接的显现就是连板的个数会变少啊，比如说过去大家看到5板6板还可以接力，或者说有专门做首因的，对吧？但是现在呢基本上第三个板啊，比如说这两天大家看到的关于传媒的方向第三个板就开了，这个很现实啊，就是这个行业或者说这个景气没有问题，但是没有资金去承接。那我觉得呢在当下如果市场成交量一直维持在2万亿啊，我觉得大家不要有过高的期望，就是比如说啊首因之后啊，或者说未来会不会继续接力啊，可能性会就比较小。
1: 嗯，谢谢二位老师的建议，但还是要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小燕儿。主编时间之后呢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财经小课堂，
4: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9月2日关注，三部门发文引导汽车企业境外竞争行为，设立5年，北交所含新量不断提升。穿越周期，中国银行交出2026年中期成绩单。商务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了《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重点围绕汽车行业企业海外营销等竞争行为以及境外安全生产、数据安全等合规建设提出一般性指引。2025年，我国汽车出口832万辆，在8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汽车制造业。汽车指引的出台呢，有望提升汽车行业企业合规经营能力和国际影响力。9月2日，北京证券交易所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从开市之初的81家上市公司起步，一路扩容至如今的339家，总市值大约是8400亿元。其中有220家企业入选了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录，超过总数的60%。北交所的日均成交额已经跃升至200亿元体量，投资者开户数突破1000万户。北交所用5年时间完成了从资本市场改革试验田到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的跃迁。中国银行交出了一份令市场瞩目的2026年中期成绩单，今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是3571亿元，同比增长8.41%。集团净息差在行业普遍承压之际，率先企稳回升，达到了1.27%，较上年提升了1个基点。中期分红派息比例升至31%，每10股派发1.19元，同比增长8.8%。 中国银行方面表示，未来将重点在产业布局、拓链层面、产品体系向新迭代、合作生态协同扩圈三个方向发力。更多市场深度

0: 分析，请持续关注天下财经。
1: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我是客代外伟奇。回头看，2026年已经走过一半了，我们此刻要扪心自问，今年上半年您挣钱了吗？这件事情至少我没有做到。但是这一期节目当中，我们拿到了一组数据，我们先来看一看。我们这次要大家展示的是去年券商联合抽样用户调查显示，在2025年实际发生过的交易个人活跃账户当中的整体盈亏比，给出一个怎样的数据呢？首先，盈利账户达到了18.9%，各位没有达到20%，那亏损账户达到了81.1%，那持平账户上下0.1%，约等于1%。作为一个普通的股民，作为一个上班族的你我，怎么找到一种方法可以平稳的开开心心上班，安安稳稳挣钱呢？于是乎，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非常年轻的投资顾问，来在他身上找到解决的方式，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
2: 刘芳银，光大证券投资顾问，硕士研究生，擅长运用多种金融工具为投资者提供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1: 小刘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其实在开场的时候，我们抛出了一个在2026年大家都有点迷惑甚至说想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赚了指数没赚钱，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3: 赚了指数没赚钱，像您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大家都是显而易见的，很多客户都有这样的问题。
1: 是。
3: 那么其实这个问题非常有代表性，不过呢，我今天呢想给您介绍一个这个小工具，那么希望您可以就是说今后的投资生活当中可以试用，它就是 ETF 基金。很多客户包括像您一样都不喜欢去研究技术指标啊，包括这个公司的财务啊，公司运营发展情况，我们都是在这个日常工作中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研究。那么所以 ETF 呢，既能帮您就是节省您的这个时间，也是节省很多精力的。
1: 作为一个普通股民，就是 ETF 是我们平日里经常会看到的一个指数。我的理解，它就是这一篮子里面放了很多的资产进行了打包的一种基金，然后放到了市场当中可以进行买卖，可是它的这个涨幅比以及收益率，它应该不会在绝大部分股民的涉猎范围吧？
3: 那伟奇老师，我觉得您对 ETF 是有非常的自己个人的偏见和主观色彩的。
1: 都用到偏见这个词了？
3: 是的，但是我觉得您其实也有这么说的话，也是参与过 ETF 的。
1: 是的。
3: 那么我这儿。

0: 现在想想是我害了他，我给他的钱太多了，
1: 这世上
0: 给他办好了出
1: 他真牛啊，
2: 没想到他用来应聘了英文的司机，
1: 自作孽不可活，你心里知道今天的结局是你们必然的结果，
2: 早就让蒋兆龙想办法把他撵走，人算不如天算，还是被你们抓到。
1: 说到蒋兆龙，我再多问一句，你为什么要把他放到面上？
2: 他也是骗我父母的帮凶，只是那个时候他地位低，没受到什么惩罚，我给他放面上，我就是想在他身边亲眼看着他一步步地走向灭亡。
1: 那你就不怕他半路翻水卷钱跑了吗？
2: 他看着精明，实际上除了贪心什么都没有，他按照我的计划他是可以逃出来的。
1: 那这就自相矛盾了，既然你想看他走向灭亡，为什么还要给他设计逃脱的路线？
2: 他逃不出来我成功报仇了，他逃出来了是我救了他，以后再干活就更听话了不是？
1: 怎么看你都是赢得一方，可惜你明显低估了公安机关的力量。
2: 是，这局到现在已经翻不了盘了。
1: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我是警察的？
2: 其实我一开始就怀疑，只是一直不确定。你演的已经很好了，不过你身上的正气骗不了我。
1: 那你还敢把我留在你身边？
2: 说到这儿，我还得感谢你高大师，你是这个局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做局嘛就是将计就计，没有你我怎么把他们全都送进去啊，只是没想到把自己也搭了进来。
1: 其实你也隐藏得很好，我根本没有看出来。
3: 有句话叫要让谁灭亡先让他疯狂，
1: 你的心已经被欲望焚烧得彻底疯狂了，而你得为这个疯狂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就是你后半辈子的自由。
2: 我知道，我现在只想救我弟弟。
1: 你很清楚李斌犯的罪判不了多重。
2: 是啊，本不属于他的东西怎么能够附加给他，属于我自己的罪责又怎么可能逃得掉呢？
4: 冯志，他算着了吧？
5: 还有最后一步，钱的去向了。你去，带李斌来见他哥最后一面。
4: 是。
6: 哥，
7: 小七。
6: 账号密码都交给周府吧，听哥的话你是很不重，出去以后好好生活，有什么不懂的地方问眼前这位高大师。
8: 行了，千将不露相，露相不千将，我也不是什么千将，
6: 心里的窗户也算是打开了，享受享受清静的日子了。高大师，我在这行这么多年也见了这么多人，你算是个人。
1: 知道你们名字中俊和纪是什么意思吗？
6: 千里马的意思。
9: 爸妈希望我们两个都有个好的前程。
1: 进去以后走，希望你们出去以后不要辜负了爹妈对你们的期望。
10: 好了，高人带他回羁押室吧，然后你也休息一会儿，这儿交给我。

0: 冯真，完成任务了。
1: 郝燕儿的，辛苦了。不辛苦，这是我应尽的职责。
2: 洪善，你去替一下张队，让他跟进追踪资金。
3: 行。
2: 东坡，你替一下周磊，让他梳理所有相关案件，尽快形成报告。
3: 没问题，我现在就去。
4: 二人，郝燕儿呢？
2: 你们两个护送我们的工程回去休息。
0: 是是，
1: 同志，那
2: 放心吧，剩下的工作交给我。
1: 行，辛苦了，同志。
2: 回去休息吧。
3: 走走走走，该走该走。
0: 你急，你快点走吧，你。
5: 下面要审庞博了。李壮，你回避一下。
6: 冯志，就这个庞博骗得我爸没脸见人啊！你让我亲自审他行吗？
5: 不行，这是纪律。
3: 走吧，

0: 给你。卤汤，回家你就不寂寞了。
1: 谢谢啊，小伟。哎，哎，怎么包装给拆了？
2: 我看了一下机器啊。
1: 小伟啊，你要是这种心，就别送什么平板电脑了，直接给我送个活人。
3: 说到这活人，市长，这个班长姐什么时候能改个称呼呀？
1: 改什么称呼啊？
3: 嫂子呀，你说什么称呼啊？
0: 不是，你还真敢说呀？
1: 小伟，你这豆芽菜，你连女孩的手都没摸过，下起什么哄啊？
0: 那是老牛，谁没摸过？
3: 跟你一样，你说。
4: 时间紧迫，我得赶紧回厅里汇报了。等开总结大会的时候，再好好祝贺你们。
5: 哪里啊，你可是帮了我们大忙了，都是一家人，不说客气话。
4: 那就不说客气话了，凤芝，那我们回去了，再见，总得再见，大家再见。

案子办完了，回去通知大家，让大家都休息一下吧。是，走吧。经过几个月的缜密侦查，盈维科技公司以高额回报为诱饵，以传销形式为主要手段，向不特定多数人群宣传，面向社会广泛集资的行为，涉嫌集资诈骗，社会危害极大。 由省厅统筹指挥，全省数十联动，我公安机关以雷霆之势，一举抓获以贾俊、蒋兆龙为首的诈骗集团分子。同时被捕的还有金亚福、娄银美、谢冠兰、陈汉平、庞博、贾继等主要犯罪嫌疑人，以及戴小林、龚大飞、盖美丽、龚小飞等团伙骨干分子。 并配合各地市场监督管理局等相关部门，查封了与盈维公司有业务关联的十几家物流、仓储企业，取缔了数十个传销窝点，彻底捣毁了这一社会危害极大的诈骗团伙。同时，在省银监局配合下，第一时间冻结了300多个相关联账户，追回涉案资金达10几亿之多，挽回了群众的巨大损失。 经审讯，各嫌疑人都对其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只对即日将各犯罪嫌疑人移送看守所羁押，提请检察院以集资诈骗罪、洗钱罪、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等罪名批准逮捕，并提起公诉。

0: 好小子，竟然敢骗我！行，我没看错你，别叫了，趴下，20个俯卧撑。
1: 啊？
0: 50个。
2: 是。
3: 今天正好周末，下班以后去聚餐，谁都不许请假啊！
4: 休息的怎么样啊？
1: 休息的挺好的，就是一下子放松下来，我还有点不适应。
5: 想没想过调到我们支队来？
0: 想啊，我觉得我挺适合行政工作的，不过还是得听组织上的安排。
5: 行，明天啊，我就向局里打报告，正式把你调过来。
0: 谢谢凤芝，您对民情了如指掌，真不愧是好领导。
5: 行了，别评了。
4: 于局、孙副局，你们怎么来了？
6: 怎么，刚打完了场漂亮仗，你这门槛高的就不欢迎我们了？
4: 哪儿啊，这不全仗着领导支持和大家伙努力吗？
1: 于局、孙副局，那你们先聊，我就先回去了。
7: 小高，先别忙走啊。怎么样，伤好了吗？要不要多休息几天啊？
0: 谢谢于局关心，我的伤都好利索了。
7: 这次任务完成的非常出色，由衷的为你高兴啊。
0: 谢谢于局的夸奖，这是我应尽的职责。
7: 上次我说过，等任务完成之后，我亲自为你庆功。这回啊，支队为特侦大队集体还有你个人特别申报了年度的先进评选，局政治部已经批下来了。队里的荣誉呢，年底会在总结大会上公布。你个人的呢，我今天给你带来了，现在就发给你啊。
1: 于局，这也太简陋了吧，怎么不得搞个仪式吗？
6: 于局亲自给你颁奖，我和凤芝在这见证，规格还不够吗？
0: 孙副局，我开玩笑的，荣幸之至。
7: 高人同志被评为2019年度全局公安机关经济犯罪侦查破案岗位能手，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0: 感谢组织的信任，感谢领导的培养。
7: 来，都坐下说吧。
0: 来，
7: 小高啊，局里面已经将你做出的成绩啊记录在册了，接下来打算给你换个新的环境，怎么样？
0: 没问题，在哪儿都一样，为人民服务。
1: 觉悟还挺高嘛。
0: 那于局，我马上就上班了，我的身份什么时候能恢复啊？是不是出个公示？
7: 是这样，局里面经过慎重考虑，又给你派了新的任务，所以呢，这个身份啊，暂时就不恢复了。
0: 于局，您的意思是？继续做卧底啊？
6: 怎么怕了？
0: 不怕，保证完成任务。
7: 那就好，你接下来的一切行动啊，都要听孙副局长的直接指挥。
8: 阿瑟，你要不先带他回到局里
7: 熟悉一下情况，做好准备。我估计战机有可能随时就会出现。
6: 好，那我先走了。
9: 高人，跟我走。

0: 于局，我刚还说要把他调我们支队来呢，您这一来没戏了。
1: 这说明啊，优秀的人才哪儿都缺呀！啊，放心吧，等到这次任务完成了，还是那句话，优先考虑你们支队。
0: 那可说定了啊！
1: 嗯，
0: 我明天就向局里打报告。
1: 啊，怎么了？
0: 于姐，这营卫案啊，今天就移交检察院了。大家伙辛苦了好几个月，准备下班以后聚个餐，想邀请您给大家做个总结，顺便鼓鼓劲儿，怎么样？
1: 好啊，他们辛苦了这么长时间，是该好好的放松放松了啊。那这样，我也去凑个热闹啊。
2: 点这些够吗？我觉得不太够。
3: 哎，服务员，我再加点菜啊。
4: 加什么加？光盘行动。
3: 今天这庆功酒啊，必须得多多喝点。
5: 吃饱，
3: 使劲喝。
5: 哎，针对我徒弟啊！
4: 我告诉你们啊，现在谁也不许欺负我徒弟啊！
6: 我喝没问题，但是就不知道邹队报备了没有。
7: 上面安排聚餐，肯定报备了。放心吧，喝吧。
6: 那没问题，来，今天一醉方休啊！咱
8: 豪气。
6: 还是那句话，有钱不任性，迟早别出病。
2: 师傅坐
6: 好。
4: 领导。
1: 哟，看来我不受欢迎啊。
9: 欢迎，欢迎，
1: 不欢迎我也要来啊。
7: 而且啊，我还有几句话要说的。嗯，刚才在门口我听到一句话
1: 说，有钱不任性，迟早憋出病。哈哈，江宝说的吧？
6: 不是不是不是。
1: 有钱没钱咱们先搁在一边，但就这次这个案子啊，圆满的告破，我们为什么不能任性一次呢？啊，
7: 大家放心吧，你们峰芝啊一早就报备了。
1: 这个酒呢，今天可以喝，但是不要喝多。
7: 来，大家把酒杯先端起来。
1: 同志们，我很为你们高兴啊，也为你们自豪。大家齐心协力，不畏艰险，不惧压力，一举攻破了这个疑难又复杂的案件，让诈骗分子无处遁形。所以啊，借这杯酒，我敬大家，你们是一个英雄的集体，你们每个人都是英雄，敬你们。
10: 干杯，
11: 干杯，
10: 干杯，
6: 干杯。
1: 好了，酒敬完了，我也该走了，不然啊，我这个当局长的在这儿，你们放不开，也吃不好，回头又要怪我啊。但是临走之前呢，还是那句老生常谈，希望同志们再接再厉，精准打防，不辱使命，传承荣光。
11: 谢谢玉珏。
7: 好，大家快吃吧。啊，
6: 好。
11: 行了，都坐下吧，吃吧。
12: 钱宝，
6: 你干嘛呀？
12: 你问问邹姐，高人怎么还没来？
6: 哦，
7: 邹队
11: 啊，
6: 市长呢？高大师怎么没来啊？
12: 我也不知道，不过呀，不该问的别问，领导们自有安排。
6: 是，不问就不问。明天我趁他在找他去。哎，班长姐，
12: 嗯，
6: 一起去。

0: 邹姐，
1: 行呀，去吧，都这个时候了还不好意思呢。哎，不过提醒你们几个啊，早去早回，别忘了准时归队啊。
2: 是，
3: 来，
4: 真是容易啊。
5: 那是必须的。爸，奖章。
4: 是啊。
6: 怎么样？
4: 好啊。好好庆祝一下啊。
6: 必须得好好庆祝。
4: 今天我们要喝一次大酒庆祝。
7: 哎，爸，您可是答应了不喝酒的。
4: 没说我喝。你喝呀，傻儿子。一定要庆祝一下。好，喝大酒。
6: 这个。
4: 哟，来，
6: 他们来了，
4: 我去拿酒。
6: 哎，来了，快，这，
8: 是吧？
4: 来吧，
9: 是吧？是吧？
6: 哎，干嘛呀？
9: 你干嘛呀？
6: 还有一人呢。
9: 谁啊？
6: 明知故问。
9: 市长。
6: 哎，
9: 你是说班长姐啊？
6: 对呀。别亮，
9: 别喊了，
6: 别喊了，不来了。他给我发了信息的。
9: 是，这临时有事，他不来，来不了了。

0: 们这帮骗子就忽悠我吧。
1: 哎呀，原来高大师也会被骗呀。你可算回来了。
0: 对不起，让你担心了。戒指呢？
1: 丢了。
0: 丢了？怎么能丢了呢？那可是我精心挑选，我找了好多店我都买不到那戒指。你也学会骗我了。我跟你说啊，那戒指戴了是不能摘的。
1: 上次人太多了，戴的不算数，你再给我戴一次。

0: 喂，
1: 超人，马上归队，有新任务。
0: 啊？好，我马上报到。真是一点时间都不给，关键时刻掉链子。
2: 没关系啦，你去吧，工作更重要。
0: 行，那我走了。
2: 嗯。

0: 这是整个案子的卷宗，你仔细看看。
1: 是。
0: 这个案子不同以往，犯罪嫌疑人心狠手辣，你要注意自身安全。
1: 明白。

0: 偷先讲，我前面兔子，你前面海椒面。
1: 有的，买袋装了。
0: 啥子袋装了？那你去买兔子，我去买海椒面。
1: 哦，也要得。
0: 记到，兔子要买带皮的。
1: 好。
0: 好。
2: 老伴儿，
3: 哎，要啥子？
2: 我看一下这兔子，
3: 看嘛。
4: 掉了，又得干了。
5: 老伴儿，兔儿咋个卖？
3: 二七，你等一下。
4: 你要不要？
2: 要啊，成嘛。
4: 得了，明天来。好，
5: 好嘛。
3: 上次再拖拖啊。
2: 哎，冷吃兔加可可。
3: 好。
0: 何老板。
6: 哎。
0: 给我种点海椒面。
6: 哎，那不是有种好的人吗？
0: 哪个？我不要，我要自配的。
6: 哦，这是重庆产的，贵州产的，
0: 来点云南的。
6: 哎，那是。
0: 先给我种好，我要做红油的哦。
6: 哎呀，懂得起。
1: 朋友，
0: 买好没啊？咋才买这滴点呢？
2: 最后一根了。
0: 那就做好了，自己寄到北京去。我们两个下次再说。
1: 好好，要得。
7: 悠悠姐，我现在马上。

0: 就出门了啊，我一会儿给你发微信。咋子，妈妈？啥事？
1: 哎，佩佩，妈想给你煮点冷吃串儿。你是吃点辣的呢，还是点辣的都不要了？
0: 我不要，你不要给我气。
1: 不想吃，我回去网上买。
0: 哎，你啥子话？网上买，网上东西好脏哦，滴点都不干净。你这个娃儿身体要紧哈，不好生吃饭。
1: 我跟你说，我再给你加点中成药在里头哈，养脾胃的。
0: 我吃个冷兔子，咋个养脾胃呢？
1: 好了，
0: 我不跟你俩说了，有啥子话我们俩微信说哈，挂了。我不要，妈妈，喂。

0: 你们可不可以不要再给我寄东西了，我都吃不完了。
1: 我跟你说，你要是回成都我就不给你寄。
0: 那你寄吧，你想咋个寄就咋个寄，想寄好多都寄好多。小谭帮我盯着点小办公室动静啊，排到第几了，给我通风报个信儿。悠悠姐，哎，我现在出来了啊。悠姐，给。哟，
2: 一大早就能说话啊。
0: 地铁晚，别嫌弃啊。
2: 你还坐地铁呀？
0: 我肯定坐地铁，不然呢？
2: 我可听说那地铁里人挤的都脚不沾地儿
0: 了。确实不沾地，我让人给杵起来了，都脚都离地不费鞋，没事。
2: 我还在想，这个时候叫你出来早午餐，会不会影响你在公司喊那个口号呀？
0: 不影响，我在家喊过了。
2: 哼哼，那你不用打卡呀？
0: 我跟你见面就相当于打卡。什么指示？我们优姐。哦，
2: 亲爱的。
0: 哎。
2: 我告诉你，你可不能告诉别人啊！
0: 我守口如瓶。
2: 我老公今天早上出门，他居然没亲我。
0: 哎呦，这好大的事儿，这怎么弄？你说。
2: 什么怎么弄啊？我是觉得他好像变心了。哎，还有上次他忘了给我挤牙膏那事儿，你还记得吧？
0: 记得，记得，记得。
2: 我这两天老琢磨这事儿，我这心脏都不舒服。要不你把那个医疗险再给我提高点吧。
0: 哎呦我的姐呀，你这个医疗险配置已经非常充分了，你再多买就是浪费钱。你如果真是担心你老公变心的话，那你倒是可以购置一点储蓄险。
2: 储蓄险？
0: 哎，这个能保全你的财产。
2: 一听这保险的名字，你佣金就挺高啊。
0: 那倒是，但是你不买也没事，反正我还能在这蹭顿饭。
2: 亲爱的，
0: 哎，
2: 你能帮我个忙吗？
0: 你说，
2: 你能不能调查一下我老公有没有那个财产转移，还有他到底有多少个户头，每个户头有多少钱，你也帮我调查清楚行吗？
0: 我又不是蝙蝠侠，我哪有这本事？
2: 你要是不帮我，那我以后不找你买保险了。
0: 反正你买的也够多了，那我就开动了啊！我反正我还蹭顿饭。
2: 啊，吃吧吃吧吃吧，都是给你点的。
0: 好嘞，又跟着我们优姐吃好的。
2: 那必须的。

0: 千里迢迢通红的母爱。
1: 有病啊，妈看你手机呢。
2: 你说你整天抱着个手机在这偷摸的捣鼓啥呢？你谈恋爱了？
1: 这不我谈恋爱，这不跟朋友聊天呢吗？
0: 你没有朋友啊？啊，你那朋友都搁峡谷里是不是？
2: 你无不无聊，
3: 太痛了。母爱本尊正向北京狂奔，丁老师即将莅临毕业大戏。
4: 亲爱的奶妈，
5: 外卖来了，同志们先休息一下，吃饭了。
6: 谢谢导演。
7: 谢谢导演。
5: 我们下午还是三点排练啊，大家赶紧吃完饭就回去休息。你也不许迟到。
6: 放心吧，这次。
8: 哎，学姐，我下午有戏剧概论，我怕点名。
5: 你们哪个老师啊？
8: 王老师。
7: 王老师，
5: 没事，下午第二节课他从来不点名，下了第一节课就。
8: 真的假的？
5: 放心吧，听我的没错。
9: 是真红，像我一样长痛不如短痛啦。你这确实是毕业大戏呀。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丹尼斯丹丹。今天呢，我是要给大家做一期关于粉底液的测评，大家已经期待很久了，是不是？四款学生党福利。
11: 它颜色就是会有一点点偏白啊，而且它的流动性是很强的啊。它都
1: 这流不动了，这。三二一
11: 啊，它整个的推动性还是很强的。我这个鼻翼啊有一点点卡粉，那平时呢的，哎呦，
1: 这粉底液，大姐，我这用这个叫什么，这个绿光粉底液，我这脸现在都起疹子了呀，我自己用都不行，我怎么推给粉丝啊。哎呦，我真的别接了，太痒了。

0: 天啊，这是背景墙，
1: 你们选一下吧。
2: 薄荷绿加柠檬黄，多好看，多清新啊！
3: 是不是又喊你回公司喊那个口号去啊？
4: 对他们，让他们先喊，我等会儿喊。
5: 这绿的不绿的是什么意思呢？这不太懂。我觉得红的吧，红的比较喜庆。你们捐呢？
6: 错了，不上菜叶吗？
1: 哎，对呀、啊，
4: 人家邻居在投诉我姐民宅经商啥的哈。
1: 哎，徐妹，你这个公务员确实没白考。
7: 我亲爱的伴娘们，别忘了啊，看我的视频一键三连，
1: 刷起来，听见没？
7: 喝一口，哎，
4: 谢谢尤姐。
8: 哎，喂，你好，是23楼是吧？我现在到楼底下了，我就先那个啥，点一下确认行不行？因为那个时间快到了。啊，行行行，我尽快。
0: 23楼方毅是吧？
8: 哎，对对对，
0: 来给我，我给你拿上去。
8: 哦，方毅的同事
0: 是吧？对对，我去23楼。
8: 啊，行行行，麻烦了啊，麻烦了。
9: 怎么样？哎，这是已经进去4楼
0: 了。这种绩效谈话，老板一般都前面话多，等他说累了我再去。我第6去，6大顺，咱们幸运数字啊。老大，
10: 老六啊，老六，坐坐坐。哎，你业绩焊在第6名，连进来汇报工作你都排第6个，
0: 巧合，纯属巧合。
10: 哎，你来公司也6-7年了啊，今年多大了？
0: 33。
10: 不小。
0: 这一上来就提年纪，这有点扎心了。
10: 你是我一手带起来的，想当初为了一份保险还被客户气哭过。嗯。现在你看，独当一面。不错
0: 哦，今天不是绩效谈话是吧？这怎么还怀上旧了？您是不是上什么课程了？
10: 小平啊，我跟你说正事，究竟对未来有什么打算？
0: 我呀，未来我现在这样挺好的，我觉得。
10: 就不想再往前走走？

0: 会上咱们说过，我们准备在成都开一家分公司。现在呢，还没有找到分公司负责人的合适人选，想从外边挖一个吧，还不如就在下面的骨干里头提拔一个，既了解公司整个运作体系，又对我们的未来发展了如指掌的人。嗯，我们想来想去，你最合适。
1: 你跟前五个也是这么说的吧？
0: 少来。公司未来会在全国各地开分公司，但成都很重要，它是近几年异军突起的新一线城市，是我们必须拿下的墙头堡。作为老员工，挑这副重担应该义不容辞吧？
1: 嗯，关键我现在……
0: 关键你还是成都人，天时地利人和都是你。
1: 不，我现在地利人和肯定是不占，我都来北京15年了，对吧？关键我这要一走，我这团队怎么办？
0: 网络办公啊，人家成都网络差了吗？
1: 老大，我这马上就要在北京买房子了呀。
0: 北京房子多贵呀、啊、现在全国人民都想在成都拥有一套房子。
1: 那我刚来公司的时候您还跟我说，你好好努力工作，买房子不成问题，总有一天能买上房子，我这马上就能行了。你说
0: 你先别拒绝嘛，给你成都分公司5%的股份，业绩达标还有期权，过2年公司上市，你就彻底财富自由了。我知道你的性格，安于现状，不想冒尖儿，但年纪不小了，千万不要做那种50岁还在为业绩犯愁，60岁还没还清房贷的人。权衡利弊，机不可失。

0: 回来了。啊，
1: 要不说大姐已经成事儿了，在这屋最后一天也不帮你工作。
0: 这么快呢你？
1: 全弄好了，新浴缸也装好了。
0: 啊，不是后天吗？
1: 还不是怕你着急吗？等你拍完那个搬家无劳以后，我再把我的行李拿进去，懂事吗？
0: 太懂事了。
2: 我丹姐怎么这么好呢？就算是租的房子也这么开心。
3: 租的买的都一样，跟你在一起，我都是家。
1: 说的对。都用完了呗？嗯。你好好歇着，我忙活。

0: 上去成都了，没给自己整几件新衣服啊？你看你成天穿的跟套了个麻袋似的。
1: 有这么时尚的麻袋吗？咱就说，这不挺好吗？这小花纹连体裤，多带劲呢！
0: 你这个发型啊，你也赶紧换一换。你去了，别净给东北人丢脸。
1: 不是吴飞，我发现你二十来岁咋就这么絮叨呢？还能搞上对象吗？我跟你说啊，话少的男人比较有魅力啊。
0: 你说你就去成都上班了，那么老远，是不是就过年才能回来了？
1: 差不多吧，
0: 你自己咋办？能照顾好你自己吗？
1: 那有啥照顾不好的？那小时候不也去吗？等你姐我呢，在成都扎稳脚跟，买上一座小房子，到时候把爸妈都接过去，勉强也带上一下你啊。
0: 哎呀，你可别勉强啊，那么老远，我可不去。我跟你说，我呢就像是咱家那些走地鸡，翅膀在那放着，为啥非说三里地？
1: 那成都我跟你说老好了，那一年四季都是绿的，相当安逸。
0: 安逸那叫得劲儿啊，现在就不是东北人了。
1: 我不是提前适应一下子吗？哎，你求求我，你求我，我就给你介绍一个贼好看的四川女朋友，像咱妈年轻时候那样。哎呦
0: 我的妈呀，那我可不敢生闺女啊！你说咱妈咋生出你来的？
1: 那生出你抢哪去了？你真有意思，明天你就跟我皮啊！把爸妈照顾好，听见没？
0: 照顾好你自己吧，
1: 懂点事儿啊。哎呦，吓我一跳！
2: 姐，上次我那个客户选的保险，我还是想再听听您的建议。
1: 哪个客户？
2: 他呢，就是说他的几个亲戚都是癌症去世的，他怕自己也有这个什么癌症基因。我给他的方案里呢，已经包含了医疗险，重疾险里也有癌症赔付了，但他还是追着我要买。
1: 你现在买，呱呱呱买一堆，你今年可能觉得拿出去这个钱没什么了，但你等到明年后年，你每年续保的时候，你每年都要往拿出那么一大笔钱，你这压力多大呀？跟他好好说。
2: 其实客户非要买的话，那咱们满足他是不是也是帮助别人呢？
1: 帮助别人花钱呀、啊，你帮助别人省点钱行吗？
2: 行，明白了，我来买。哎，对，还有上次那个团险方案客户已经过了，你说咱们要不要这两天把这个投保赶紧给办了？这样的话，那咱们这个季度的业绩数据可就好看了，说不定还能再往上冲一点。
1: 冲什么冲？你先把单签过来，等录的时候把它录到下个季度去，这样下个季度咱就压力小点。
2: 听命令了，姐。
1: 我往前挤什么挤，蹭什么蹭。
2: 好。
1: 刘姐，干嘛呢？
3: 在家呢，怎么了？嘿
1: 嘿。这两天我，你看哪天有空，我找你一趟，再把那个保单给签了呗。我看你快过生日了。
3: 你可都一个礼拜没联系我了，就不怕我一不小心嗝屁了，害你丢单子呀？
1: 你这活到一百都没问题的人，啊，别说这话。我先忙了啊，你有空了别忘了喊我啊。
3: 行，拜拜。
1: 哎呦我天，这么忙吗？喂，啊，是是是，好好好，来了来了，我那个出去见个客户啊。嗯，
2: 是去签约吗？
1: 就你精
2: 还买啊，都要去成都了。
1: 没答应的好吗？
2: 有什么不答应的？你成都人，
1: 谁规定成都人就得回成都？
4: 业主说了，他一会儿就到。我呢，先带你去咱们的房子看一眼，最后确定一下。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咱们今天就可以签约了。丽姐，哎
1: 哎，行，没问题，没问题。我看看我这客厅的宽度，准备买个沙发。我看是直接买两米三还是两米六的？
4: 您这效率也太高了吧！而且您下决定也特别爽快。我一直以为啊，您还是喜欢那个100平那套。一般人买房子，他们都愿意便宜点，然后买一毛坯房，按照自己的心意再去装修。哎，尤其是自己住的，您这倒没按套路出牌。
1: 我觉得我这65平的就挺好，虽 虽然多个25万吧，但我不用费心思装修啊，对吧？装修最折磨人了。
0: 是，
1: 而且我这房租马上到期了，我这马上交房的话，我还能省一笔房租，挺好。更何况地角还好，到时候出手也好出。我算来算去啊，我不用多那30平，反正我也一个人住，不差那30平。
4: 嚯，您这太溜了吧？嗯，您这不是买房了吧？是不是想跟我做同事啊？
1: 你至不至于。
4: 开玩笑，开玩笑。如果今天咱们签约都顺利的话，今天就能把钥匙拿到手里。嗯，如果你愿意，今天晚上就可以拎包入住新家了。
1: 得嘞。
5: 你看，这时间还可以吧？
1: 可以，可以，没问题。那我就量量这个客厅的长度，好不好？
5: 赶紧量。
1: 好，刘儿帮我量。
5: 哎，好。
1: 嗯，到这儿差不多。行，好，我有数了。
5: 我帮你。
1: 小心，小心。
5: 没事，没事。
1: 行，没什么大问题。这个门的颜色，到时候我换一个浅点。
5: 我这门买的时候10000多。
1: 啊，真的？
5: 也就换个锁芯儿。我这屋里的几个门，我当时买的都是最好的。还有这柜橱，啊，还有这个进口的。你现在是看着是空间有点那个不大的，因为这东西堆满了。
1: 是是是是是。嗯，哎，那这些东西是？
5: 签约付款啊，然后我就给你腾
1: 来签约付款。
0: 那我
1: 快快快，
0: 你签约，
1: 快快快快快，感谢您。
5: 来，
6: 亲爱的，亲爱的，嗯，你知道你最近那个广子24小时点击量还没有破万，我怎么跟客户交代呢？
7: 我早想说那粉底液，它那文案跟那标题也太硬了。你去让客户看看我之前那个兰家夏季新品推广。文案这些东西全是我自己写的，甲方一个字儿都没让我改，我数据是不是很好？转化率是不是挺高的？
6: 这倒也是，那怎么办呢？现在
7: 我这儿你看新的视频，你可以看一眼，搬家 vlog， 30家不飘租房改造，房子是租的，但家是自己。看看咱这个小。

0: 文案值不值得买个推广。
1: 我还想跟你聊一下，咱也老大不小了，老做那什么学生党推荐，我觉得不大合适。
0: 我知道，是啊。
2: 安姐，来杯咖啡。
1: 好，谢谢。
0: 所以我最近跟孟婷互动比较多嘛，我觉得之后可以年轻化的内容给她去做。20出头，年轻靓丽，简直很像刚入行的我。
2: 谢谢我美丽的丹姐。
0: 我要转型了，转化成一个有深度、有文化、有魅力的30加女人，分享一点这个人生态度啊，生活小妙招什么的，你觉得怎么样？
2: 挺好的啊。我以为咱们老板娘只会当小娇妻呢。
0: 我之后还有大招呢。
2: 啥大招？
0: 等着吧。
3: 什么大招啊？
0: 老板有什么指示啊？
3: 这不是送我们家老板娘去活动现场吗？
0: 东西呢？
3: 包括备箱了。
0: 你这有东西？哎，
2: 提醒一下哦，这公共场合呢，不说不公开吗？
0: 这不都自己人吗？
3: 走吧，
0: 走吧，我先走了啊。拜拜。微信啊。
4: 恭喜佩姐签约成功啊！
0: 感谢您，
4: 恭喜李先生。
5: 好，
4: 佩姐，一会儿咱们要交10万的定金，您看您是转账啊，还是
0: 啊？我刷卡，我一会儿跟你去回公司。
4: 好，
0: 那我一会儿就付完了之后，我就让他转给您。
4: 好，哎，佩姐，稍等啊，稍等。
6: 雷大发祝大家新年快乐，吉祥如意，蓝牙已打开。
7: 再次恭喜佩姐签约成功，在北京正式安家。恭喜恭喜！
8: 欢迎下次光临。你好，欢迎光临，随便看看。
0: 好。喂，爸，啥事？
9: 喂啊，我发给你的视频你看了没得啊？
10: 人家讲买房是大坑，你可不要被坑哦！你好好看一下。
11: 佩佩啊，我跟你说哈，最重要的是房子边边上要有幼儿园哦。
9: 我买都买了，
11: 我定金都交了。
9: 啊？
11: 还有这么大的事情，你自己就做主了是吧？
10: 哎呀，哎，佩佩，不，你买个啥子房子？
11: 能是个什么房？就是个普通的1室1厅呗。你莫操心了，我都好大个人了。
9: 哦哟，你现在长
11: 大了，你翅膀硬了，你要飞了是吧？我跟你说，
9: 你北京那个房子，请我去住我都不得钱。
10: 哎，不要挂！
11: 哎，
10: 不要挂嘛！
11: 挂了，
10: 我还有话要讲嘛！
11: 哎呀，要命，真要命！
8: 您好，没事，您可以多感受一下。这个我需要为您详细介绍一下吗？
11: 啊，不用，这个我在官网看很久，这有现货吗？
8: 啊，有的。
11: 周日能送货吗？
8: 啊，没问题。
11: 好，走。

0: 哎，
1: 你咋了？又唉声叹气的？
0: 哎，也不是，就觉得这个房子其实我也住挺长时间了，感觉像一个动物吧，它在一个地儿待久了，它就在一个壳里。你有一天你要离开这个壳，其实你的肉已经跟这个壳粘在一起、长在一起、嵌在一起。你要是一往外出，就会。
1: 我记下来，城市和人的关系就像是嵌在壳里的肉。
0: 你这有点剽窃我了啊！
1: 到时候给你数名。
0: 罗姐，今天怎么有空找我了？
2: 我难得今天下班早，想着把保单给签了。
0: 啊，我有个妹妹在这儿。
1: 没事，我带她去排练了，你去吧。
0: 她等一会儿去排练，我行，我能去找你。
2: 要不就来我家吧。
0: 啊，好嘞，好嘞，好嘞，一会儿见啊。嗯。
1: 我爹爹呀！哎呀，
0: 保一会儿，
1: 保一会儿，保一会儿。
3: 谢谢你问了，你拥抱呗。
1: 会越来越好的。
0: 要得。忘了给我署名啊！
1: 那你把游戏搞了。
0: 不得行。来吧，今天算是提前祝罗姐生日快乐啊！
4: 我这正儿八经敬你啊，你帮我大忙了。
0: 我帮什么忙了？
4: 我都没跟你说，我妈前阵子做手术。
0: 哎。
4: 我太忙了，我都没回老家陪她。你不知道，这给我弄得可上火了。哎，结果老太太不但没生气，反而特高兴。你猜咋回事？
0: 嗯，
4: 就你那保险，
5: 一协调住了个单间。
4: 我二姨他们去看她，
0: 嗯，
4: 羡慕坏了，夸我说我这个孝顺有能力。我爸妈还有
0: 老有面，
4: 老有面了，恨不得开个直播险呗。
0: 我们这离家在外的，离他们那么老远也照顾不上，能给他们点保障也算是尽孝。
4: 没错。我现在项目奖金一下来，哎，马上就想给您送来，
0: 是不是？是不是？我现在有点像那个吸钱大王了哈，谁一发了工资都想往我这儿放。
4: 你那房子买了？
0: 哎呀，
4: 买了。那没看出你高兴啊？
0: 不是多高兴的事，你一睁眼就欠着那么多钱，是怎么高兴？比不买的时候压力还大。
4: 你知足吧，咱这还不用养孩子呢。
0: 是是。
4: 你再说了，那房贷啥你啊，还着费劲，还有老姐妹呢。
0: 哎呀，开始显摆了。哎呀，你挣得多，你挣得多。
1: 行，快来。
6: 怎么了？
1: 哇，这都什么呀？
7: 我姐送我的。
6: 冰姐对你也太好了。
7: 等等。

0: 哎呀，狗丹丹，你是怎么想的？你这都结婚证都领了，都是合法夫妻了，这怎么还求上婚了？我真无语。
1: 少说风凉话啊！我俩不是一直没跟粉丝公开关系吗？
2: 要公开的话，不得有点仪式感啊？以后会一起来做浪漫的。
3: 哎呦，你们可真有精神，折腾的老夫老妻了。
0: 我跟你说，你犯了网红两大忌，你知道吗？跟老公
3: 合伙开公司，再一个就是公开秀恩爱。
0: 我警告你，你小心点。
1: 哎，他真的跟以前那些人不一样。以前那些人跟我表白的时候都是说你真漂亮
3: 真可爱，
1: 但他跟我表白的时候第一句话说的是你真的很有趣，真实，不做作，而且
0: 要强勇敢不服输。好，了解了。
1: 很矫情但是很精准，所以他懂我。

0: 这穿的什么裤子啊，垮得很。刚才我就想说你了，你看人家小姑娘一个个穿着裙子小白鞋，多精神啊。
1: 回去就换。
0: 今天怎么那么听话？
1: 因为你说的都是对的，丁老师。我发现你今天格外的好看。哎，我奇怪了，你怎么不会老呢？越来越年轻好看了。
0: 你少来，倒是你啊，看看这头发毛里毛躁的，也不捯饬一下。
1: 喏，来做个离子烫。

0: 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卓雅，
0: 北京烤鸭很好吃，等结束了我带你去胡同里一家，特别棒。
1: 北京烤鸭哈，
0: 来北京就得吃烤鸭，嘎嘎香。
1: 也不知道鸭子嘴好不好吃啊。
0: 幽默。

0: 剧文学系研究生，导演董嘉熙。我要是这次不来，你还打算瞒我到多久？
1: 我没打算瞒你，不然我大老远把你请到北京来干嘛呀？我就想正式一点告诉你，
0: 说出去都荒唐。女儿改了专业，瞒到老娘三年。董嘉熙，我作为你的母亲，我现在真的感到非常的悲哀和无奈。学财会专业有哪一点不好吗？啊，活到老用到老，越老越值钱。你看看你这啥子戏剧文学啊，你这出去能找到啥子工作？
1: 我还真找到工作，就在这个剧场，我毕业就入职。你看你这次来的多是时候呀，又能看到我的毕业大戏，还能看到我的工作环境。
0: 想的幼稚天真，你以为工作有那么好干的吗？考的时候要考啥子北电中戏，好不容易跟你说通了学财会，这是老天爷赏给你的一个金饭碗啊，现在倒好，被你一脚踢飞。
1: 哪有那么严重嘛，本科听你的，研究生听我的，我是多孝顺的女儿啊，甚是丁老师。
0: 那我还得感恩你喽，董嘉熙，这么大的事儿连个招呼都不打。我看你现在不光是翅膀硬了，嘴巴你也硬了，真是死鸭子，你就死倔吧，你非得把我气死不可。
1: 导演，这边人到齐了。哦，行，你先进去，我马上过去啊。
2: 好嘞。
1: 妈，来，给你拿好。给我两年时间，就两年，之前我都听你的，就相信我一次，好吗？
2: 一定来啊，等你。
3: 祝我姐求婚顺利。
4: 我单姐出马能不顺利吗？
5: 嗨，宝宝们大家好，六年前的今天呢，是我男朋友跟我表白，也是今天的下午5:20。那么今天呢，我狗丹丹要给我的男朋友一个一生一世的承诺。没错，我要跟他求婚了。我现在太紧张了，我不知道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也很害怕，怕他会不答应我，但他应该不敢。所以宝宝们祝我好运吧，
6: 我要换装穿越回6年前给他惊喜。

0: 啊，
1: 敲门怎么不理我呢？
0: 那不小心睡着了。
1: 大中午的睡觉，你是哪儿不舒服了吗？
0: 没有不舒服呀，这个中午看直播看睡着。不是，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1: 我拿东西。这是谁来咱家了吗？
0: 什么？
1: 这鞋谁的？
0: 能谁的？我的呗。
1: 高跟鞋。
0: 品牌刚寄过来的，我帮你拆开看了一眼。
1: 这不是穿过的吗？
0: 你这都看出来了
1: 啊？
0: 那个鞋我不得试一下吗？然后我就帮你试穿了一下，这不害怕你万一穿的不舒服呢？这老板娘万一穿卡脚了怎么办？
1: 卡什么脚啊？你这你能试出来啥呀？你在这瞎试什么呢？
2: 我以为你难受了呢，真是！哎呦妈
1: 呀！你干嘛？
0: 帮你找衣服。
1: 哎呦，我自己能找。
0: 平时衣服都我收拾的，找哪家？
1: 哎呀，我自己衣服我知道放在哪。
0: 咱西服配这个西裤。
1: 哎，你今天很奇怪。
0: 我也觉得你奇怪，从一进门就不对劲儿。
1: 你出去，我要换衣服。
0: 在这换呗。
1: 你在这我没法换。
0: 卫生间欢迎你，去。
1: 不是、啊，
0: 去换吧。
1: 去，
0: 我送你过去啊。不让看了，现在。
1: 不是。
0: 六年时间的感情变淡了。哎呀，好好换啊。
1: 哎。
0: 我守门，你一个人进不来，安全。

0: 怎么了？
1: 我拿东西。
0: 丹丹。
1: 嗯。
0: 我很爱你。
1: 嗯。
0: 我。
1: 你别说了。六年前今天就是你说的。今天你去客厅等我，快点。来这儿，在门口换鞋就行啊。哎呦我天！
0: 你谁呀、啊？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9月1日，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9月1日，商务部等三部门印发了《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其中指出，企业可建立以成本为基础、国际市场供求为导向的定价策略，

0: 创新式的去结合这个博岸、步道、还有绿植、还有节点这四方面去协同的去开展设计，让整体的这个灯光效果跟整体的环境更协调、更匹配。
1: 城市更新说到底是为了让生活在这里的人过得更好。从西单饭店旧址的百年会馆，到文化安澜片区的老胡同新业态，从西四朝方的手电经济，到西单连廊重构商圈逻辑，再到宣阳桥畔点亮的水岸夜生活，一路走来，我们感受到城市更新不是推倒重来，而是让老地方长出新的内容。它不追求大拆大建的大开大合，而是用绣花功夫一点一点的织补，让历史可阅读，让商业可漫步，让水岸可停留。
2: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3: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2: 再见。

0: 秋风渐起，昼夜之间，露水在黑夜里凝聚，又在阳光里散开，静静地滋养着生命。白露时节，天气渐渐转凉，但云南的田野山林中依然强劲地生长着丰盛的食材，在这个时节次第成熟，让人们搜寻美食的热情丝毫不减。时间的枷锁掌控着食材生长的节奏，也在不断刺激着吃货们的食欲和想象。此时大面积的农作物日渐饱满，隐匿在山林的很多食材开始散发出成熟的诱惑。
1: 又到了这种熟龄，
2: 用法30-40年了。30-40年，
1: 那棵更老啊。
0: 在怒江下游横断山脉褶皱的密林里，藏匿着一丛新生的金岭，是风景，也是美食，在红色的大地上悠然地袒露着成熟的魅力。白露时节，滇西中缅边境的德宏州凉河县还停留着一丝湿热的气息，一种高山丛林中生长的植物在这个时节开始成熟，居住在高山寨子里的阿昌人家也因此忙碌起来。
3: 好一盘的面，大米大米的，
1: 不好吃啊这种。
0: 凉河皂角米含有丰富的植物胶原蛋白、氨基酸和矿物质元素，也被人们称作植物燕窝。在云南凉河，皂角树已经有了100年的栽培历史。这样高大的皂角树在凉河阿昌人家的寨子里经常可以碰到，从白露时节开始采摘，一棵皂角树就可以给杨长宝一家带来数千元的收入。皂角米分单荚和双荚，凉河的皂角米大部分是单荚的，味道更加浓郁。云南山林的蕴养让阿昌人家的皂角不仅风味别致，而且营养丰富。
1: 摆多少天了哇？
3: 我摆了10来天了。
1: 10来天？哦。
0: 从树上的成熟果实到享受美味，采摘只是最简单的一步。一颗硕大的皂角，撕开它的外皮，取出里面的种子，这一工序仍算不上复杂，真正实用的只能是包裹种子的一层通透清亮的轻薄外衣。包皂角米的工序至今无法

0: 用机器代替，繁琐的工序还不足以让人畏惧，最大的难度是考验人的眼力和手上的功夫。
1: 这眼力好了还不容易。

0: 要从小粒的皂角仁上把外胚剥离下来，一颗大大的皂角，最终剥下来的食用皂角米重量轻若鸿毛。即使是一个手法娴熟的人，一天想要剥1公斤的皂角米也已经是极限。繁琐的工序，微小的成果，却承载着阿昌人家朴实的韧性，还有他们对生活美好的希望。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皂角树生长周期很长，20-30年后才开始结果，树龄最长可达600多年。一代代的阿昌人家就在山寨的向阳坡地或院子种下希望，为家族种植未来。
1: 晒的耳朵呢，2-3个是不是呢？太阳不好，晒得半天啊。
0: 美食多磨，晶莹剔透，薄如蝉翼，带着丰富的植物胶原蛋白，经历耐心细心剥离而出的一粒粒皂角米，在白露时节的阳光里慵懒地诱惑着我们。
2: 哎，也晒得到也好，这种无盐是吃也不会吃，
1: 那就晒到不会美。
0: 阳光里的皂角米逐渐变得坚硬，晒干后便于储藏和运输。储存的皂角米烹饪前还要钻进泉水里游泳，半小时以后它们才会与皂火相遇。如今藏在云岭山寨的皂角米，低蛋白、低脂肪、高膳食纤维、高能量的特性，让很多人认识了这道美味。吃了不胖，还能提供人体需要的微量元素，清心润肺，消炎散肿。
1: 大盆水要用干净的盆水呢，倒下去啊。
2: 不能对那么的油，这个叫盖锅炖哎。
0: 白露时节，山寨里阳光和不时光顾的雨水交织，田野里农忙时节还没有到来，人们可以在柴火的慢熬里享受光阴。2个多小时后，雨水骤停，皂角米已经熬制好。皂角米清甜顺滑，搭配着枸杞的微酸，还可以根据口味加入菠萝和各种时令鲜果，这是阿昌人家早已习惯的吃法。
2: 太味得了，这枸杞不能加到，加到了有更酸味。
0: 一方地域，一个时令，就会有一种食物来酝酿一个村寨。一令一会的美食，除了时间流转带来的期待，还有周而复始的乡土记忆。白露时节，在云南秋天的暖阳里，一道镌刻在童年记忆里的美食，在滇东的罗平新鲜出炉。喷香甜蜜的气味仍旧引来了线下一群孩童的追捧。
3: 很好吃，好香。
0: 白露时节，天气已经有了凉意，落叶在渐起的秋风中轻舞，在小镇安详的屋檐、街道上飘落。随着秋叶飘旋的，还有人们熟悉的、直奔胃口的吴家老蛋糕的味道，焦香，芝麻味裹鞋，倍儿甜。
4: 由我们祖上老祖一直流传至今，到我是第四代。
0: 吴家立炭烤蛋糕的特殊香味已经在板桥镇上飘了1个多世纪，嵌入了数代人的记忆里。从百年前昆明法国蛋糕店的学徒曾祖父带回手艺，到现在经营着老店的吴兴林，吴家炭烤蛋糕已经传承到了第5代人手里，成为很多人童年愉悦的回忆和浓烈的乡愁。
4: 香酥可口，回味无穷。
0: 第 第四代传人吴玉坤，70多岁，已经做了大半辈子的炭烤蛋糕，现在他要把这门手艺原原本本地传给儿子吴兴林和儿媳。和前辈们一样，吴玉坤执着于每一道工序，
4: 就快点放这种
0: 土鸡蛋、麦面、猪油、白糖混合成烤制蛋糕的浆液，看似简单，吴玉坤心里却有着精准的把握和他独到的经验。
4: 可以可以，就是宗教。
0: 在过去的30多年间，吴玉坤凭着祖传的手艺给家人带来了踏实的生活，日复一日的手艺活练就了一套吴式炭烤蛋糕的标准模式。
4: 蛋、油、面、糖都均匀融洽在一起，就证明我们这个鸡蛋糕在这个时候已经搭配成功。刷把把鸡蛋糕搅了均匀以后，鸡蛋糕在刷把上拉起来，技术不断的有时躺下去拉屎嘛，它不途中中断就是好了。
5: 行行行，哦，就是这个了。

能够让吴家的碳烤蛋糕风靡小镇，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一盆传统讲究的立碳火。烧红的立碳，挑选大个儿的放在一起，这是上火。小颗的敲碎，均匀铺平，再覆盖一层炭灰，隔绝炭火和锅底，这是底火。在吴玉坤的院子里，还有他自制的烤架。30多年来，杠杆原理、旋转调节，用心判断。吴玉坤用这样的传统方式，创造着媲美西式电烤箱的精准控温。烘烤的生熟程度，吴玉坤靠着一把小扫帚来判断。蛋糕表面回弹，就是通体烤熟的表现。交给儿子的烘烤技艺，吴玉坤始终不能完全放心，时刻盯着，不能有一丝一毫的

0: 长的发展周期呢？他们开始探索从单一农业生产向产业融合发展的转变。
1: 所以我们呢就考虑呢把樱桃啊做一些个周边的一些个产品，比如说樱桃酱、樱桃的咖啡、樱桃气泡水，同时呢开发了跟樱桃有关的文创产品。所以呢通过我们这一些个产品的推出呢，使得我们整个的樱桃产业的一二三产就贯通到一起了，使得我们老百姓呢除了采摘樱桃之外呢，我们还可以感受到整个西吉樱桃产业的这个魅力。
0: 西吉镇位于大运河沿岸，镇内共有57个行政村，各村都有自己的特色和资源。如果每个村各自发展，单打独斗，很难形成更大的吸引力。于是西吉镇探索连片发展的方式，让不同村庄各展所长，优势互补。沙谷堆村的邻村如林村，诞生了中国乡土文学作家刘少棠。所以少棠文学成为了西吉镇另一旅游特色。
1: 刘少棠先生呢，他生前的所有作品都是以如林村和大运河两岸的风土人情为主要的题材和素材。我们的这个展柜里边展示的呢是刘少棠先生生前他的全部的这个著作。我们还打算以这个纪念馆为主要的基础，发展乡土文学品牌的研学呀、展览呀、研讨啊等等的。我们还打算依托这个文学馆打造一个少棠公园。
0: 除了樱桃和乡土文学，大运河也是西吉镇重要的旅游资源。全长28.8公里的北运河穿镇而过，西吉镇依托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打造了一条沿河骑行步道，让游客有了更丰富的旅游体验。
1: 这条路呢，这是28公里的骑行步道，串起了我们沿途的10多个村子。在我的左手边呢，这是一大片的樱桃园，等到明年的5、6月份，这一块呢有樱桃，这边呢有运河的美景，中间呢有骑行的爱好者在这儿。一个文旅品牌，今年樱桃季呀，全镇的文旅总产值突破了3000万，吸引了外地来的这个游客呢是达到了8万余人次。
0: 西吉镇以樱桃、文学、骑行三大特色，将农业、文化、旅游三者融合。这些年，北京乡村不断探索农文旅融合的发展模式。为了解北京市农文旅融合发展情况，北京市统计局在今年五一之前对全市500余家京郊游经营主体进行了问卷调研。
2: 调研结果显示，约80%经营主体在农事体验活动、非遗手工艺体验、乡土文化展演、农耕教育研学、乡村文创产品开发、节庆活动等方面进行了融合发展。50%经营主体表示，未来1到2年将深化文化创意融合，推动农文旅业态提质扩面。农文旅融合带动乡村休闲旅游提升。2026年上半年，全市乡村休闲旅游接待人次为1182.6万人次，实现收入17.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3%和4.2%。
3: 好的，欢迎回来。今天我们演播厅邀请到的是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江南，欢迎江老师。
4: 大家好。
3: 欢迎媒体评论员张春卫老师，欢迎您。
5: 大家好。
3: 我们刚才看了一个短片哈，从数据和案例来看，那江老师根据您的观察，北京农文旅融合现在已经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和之前相比啊，最大的不同您觉得是什么？
5: 从刚刚的小片我们能看到哈，其实这几年北京的农文旅发展还是非常快的。那么呢，逐渐的从一个大而全的一个同质化的竞争，那么发展到了一个小而精的品牌化发展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早在2000年以前呢，北京的这个农文旅主要还是以农家乐为主，这个区吃鱼呀、那个区吃
3: 豆腐，
5: 吃豆腐吃鸡的等等哈，都是一些特色美食为引领的。2000年之后呢，应该说从这些点状的农家乐就逐渐的发展成了一个旅游园区。那么在这个园区里面呢，业态也逐渐的丰富了，很多的民宿呢也在那个时期呢就涌现了出来。到2020年之后呢，应该说就更加的完善了，是一个全产业链发展的一个道路。比如说通州的这个樱桃，那么一开始通州可能种樱桃呢 呢，它就是发展的是一产种植业，那么逐渐呢又发展了二产的农产品加工业，把这个樱桃呢就加工成了什么樱桃酒啊、樱桃果汁啊。

0: 樱桃的饮料，还有樱桃的干啊等等，再有呢就是延伸到了三产，服务业的都出现了。那我们去这个樱桃园的时候呢，我们不仅能够感受到我们去采摘一些樱桃哈，然后加工成一些小的一些零食啊，新的一些产品，同时呢我们还感觉学习到了一些知识。所以呢我们说到2020年以后呢，应该说走的就是一个全产业链发展的一个道路了。所以从刚才这个发展的脉络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北京的农文旅发展呢，它是一个不断的探索创新，不断的与时俱进这样的一个过程。
1: 这么看来变化还是很大的，而且更多更丰富了。
2: 我觉得就是我们的 IP 化，以前你可能会觉得就是它是一阵风似的，但是现在你会觉得哎，到底我该去做什么了，甚至还有一点游客的手段不一样了。以前是当天去当天回，
3: 对
2: 啊，是打卡式的消费，现在是我要去待几天，两天是怎么待法，
1: 深度体验。
2: 对，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这就意味着你的整个服务的配套提升了，而且还有一点，它的价格和价值与日俱增了。你必须要想，我有没有回头客，这个回头客能够待多久，他能够来几轮。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我们看到我们的乡村品牌的这样的一个思路上，就有了专业度、美誉度以及品牌度的这样的一个区分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它本质就意味着我们的服务行业的一个整体提升。
1: 那姜老师，根据您的观察，现在农文旅融合发展它有哪些不同的应用场景，它的特色又都是什么样的呢？
0: 应该说在北京哈，我们这个农文旅融合的这个类型还是非常多样的。比如说产业引领型，比如说我们有平谷的大桃、昌平的草莓、大兴的西瓜，这些产业的发展呢，它一开始就是种植，后来呢发展成了我们的农产品加工，再发展成我们的文旅，使得我们整个的产业链条越来越完整。再有呢，比如说我们的文化引领型，比如说长城，我们好几个区都是有长城的。那么此外呢，我们还有像古村落呀，还有一些非遗的传承啊。那在门头沟还有一个马致远的故居，这个名人的故居哈，它也有一定的引领效应。还有呢，就是生态康养型，我们在北京的郊区有一些地方呢，门头沟的灵山、密云的水库，哎，我去了以后，我就是休息，我看着这些大好河山、大好的风光，我就感觉我身心受到了净化。再有呢，比如说我们的节庆活动型，比如昌平的草莓节呀，冬天的庙会啊等等哈。那么通过这些节庆的活动呢，不仅说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我们农产品的一个销售，同时呢，也还宣传了我们当地的一些特色的文化呀、特色的旅游。那么在北京呢，因为它比较的大，各个区它的特点也不同，资源条件也不同，我们感受到的是很多的区它都是多种类型相融合的，那么共同的带动了我们北京的一个文旅融合方式的一个拓展，以及整个农文旅能力的升级。
1: 所以北京的农文旅融合已经从过去单一的观光采摘逐渐走向多元的融合。不过同样是农文旅融合，不同的乡村发展方式也各不相同。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文化如何成为乡村旅游发展的新抓手，一起来看。
4: 上一站呢，我们一起去到了通州区的西集镇，他们以产业融合带动了乡村的发展。那今天呢，我来到了一个新的地方，这里啊以文化为抓手，带动了乡村农业、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那这里呢就是昌平区崔村镇的真顺村，听说呀这里的纸文化特别有特色。
5: 听说咱们这儿有古籍装帧课程，我呢就想来体验一下。您能教教我吗？
6: 可以呀。那我们今天就是带你体验一下这个传统的这个古线装的九孔装，它也叫麻叶装，这样装订出来是很漂亮的。我今天带你做一下。
5: 好啊。
6: 需要用到的这个工具就是主要就是针和线。然后我们再看到这个模板上面步骤是一反一反，然后这个二正二正，它的意思呢，一反就是说在第一个孔的反面入针。
5: 这个呢就是我刚刚完成的这个古籍装针啊，我感觉特别的有意思。那我也想问问老师，在咱们这个工坊里还有什么其他可以体验的内容吗？
6: 我们也可以体验古法造纸，像您旁边的团扇，还有灯笼，包括纸衣的相框，都是用古法造出来的纸制作的这种小的工艺品和日用品。还有中小学生的一种手工体验，从一年级到九年级的都可以有相应的课程，大概有200多种课程。
7: 这家纸艺工坊所在的1983文化创意产业园顺园，位于真顺村的中心位置，前身是一座从2005年起就

0: 闲置的新华印刷厂。2019年起，经过改造，旧厂房保留原有的建筑风貌，融入艺术文化等元素，让闲置空间重新成为乡村文旅的新载体。
1: 园区容纳了一些这个社会的企业，比如说我们的手工子艺，它主要承接的是手工，还有我们的一些研学类的，还有一个叫窑望面包，典型的是柴火窑，也是一个手工体验基地。我们还有一个手工咖啡叫73文宁咖啡，冬天有微罗煮茶，夏天有户外咖啡。我们结合了园区一个特色建筑，就是原来的锅炉房，改造了一个我们的云放美术馆，一年要搞4到5次的艺术展，再加上云放汤泉艺术酒店，这就是我们要去做的这种文旅的结合吧。
0: 真顺村是昌平区苹果的重要产区，如今苹果也已经成为了真顺村发展文旅融合的灵感来源。苹果宴、苹果音乐节、苹果文化节、苹果画展，农业资源在这里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内涵。
2: 我们现在真顺村啊，还以这个苹果元素，然后打造了一条叫真顺小街，还有这个果子市集。说的这个果子市集啊，还有一个小故事。在古时候啊，向朝廷进贡这些水果，十里八村的都需要来把这个水果先送到这个果子市集，再统一的向朝廷进贡。然后我们现在呢，把这个原址打造成了一个村里边的街心公园，供市民啊平常来这儿休闲啊娱乐。村里边啊还有很多的闲置农房，我们呢以文化为抓手，把这些闲置农房打造成了艺术产业园，通过这艺术产业园呢来吸引游客，这样呢达到了村民来致富的一个根本。
0: 真顺村把文化和艺术融入乡村发展的整体规划，盘活了闲置空间，打造乡村文旅新场景。
2: 未来我们真顺村将以苹果文化和百千工程为抓手，推动真顺村乡村旅游再升级，一方面深耕文化，持续做苹果主题文化活动，让文化成为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深化产业融合，聚焦苹果特色小镇建设，推动农文旅协同发展。
0: 真顺村以文化为抓手，探索乡村旅游的方式，正在成为北京乡村农文旅融合发展的一个趋势。北京市统计局对全市500多家京郊游经营主体进行问卷调研，调研结果显示，从农文旅融合模式看，以场景融合43.8%和产业链延伸42.1%为主，同时还有深度体验融合27.3%、产品转化17.4%等融合模式。从游客体验偏好看，超60%经营主体表示农事体验62%是当前最受欢迎的农文旅体验形式，文化创意33.6%与休闲康养30%也比较受青睐。
3: 好的，欢迎回来。其实我们刚才看到短片当中有一个数据啊，北京农文旅融合模式以场景融合占43.8%，产业链延伸占42.1%，这是两个非常主要的一个数据。我们也希望能够看到更多元的融合模式。那如何开创更多的新模式，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呢？江老师，
4: 刚才这个数字啊，一个是场景的占40%多，还有一个是我们全产业链的占40%多，那么还有一些我们新型的一些方式，比如数字化呀这些方式，那么可能比重还比较小。那这就说明我们现在这个农文旅融合发展阶段呢，是一个从有到优这样的一个阶段。我们未来可能更多的需要探索更加高端的，像我们现在人工智能啊，像这种信息技术啊等等的快速的发展，我们也需要用新的一些元素要注入到我们的农文旅发展当中。那么未来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开创更多的好的模式呢？能够更多的服务于我们北京农文旅产业的发展呢？首先呢就是人才。对于北京来说呢，它缺的是既熟悉乡村又懂经营又懂管理这样的一些专业性的人才。那我们怎么样来培育我们的专业化人才呢？一方面呢，我们可以对我们现在在这个郊区的一些农民啊，农村居住的人啊，对他进行一些培训，提升他的一些能力，我让他会经营，让他懂管理等等的哈。还有呢，我们可以引入一个专业化的团队。哎，你比如说像古北水镇，古北水镇一开始的发展呢，它就是中青旅，然后的引入了江南水乡的那个专业的设计团队，然后结合了我们古北水镇的特点，打造了现在非常有名气的古北水镇。除了人才以外呢，我们说资金也非常重要，我们要引进多元的投入机制，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国企的资源，三元自己就做了一个三元牛奶
3: 科普馆，
4: 哎，那我也去过，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再有呢，我们这个通

0: 通过我们的政策引领，比如说我们北京成立了京韵乡村共创联盟，它是由20多家的一些机构共同来成立的，比如说有高校啊，有金融机构啊，哎，这就形成了一个组织，形成了一个团队。那大家可能各司其职，哎，它这个侧重我们的金融的投入啊，它侧重于我们的规划设计啊等等。那么形成这个组合之后，那么就可以为我们不同的乡村呢来服务，同时呢也需要我们的一个市场机制的引入，引入更多不同的社会资本的投资来共同的促进我们产业的发展。最后呢就是一个宣传方式的变化，现在这种自媒体的方式那么也是宣传了我们更多的这个农文旅产业的发展，所以未来我们还是需要用我们更多的先进的一些要素，数字化呀、品牌化一些更多先进的要素能够注入到这个产业当中来，使得这个产业能够有一个可持续的发展，并且向着一个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道路去迈进。
1: 那车伟老师，想要开创更多的这个农文旅融合的新创意新方式，您有没有什么自己的自身体验跟感受？
2: 我自己感受比较多的其实就是一定要会讲故事，因为大家都有老的东西，但是你如何旧瓶装新酒，比如说板栗，有人就讲了，就当年在这个长城戍边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要解决他们的粮食问题，板栗是作为粮食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案。那好，你这样再去看这个板栗，你就不再会觉得哦，山野里面的一个板栗树，你就不再会觉得哎呦，这个东西很粗放。但你想一想，它其实是作为战备粮的一种解决方案。这个时候你再看，你就会觉得
1: 给单品赋能
2: 啊，对。所以就是你不再会说哎呦，这个板栗的品种怎么样，这个板栗的产量怎么样，你关心的是它在我们的历史长河当中它起到的什么样的一个作用。所以我就说它一定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挑的这个角度让你会觉得讲的时候你都愿意帮他传授。所以我就觉得会讲故事然后把这个故事讲得好，真的是我们文旅传播当中一个重要的点。
1: 那刚才咱们讨论的是如何吸引游客来到乡村，更进一步的来说呢，其实也是来到乡村之后游客进行游览和消费，从而带动这个产业的发展，激发乡村的内生动力，也形成了消费带动产业，产业反哺乡村的一个良性的循环。那北京农文旅融合究竟给乡村带来了哪些改变，接下来咱们一起去平谷区去看一看。
3: 下节看点，农文旅融合，一头连接城市消费需求，一头连接乡村产业发展，如何把游客带来的流量转化为乡村发展的增量。
0: 我们通过品牌的一个发展，它会引进一些更多的社会资本，同时就会倒逼我们整个产业的发展不断地去提档升级。
3: 当越来越多的人回归乡村，乡村产业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述说北京，精彩内容马上播出。述说北京的体验官来到了平谷区大兴庄镇的周庄子村。王红梅，平谷本地人，职业是主播，从事村播行业已经3年了。
4: 今天下单的朋友都是明天早晨现摘现发，银亮昌文通风的地儿，一天你磨牙，两天你磨一下，软了咱就吃。
5: 一开始是我想我干啥呢，然后对这个淄博我还是比较感兴趣，我从小吃汤，从小长在平谷，所以我对汤比较了解。我初衷我是想呢，通过淄博呢想把好的这些汤推荐给大家，特别有意义。干这件事就首先我得能养活自己，这件事呢最起码我就是说温饱还可以啊。再一个就是我也对我们平谷非常有情怀，我喜欢我们平谷，我的家乡，我们平谷大汤非常出名嘛。
3: 对家乡的熟悉和感情让王红梅选择做一名主播。成为主播之后，王红梅的生活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5: 前2年直播没有啥收入，然后第2年就稍微有一点好转，然后等到今天每天一场直播1个小时能出个16-17单还是可以的。如果这上午一场下午一场，到目前为止啊，最多的能出到60-70单一天。
3: 王红梅是经过周庄子村内国农岗供销村播产业园培训出来的主播，像这样的主播这里还有很多。如今周庄子村已经搭建起了成熟的村播产业平台，国农岗供销村播产业园内设有40个共享直播间，还为村民开设了45天的直播课程，为村民的增收拓宽了新渠道。
6: 通过3年到4年的左右的时间，我们培训了大概有400多名主播啊，他是来自整个平谷区啊各个乡镇的这些老百姓，他们有一个线上销售的一个需求，所以说我们免费给大家去做一个培训，帮助大家做一个线上销售。
7: 到现在为止直播了多少场呢？
6: 我们现在的话基本上是每天一个主播大概有2场直播，6月份到8月份啊大概有7000多场。因为什么？大淘季啊，所有的主播都是在这个时间段进行密集直播，整个全年下来的话大概应该是有2万多场直播。
3: 产业有了发展，乡村也在发生变化，吸引着熟悉这片土地的人重新回到家乡创业。
8: 这两年呢，我们村的一个变化，有项目的介入，加上现在人居环境的提升，有一些我们村的本乡本土的一个有想法想创业的人士呢，利用我们本村的闲置用地回乡创业。比如呢，周几咖啡主理人呢，以前在市里上班，他呢就回乡的时候就看到，哎，这村庄变化真大，所以他就开始办起了乡村咖啡。
3: 听了书记的介绍，体验官就来到了这家乡村咖啡馆。
7: 您现在看到这两款产品，桃子的乌龙茶，然后还有桃子的气泡美式。一年四季的话，我们其实有很多应季的水果去做产品。
1: 我们这些原材料是从哪儿来的呢？
7: 产品的原材料我们基本上就是选用我们平谷本地的，然后包括我们本村还有一些其他周边的村庄的农户的产品，我们买过来去做这种产品。
1: 经过这2年的一个经营效果怎么样？
7: 我们现在的话是工作日，基本上我们的每天的营业额有2000元左右，到周末的话呢基本上在5000元左右，客量的话基本上我们是稳定在每天这个平均100人左右，假日的话会更多一些，差不多200到300吧。
3: 对于土生土长的平谷本地人来说，经营这样一家村咖，他有怎样的感受呢？
7: 因为我们本身就是本地人，然后作为平谷的本地人的话，我觉得最大感受可能就是幸福指数很高。因为开咖啡店的话，你要知道，就是我每天都在接触这种不同的形形色色的人，每个人来到店里去喝咖啡，我觉得他喝的可能不单单是一杯咖啡，而是这个一份生活的情怀吧。在我们这个做咖啡馆的过程中，我们也觉得我们确实是拉动了我们的村里的，包括我们乡里的这种经济的发展。比如说在我们采购水果或者鸡蛋、牛奶这一些，也会给我们的农户增加收入。我们这个店里的这个工作人员基本都是本村的，就近就业，给大家增加收入的同时，我们自己的店里其实也是一个欣欣向荣的状态，所以我们就觉得还是很幸福的。
3: 当越来越多的产业和人才回归乡村，改变的就不只是一个人的生活，也让乡村拥有了持续发展的活力。
8: 在2024年，我们探索这个农文旅乡村振兴发展模式。在2025年呢，我们被评为北京市农文旅融合典型村。我们村呢，然后借助这个五好两宜项目、百县工程项目、绿配项目，串联起我们村整体的发展，让老百姓的生活呢也更加的舒服，更加的安逸。
3: 周庄子村已经成为北京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样本。乡村的变化离不开产业自身的活力，也离不开政策的持续支持。近年来，北京市发布《北京市乡村振兴促进条例》，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做好2026年乡村全面振兴重点工作的实施方案等政策，让乡村产业更有活力，也让更多村民共享发展成果。北京市统计局对全市500多家京郊游经营主体进行问卷调研，调研结果显示，超70%经营主体认为，当前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新场景的政策环境与市场氛围有利，且对未来发展前景信心充足。80%经营主体看好点状供地政策，认为能够精准地满足项目需求，激活闲置资源。
1: 好的，短片回来。其实我们刚刚在短片当中看到了哈，其实有一些我们相关的政府行为也好，我们的活动落实也好，真真正正的给我们的乡村发展带来了实际的一些实惠。首先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增收了，是吧？我开个咖啡店，我现在日均营业额有多少了？那我们这个钱包鼓了之后，我们才能有更多的资金去投入接下来的一个产业宣传里面。那么还有哪些呢，江老师？
0: 首先呢，就刚才主持人讲到，就是促进农民的增收和就业。那么增收呢， 就是我自己家我开个民宿，我肯定要多一部分的收入。同时呢，还有一些呢，他可以去打工。哎，比如说我村里边啊，或者这个我的区里边，他有一些景点儿，有一些服务业呀，哎，我可以去打工。那么促进就业也是增收的一种方式。那么再有呢，就是盘活了很多资产，在农村当中呢，他有一些闲置的厂房啊，那么我们可以盘活这些资产，我拿过来改造成咖啡厅、茶馆啊，这个对我们农民来讲呢，它也是一个好的方面。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通过品牌的一个发展，它会引进一些更多的社会资本，同时就会倒逼我们整个产业的发展，不断的创新，不断的去提档升级，这样呢才能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既品牌化了，然后我又整个的乡村呢又发展了，农民呢也都就业增收了，所以呢这是我们一个良性循环，我们希望能够实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产业发展路径。
1: 其实刚才您也说了，必须得可持续发展，真正做到惠民富民这样一个高质量发展的道路，那如何真正做到良性循环呢？春伟老师，您有没有什么建议？
2: 第一，要懂政策。因为有的时候你往往会发现一个方向刚刚拓展，可能又碰到各式各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在这个时候懂政策以及政策的准确性显得尤为重要。然后第二的话呢，要可持续，可持续意味着每一份投入都能够有结果，要让大家敢于投入、舍得投入和放心投入，那就必须在懂政策、可持续以及规则以内的一个确定性，这个确定性才是我们在未来发展当中最值得相信的信任之所在。在这里面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注意带头人的作用。现在有很多的新农人，第一他是有远见以及有行业的素养的，那么他们呢会带着大家呢走得更加的这种品牌化和精细化。第二的话呢叫做乡村的能人，他是能够带动整个大家共同创业和富裕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我觉得就是我们如何找到更多的具有榜样意义的这样的一群人，他们既内行，然后又能够了解外行，还能够传播自己的这样的一些审美啊、品牌的经验。所以能够找到一群带头人，我们的新农民才能够有着不一样的发展和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9月1日，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9月1日，商务部等三部门印发了《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其中指出，企业可建立以成本为基础、国际市场供求为导向的定价策略，依法依规做好本企业零部件、整车等产品价格合规管理，不为获得不正当竞争优势，扰乱市场竞争秩序。财政部、税务总局9月1日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日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据大兴机场边检站消息，截至8月31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已突破400万人次大关，较去年提前11天。这一里程碑节点完整跨越暑运出行周期，实现本年度最快100万辆级增速。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8月31日至9月6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能源与制造、医疗卫生、金融、建筑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招聘需求4.9万人次。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已经圆满落幕，赛场上北京战队交出了亮眼的答卷，多项赛事摘金夺银，机器人一次次刷新竞赛记录。
1: 热闹的赛事收官后，让我们把目光投向赛场背后，这些亮眼成绩不只是竞技场上的荣光，更折射出了北京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发展路径。
0: 今天的节目将透过北京赛队的赛场表现，来解读北京如何以赛为桥，把赛事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的实实在在的动能。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刚刚在宾斯代落下帷幕，5天时间，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为了51个赛项，1301场比赛，拼尽全力。
4: 今天在赛场上奔跑、举重、打球的机器人，将来就可能在养老院陪护老人，在工厂搬运重物，在家中照顾孩子。人机和谐共生的未来，正在向我们飞奔而来。
3: 要说这届运动会谁最闪亮，北京战队 C 位出道。北京市75家企业、78所高校等组建了340支队伍参赛，这其中由以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携手各高校组成的联合赛队表现最为耀眼，天宫系机器人全线出击，几乎承包了田径场上的所有高光时刻。开幕式当晚，天宫 Ultra 原地跳高2.88米，突破人类极限。田径场上还是天宫 Ultra 以38.15秒拿下400米大型组冠军，比人类纪录快了近5秒。天宫 Omni 又以45.66秒摘得400米小型组金牌，那娇羞的跑姿更是迅速出圈。跳远赛场，北京人形与北
2: 是把专业康复送到患者最熟悉的环境里。杨岩告诉记者，老年人最怕跌倒，而居家康复的重点恰恰就是要针对性训练那些维持身体平衡的关键部位。
5: 老年人常见的是跌倒风险，跌倒风险是什么？就是摔倒。我们摔倒的时候，你就可以考虑到是这几个问题啊：髋关节的一个纠正平衡，膝关节、踝关节的纠正平衡，这三个平衡只要一被破坏，整个人就是会产生一个跌倒。那我们平常最能练到也最不容易受伤，练起来也效果最好的就是髋关节，所以要做一下单腿的这种平衡臀桥，可以很好的激活髋关节的灵活性。
2: 许先生告诉记者，以前去大医院看病，挂号排队上下楼，折腾一趟就是大半天，身体实在吃不消。现在社区医院有了家庭病床服务，医护人员定期上门，这份便利让他们实实在在感受到了政策的温暖。
6: 我觉得这个老年人高龄的，很多人行动不便，对吧？那个不光是这方面，在生活上他也很多不便，所以有这个家庭医生呢来关照，对他来说呢也是一个作用，有帮助作用。所以呢，现在有社区医院到这里来帮助检查身体，就很好了。
2: 么申请家庭病床麻烦吗？费用贵不贵？全科医生王盼盼向记者展示了详细的收费标准。建一个家庭病床周期为180天，建床费仅需10元，上门服务费虽然表面看着不低，但医保报销之后价格就下来了。
7: 上门费呢是护士是150块钱一次，然后大夫呢主治医师是160块钱，副主任医师是170块钱一次，主任医师是180块钱一次，然后这个是都是走医保的，医保呢是分别报销100块钱，就相当于报销之后护士的上门费是自己花50块钱，然后医生这边呢也是减去100之后的一个价格。
2: 据了解，家庭病床绝不是上门量个血压就走，而是一套完整的医疗服务体系。从西医到中医再到康复科训练指导，家庭病床的服务清单覆盖了居家康复的大多数医疗需求，真正把医院的病房功能搬

0: 三连廊全新亮相了，七座过街天桥被串联起来，从南到北形成了一条空中商业步行街。
1: 因为要尊重街区的空间环境和原有。

0: 就是这么充满了奇迹。这四颗鱼雷愣是把这艘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超级航母击沉了。这艘航空母舰刚刚建造完成十天，也才仅仅航行了17个小时而已，这简直是创下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信浓号被日本军界一厢情愿地认为是一艘不沉的航母。那么这四颗神奇的鱼雷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它又是怎么把这艘号称不沉的航母给击沉的呢？这就是那艘日本的短命航空母舰信浓号。这张照片是1944年11月11日他在东京湾公示的时候拍摄的，这也是他遗留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一张照片，因为在18天之后他将会从这个世界上永远的消失，再也没有拍照片的机会了。信浓号的庞大在当时的世界上可以说是空前的，直到1960年美国的小鹰级航空母舰开始服役，它才被超越。信浓号的吨位达到了7万吨，相当于二战时期两艘大型航母的吨位总和，标准舰载机47架，最大可载机120架，而且火炮数量众多，有很强的防空能力。为了有效防御美军的高空和俯冲轰炸，信浓号的飞行甲板铺装了75毫米厚的甲板装甲，同时还覆盖了200毫米厚的钢骨水泥层，加装的防护装甲就消耗钢材1.7万吨，可谓钢筋铁骨。按照原定的计划，信浓号应该是在1944年12月完工，但是在1944年，日军联合舰队受损严重，有大量的舰船开进了横须贺的造船厂进行大修，这使得信浓号的建造工作中断了数月之久。但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军方仍严令信浓号必须在1944年年内完工，而且越快越好。
1: 1944年，日本联合舰队只剩下了一个苍白的影子。在日本联合舰队最为鼎盛的1942年，曾经有10艘航母在海军服役。在经历了珊瑚海海战、中途岛海战、第二次所罗门海战、圣克鲁斯海战和马里亚纳海战后，联合舰队的主力航母或沉或重伤，能够作战的已经很少。而在刚刚结束的莱特湾海战中，日本除了陆上基地的飞机外，海军几乎已不存在了，美军取得了绝对的制海权，日本联合舰队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
0: 几次海战之后，日本海军的航空母舰几乎被美军全歼，无舰可用的尴尬局面，外加帝国即将灭亡的危局，使得日本军方急需一艘巨型的航母来挽回颓势。于是信浓号就成了他们眼中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日本人为什么会如此的信赖航空母舰呢？要说清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以及他所制造的一起震惊世界的大事件。
1: 1941年12月7日凌晨，从日本联合舰队的6艘航母上起飞了183架飞机，穿云破雾扑向珍珠港发动偷袭。7时53分，发回虎虎虎的信号，表示偷袭成功。此后，第二空击波的168架飞机再次发动攻击，仓促应战的美军损失惨重。8艘战列舰中4艘被击沉，1艘搁浅，其余都受重创。6艘巡洋舰和3艘驱逐舰被击伤，188架飞机被击毁，155架飞机被破坏，2403名美国人丧亡。
0: 这就是震惊世界的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正是这一事件让美国的太平洋舰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也正是因为这一事件使日本的联合舰队失去了

0: 美国这一强劲的对手一跃成为了太平洋上的霸主。山本56提出，如果空军能跟海军结合，那么威力将增强数倍。偷袭珍珠港成功后，山本56在日本国内被神化，所以他的思想势必成为日本军界的主流思想。他提出的航空制胜思想，对日本大肆建造航母以及发展海军航空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当偷袭成功后，日本更加认识到航母的重要，联合舰队的规模也达到了建立以来的顶峰，并被日本自称为世界第一。
1: 珍珠港事变后，美国只剩下三艘第一线的航空母舰，但凭借雄厚的工业实力，1943年末，美国海军的实力就远远地超过了日本。美军航空母舰的数目猛增到50艘，潜艇的数量也从1941年的11艘增加到1944年的77艘。更重要的是，此时菲律宾群岛已被美军攻陷，日军占领的东印度群岛的战略物资无法运送回日本本土，日本的石油和橡胶等重要战略物资都已经枯竭，根本无法像1942年一样维持一支强大的舰队。
0: 日军的联合舰队在太平洋上连连受挫，士气一落千丈。1943年4月18日这天发生的一件事情，让日本海军几乎陷入绝望，因为在这一天，他们的精神领袖山本56被美军炸死了。在山本56死后的莱特湾海战当中，日本的联合舰队几乎被美军全部摧毁。这只瘦死的骆驼拼了命地想要抓住最后那一根救命的稻草，而这根稻草就是信浓号。对于这艘航母，日本军界的要求很单纯，一个是快，越快越好，另一个是大，越大越好，要造就造一艘世界上最大的航空母舰。既然数量上拼不过美国，那就造一个最大的不沉的航母，从质量上入手。可是这艘世界上最大的航空母舰不仅没有让他们能够再次挺直腰板，反而让日本成为了全世界的笑料。
1: 其实信浓号在第一次试水的时候就已经暴露出严重问题了。1944年10月5日早8时，信浓号已经整装待发，准备下水进行最后的漆装。就在此时却发生意外，一名操作人员出现失误，忘记向船闸上部注水，导致船闸脱落，信浓号的舰体向前滑去，重重地撞在雾壁上，船首与部分船底龙骨损坏。最后信浓号被草草命名，随后紧急进雾抢修。
0: 豆腐渣工程加上没有完工，再加上菜鸟兵团，可以说信浓号占据了导致沉没的各大要素。可是日本人已经不能再等了，垂死挣扎的他们急需要一艘巨型的航空母舰。可既然没有完工，信浓号为什么要出来瞎转悠呢？其实它只是搬家而已。
1: 1944年，美国已经开始大量使用 B-29 战略轰炸机轰炸日本本土，东京湾附近是美军重点的轰炸目标。很多美国飞行员在被日军击落后，便会选择在海上跳伞。涉水鱼号潜艇就是负责在东京湾海域巡航搜救 B-29 机组人员的，根本没想到撞上了首次出航的日本信浓号航空母舰。
0: 不早一步，不晚一步，历史有的时候就是如此惊人的巧合。当涉水鱼号来到东京湾的时候，却突然接到了搜救取消的命令，也就是说涉水鱼号不必再去搜救飞行员了，而可以自行寻找攻击的目标。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那么这个有准备的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约瑟夫·弗朗西斯·恩赖特，涉水鱼号潜艇的艇长。1910年9月18日出生于美国北达科他州，1933年毕业于美国海军学院。此人性格中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执着、坚持，认定的事情绝不回头。这个特点在涉水鱼号击沉信浓号的过程中将发挥得淋漓尽致。1944年来到太平洋战场的恩赖特只有33岁，像很多年轻人一样，意气风发的恩赖特想在太平洋战场上有一番作为，但当时他对于自己的表现并不满意，因为从11月11日从塞班岛来到东京湾，大半个月都过去了，他却没有任何的收获。不过恩赖特不知道，很快他就将会创造一个奇迹，而这个奇迹在之后的70年里都无人能够打破。
1: 1944年11月28日晚20点34分，美国潜艇涉水鱼号正在海上执行任务，突然艇长恩赖特从潜望镜中看到了一个小岛，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小岛，便叫雷达员查一下海图。雷达员找遍了海图，也没有在该海域中找到这个小岛。突然，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这座小岛居然会移动。
0: 这个会移动的小岛其实就是信浓号航空母舰，但当时恩赖特并不知道，他还以为自己遇到了传说中的幽灵小岛。但是当他趴在雷达屏幕上仔细查看后，不由得大吃一惊，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幽灵小岛，而是一艘大型的舰船。不过恩赖特当时判断这是一艘日本的游轮。正是这个误判开启了信浓号的厄运之门，因为潜艇要想拿下一艘游轮，那简直是小意思。于是恩赖特下令追上去，尽管很快他就发现自己的判断有误。当时那艘游轮虽然在以25节以上的高速在前进，但是由于走的是为了躲避潜艇发射的鱼雷而惯用的 Z 字形路线，所以很快就被以18节速度前进的涉水鱼号追赶上了。距离近了以后，恩赖特这下才清楚地看到，这并不是什么游轮，而是一艘巨型航空母舰，并且身边还带着保镖，3艘驱逐舰，分别是

信浓号这艘被日本军界视为救命稻草的航空母舰，从它诞生到覆灭，没有发射过一弹，没有运载过一架

0: 要从小粒的皂角仁上把外胚剥离下来。一颗大大的皂角，最终剥下来的食用皂角米重量轻若鸿毛。即使是一个手法娴熟的人，一天想要剥1公斤的皂角米也已经是极限。繁琐的工序，微小的成果，却承载着阿昌人家朴实的韧性，还有他们对生活美好的希望。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皂角树生长周期很长，20-30年后才开始结果，树龄最长可达600多年。一代代的阿昌人家就在山寨的向阳坡地或院子种下希望，为家族种植未来。
1: 晒得多呢，2-3个是不是呢？太阳不好，晒得半天啊。
0: 美食多磨，晶莹剔透，薄如蝉翼，带着丰富的植物胶原蛋白，经历耐心细心剥离而出的一粒粒皂角米，在白露时节的阳光里慵懒地诱惑着我们。
2: 哎，也晒得到也好，这种也是吃也不会吃，
1: 那就晒到不会美。
0: 阳光里的皂角米逐渐变得坚硬，晒干后便于储藏和运输。储存的皂角米烹饪前还要钻进泉水里游泳，半小时以后它们才会与皂火相遇。如今藏在云岭山寨的皂角米，低蛋白、低脂肪、高膳食纤维、高能量的特性，让很多人认识了这道美味。吃了不胖，还能提供人体需要的微量元素，清心润肺，消炎散肿。
1: 大盆水要用干净的盆水的，倒下去啊。
2: 那对，那么的有，这个叫改革对爱。
0: 白露时节，山寨里阳光和不时光顾的雨水交织，田野里农忙时节还没有到来，人们可以在柴火的慢熬里享受光阴。2个多小时后，雨水骤停，皂角米已经熬制好。皂角米清甜顺滑，搭配着枸杞的微酸，还可以根据口味加入菠萝和各种时令鲜果，这是阿昌人家早已习惯的吃法。
2: 这味道了，这枸杞不能加到，加到有更酸味。
0: 一方地域，一个时令，就会有一种食物来酝酿一个村寨。一令一会的美食，除了时间流转带来的期待，还有周而复始的乡土记忆。白露时节，在云南秋天的暖阳里，一道镌刻在童年记忆里的美食，在滇东的罗平新鲜出炉。很香甜蜜的气味仍旧引来了线下一群孩童的追捧。
3: 哎，老师好香。
0: 白露时节，天气已经有了凉意，落叶在渐起的秋风中轻舞，在小镇安详的屋檐街道上飘落。随着秋叶飘旋的，还有人们熟悉的直奔胃口的吴家老蛋糕的味道，焦香，芝麻味裹鞋，倍儿甜。
4: 由我们祖上老祖一直流传至今，到我是第四代。
0: 吴家立炭烤蛋糕的特殊香味已经在板桥镇上飘了1个多世纪，嵌入了数代人的记忆里。从100年前昆明法国蛋糕店的学徒曾祖父带回手艺，到现在经营着老店的吴兴林。

0: 年，吴家炭烤蛋糕已经传承到了第五代人手里，成为很多人童年愉悦的回忆和浓烈的乡愁。
1: 乡俗苛刻，会为无穷。
0: 第四代传人吴玉坤70多岁，已经做了大半辈子的炭烤蛋糕，现在他要把这门手艺原原本本地传给儿子吴兴林和儿媳。和前辈们一样，吴玉坤执着于每一道工序。
2: 就快点放这种
0: 土鸡蛋、麦面、猪油、白糖混合成烤制蛋糕的浆液，看似简单，吴玉坤心里却有着精准的把握和他独到的经验。
2: 可以可以，就是这样。
0: 在过去的30多年间，吴玉坤凭着祖传的手艺给家人带来了踏实的生活，日复一日的手艺活练就了一套吴式炭烤蛋糕的标准模式。
2: 蛋、油、面、糖都均匀融洽在一起，就证明我们这个鸡蛋糕在这个时候已经搭配

小镇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一盆传统讲究的立炭火。烧红的立炭挑选

0: 坐落在横断山脉褶皱里的楚雄，九分山水一分坝，乌蒙山、哀牢山、百草岭，云南闻名的森林包裹着这个滇中城市。不同的海拔分布着多样化的植被，从七月的雨季开始，野生菌就赶趟似的在这里生长，种类达到500多种，占据了全国野生菌的半壁江山。
1: 人吃点植被好，菌子相当多，这菌子找到以后，落实多吃不完的，我们就买一部分，大部分都是留在家头个人炒吃。
0: 直到白露时节，野生菌仍然纷纷冒头，此起彼伏。尽管野生菌是云南吃货的挚爱，但面对众多的野生菌，大部分云南人始终坚守一点：不熟悉的菌子绝对不吃。野生菌能够让云南人为之着迷的原因，除了时间造就的季节性，人工难以栽培，更为主要的是它作为食物，有着山林孕育的独特香味和别样的口感体验。牛肝菌这样的美味，在云南也有200多种。野生菌的烹饪需要经验丰富的掌勺人把握，确保牛肝菌完全熟透并且保持鲜味是最关键的。这样的活儿，李金宝的母亲和妹妹更在行。取一块家里的老腊肉，下油锅爆炒，再加入红辣椒增香，最后倒入切好的牛肝菌。在吃菌这事儿上，云南人格外细致，即使是锅铲背后粘着的一片菌，也可能因为受热不够而加生带毒。翻炒到锅里的牛肝菌熟透，牛肝菌吸收了腊肉的油脂，爽滑鲜嫩的同时滋味丰厚，味道醇香。它不仅是一道营养丰富的美味，还在维持生态平衡，促进植物萌发、抗病、抗逆等方面举足轻重。相比之下，松茸的吃法就显得简单了不少，只需要清洗干净，切片就可以生吃。调制一碗独特的蘸水，青椒在火塘里微熟，逼出香辣的滋味，搭配蒜末、盐巴、酱油，追求生食的魅力来源于对天然食材的自信。松茸蛋白含量很高，具有强身健胃、理气化痰、驱虫等作用。李金宝今天采到了五花八门的杂菌，杂菌炖鸡，把洗好的杂菌和土鸡炖在一起，鲜美的鸡汤搭配鲜嫩的野生杂菌，这样的二重奏让这一道美食滋味倍增。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节气的变换营造了别样的风景，也带来了丰收的喜悦。每个时令都有着那个时令独特的气质和鲜香美食。白露即将随秋风而去，但在云岭大地上仍然有众多新奇的美味，在接踵而来的时节诱惑着我们的味蕾。云南人对食物的探索也并不会因为进入秋天的萧索而静谧下来。

0: 今天呢，我们看到三大指数是全线的下挫，其中呢，创业板指领跌，市场的量能也是在进一步的萎缩，盘面上的热点也比较杂乱。那么像算力、硬件等热门的赛道呢，也是继续调整，尤其是中继续创，我们看到跌幅超过了4%，也跌破了万亿市值。那这个九月呢，并没有迎来开门红哈，可能大家会比较关心九月份到底能不能够先抑后扬，我们在九月份到底买一点啥才能把11出游的这个钱给赚出来哈。针对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些问题，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会从短中长三个维度给大家伙全面的出谋划策，希望能够帮大家完成心中的这个小目标哈。那首先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全球股市的情况。
1: 上证指数报收3941点，下跌38个点，成交量8354亿元。深成指报收13611点，下跌260个点，成交量9558亿元。创业板指报收3312点，下跌81个点，成交量4421亿元。北证50指数报收1106点，上涨26个点，成交量294.2亿元。恒生指数报收25311点，下跌0.07%。日经指数报收64325点，下跌2.85%。再来关注欧洲股市9月1日收盘情况。英国富时指数报收10789点，下跌0.32%。德国 DAX 指数报收25970点，下跌1.1%。法国 CAC 指数报收8301点，下跌0.39%。再来关注美股9月1日收盘情况。道琼斯指数报收52766点，下跌0.79%。标普500指数报收7631点，下跌0.71%。纳斯达克指数报收26099点，下跌1.03%。外围扰动，大盘回调，金秋行情还值得期待吗？一折机票大量面世，节前消费迎来布局良机。社保新进，券商金股能否作为九月重仓方向？银行股频创新高，之前已爱搭不理，现在已高攀不起。
0: 那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二位嘉宾高乐还有许志哈，欢迎二位老师。我们看到全球股市大跌，那么韩国股市的跌幅也是超过了4%。今天看到 A 股的这个开盘哈也是大跌，但是北证50指数是逆势上涨超过了2%。所以不知道二位老师怎么看沪指和双创指数这样一个调整，到底是受到一些外围因素的扰动，还是说缺口这个包括一些均线的压力比较大，所以我们又再次陷入到了一个调整的状态，高乐老师。
2: 我觉得这是内外部两个原因啊。如果我们去看外部，就像主持人刚才提到的，因为毕竟昨天晚上美股也在跌啊，今天早盘的时候日韩开盘比我们早一小时又在跌，这种情况之下，这个风险传导因素导致了我们开盘是有个低点的。但与此同时呢，我们聚焦内部的原因啊，我们其实从7月份一个月的一个下跌，8月份的一个震荡回调之后，我们一直受制于年线的压制啊，即使是8月份的这个反弹的过程中，最高的成交量也不过2.6万亿啊，现在成交量又2万亿了。所以呢，大家如果去看年线的话，年线呢就是大家的平均成本，过去一年。那在过去一年里边，我们经历过1月14号的4万亿啊，也经历过6月份当时的3.7万亿。所以当下成交量并不足以去消化年线上方的筹码，我觉得呢，它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逐步的去不断的一个交换的一个过程。这个呢，就是当内部缺乏主线、缺乏向上攻的动力的时候，可能外部的影响就会更加的直接。
0: 所以也是一个内外因共振的一个结果哈。那再问一下徐老师，我们看到其实北证50应该说也已经企稳有一段时间了，那今天出现的这样一个大涨，是不是意味着要有新一轮的行情要开启了？
3: 北证50它其实也有一个特色，就是说在整个市场的一些权重标的或者说主线逻辑非常明朗的时候，那么不管是北证还是说一些微盘股，他们可能都是短期的表现都会相对比较差，毕竟有一些更大更安全的方向去投，那么可能这些小的方向就会被市场短期的一些忽略。但是在整个市场缺乏一些主力的进攻方向的时候，那么在北证和50可能在这个时间反倒会迎来一些这个资金量的一个回补。但我个人觉得这个持续的时间可能大家需要去考虑，因为我本身大盘可能在这个位置确实会震荡，但它会一直震荡下去吗？会一直这么差吗？我不这么觉得。那么后续等到整个大盘的这个逻辑重聚之后，那么对于北证或者说对于微盘股的一个流动性上面的一个压榨可能会再次发生。
0: 那其实我们看到哈，应该说这个九月并没有迎来大家想象当中的一个开门红哈。对于历来九月份的这个表现呢，其实我们也是进行了一个梳理，就是过去10年上证指数九月份的 涨跌数据，应该说是涨跌参半，只有2024年的9月份哈，这个涨幅是比较明显的，超过了17%，相信大家应该说印象也非常深刻哈。那九月份会不会迎来一个先抑后扬的行情？就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先来连线一下场外的嘉宾徐子越，来听一听徐老师的分析。徐老师您好。
4: 我个人认为其实九月份的整体呢大概率是以进二退一的这个震荡节奏去运行的，因为上半旬来说的话它是以整固叙事为主，而中下旬呢随着外部的一个流动性呢是这样预期非常的一个这个明朗化，那么再加上三季报的预热呢开启，那指数呢也有望重回升势，那么走出我们期待已久的金秋行情啊，那整体来看的话，九月份呢，虽然说我们说先抑后扬的一个节奏，那么这个抑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那么因为面临到4000点的一个整数的关口，以及说中报的一些业绩的风险呢，也是逐步的出清。那短期来说的话，量能会有所分化，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像我们国内的 PMI 的这个数据呢，边际效应是有所改善，而且政策托底的这个迹象呢，是在持续的发力，秋收行情仍然值得期待。
0: 天下财经由中国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对于九月份的节奏我们到底怎么看，会不会出现先抑后扬哈？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黄金100秒，我们先把时间交给高老师，倒计时开始。
2: 我觉得呢，九月份呢可能还是一个逐步震荡修复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七月份的一个下跌之后八月份的震荡并没有出新低我个人觉得呢，大家可以看到从上证指数它是一个底抬高的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中呢逐渐的均线实际上是有粘合的动力了，现在上方的120线跟250线正在跟短期金线进行一个粘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在关注海外的一些不确定的事件比如说9月16号美联储加息这个预期以及说未来可能这个我们未来长期经济的一个发展可能在这个时间点上边面临着一些外部的一些挑战，所以我觉得这块呢可能是我们当下关注的一个重点。所以与此同时国内的政策是在持续的加码的，包括像这个房贷从30年放到40年以及说我们现在开始进入现房销售的这个节奏从房地产作为基本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动力上来看，已经看到了更多的政策支持。与此同时呢，还有直接促消费的，比如说我们到2030年要大概是60万亿的一个促消费的一个市场，主要着眼于向新消费这个方向上以及说我们有6张网就关于基建这块可能也会密集的去落地。我觉得呢，整体这个经济的基本面在政策的支持之下是在逐步的修复的，所以呢，对于当下上证包括我们的大盘的指数来说是有一定的支撑的。与此同时，我建议大家重点关注一下消费电子领域，因为毕竟九月份是传统的消费电子的旺季，我们看到了华为、苹果它的这个定档以及说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像折叠屏还有涛定力关于这个等效3纳米的一个验证，这个呢其实都是市场关注的一个核心，或者说这个科技的方向上边，如果我们真正做到了等效3纳米的话，那可能会对于我们的这个芯片半导体整个产业链提供更深更大的一个逻辑支撑。
0: 包括政策的支持，包括基本面的一些修复哈，我们应该看到更多积极的信号。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听一听徐老师的判断。同样100秒的时间，倒计时开始。
3: 进入到9月份，实际上我们最近可能看到了市场处于一个震荡的状态。我个人觉得，可能这个震荡的状态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主要的原因是一来我们面对了一个油价现在还是维持一个比较高的位置，可能对于整个全球的这个后续的一个利率通道还是有一些威胁在。而且我们本身最近的市场情绪可能也没有那么热烈交易量一直持续在一个2万亿左右，算是一个相对来说不算很高的一个位置。那么这种情况下，震荡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消化市场中一些可能对于后续市场比较不坚定或者说更偏套利的这些资金的一个过程。那么随着市场运行，九月份可能运行到中段我们可能第三周的时候，我们会面临到这个美联储以及日央行的一个议息会议的一个节点。那么那个节点可能对全球所有投资人的这个关注力都会在那个节点会被吸引过去，然后形成一波这个整个市场的一个顶。那那个位置之前呢，可能市场依然会围绕这个市场现在这个位置形成一波震荡，比如说我们现在年线的这个位置。那么当这个美联储和日央行的这个议息决议出完之后，我个人觉得可能市场会形成一波释放不管它是加息还是不加，都代表着当下对于市场形成压制的因素被解决掉了。那么是我们的市场可能重回一个共识重聚的一个过程，在 共识重聚之后，我们就会看到一些增量的资金引入，然后看到一些这个交易量的一个回升。所以九月份我个人觉得前中期可能相对来说更拼的是耐性啊，更真正需要大家注意的是真正的一些消息释放之后，整个主线重聚之后的这个机会啊，可能是九月份最大的一个亮点的机会。
0: 嗯，所以九月份还是

0: 是值得期待的。
1: 对，是这样的。
0: 是，刚才呢我们聊了 A 股的表现，也聊了九月份的节奏哈，下面我们再和大家好好的说一说操作策略。其实我们看到今天旅游板块也是逆势上涨，像云南旅游呢也是首板就涨停，而且我们在消息面上也看到出现了大量的一折机票哈。业内人士就介绍说，九月份机票的价格呢或将成为未来几个月的低谷，从北京出发不管是去郑州、长沙这些城市呢，相对来说都会有不少的特价票出现呀。怎么样，高老师心动了没有？双姐有没有出行计划？
1: 我暂时没有这个出行计划，但是呢我刚才提到了，刚听到了关于郑州啊，其实我过去这个因为每周末都在出差嘛，所以我去郑州一般来说都是坐高铁啊，两个小时多一点，不到三个小时。那你这种情况之下，大家想去坐飞机啊，对吧？所以这个价格飞机这种下降，除了这种供需之外，还有就是我们高铁这个圈啊越来越方便，我甚至到武汉四个小时我都是坐高铁的。所以我个人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啊。当然与此同时呢，正像主任提到的，就是金秋的这种旅游的一个旺季的到来，我觉得确实是存在着一些机会的。
0: 既然高老师说到有一些机会，到底是什么样的机会，咱们怎么把握？
1: 我觉得着眼于下半年啊，因为这个中秋跟国庆啊，相对于上半年假比较多，那可能大家可能集中的这个时间点会相对来说啊就在这个中秋跟国庆了，所以大家也可以去提前去布局一下，因为毕竟时间会比较长。还有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要去关注一点呢，就跟假期直接相关的，比如说食品饮料相关的大家也能够看到现在农副食品在涨价，所以呢可能在这个假期期间有更直接的一个体现在销售量上面，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0: 那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大消费哈，细分的方向也是非常多的，比如说这个零售方向，国防集团呢就出现了四连板，服装家纺的九牧王今天也出现了首板。如果要说在这么多细分里，不知道徐老师比较看好的是哪个方向？
2: 其实在我看来的话，消费领域我更喜欢做那种有短期的一个消息支撑，也有长期的宏观逻辑支撑的一些方向啊。这主要我觉得就是一个影视游戏这个方向，它其实这条逻辑线还是比较长的啊。从前面我们看到牛来的上市啊，打通了个人制作人制作的这个影片上映到院线的这条通路啊，那么一定程度上丰富了院线的一个供应量啊。另外呢，我们还看到了这个龙餐馆的一个上映啊，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以我们的视角去观察世界的一个角度，然后这个也从宏观层面上其实迎合了我们现在的一个文化出海的这么一个理念，那么也对整个政策层面提供了一些支撑。然后最近呢，我们又看到了我们的后西游记的一个上线啊，它是 AI 结合影视的一次尝试，那么它从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整个影视行业的未来的一个成本的空间，也就是说我们影视游戏这个行业我们面临的是成本的一个下降，然后呢需求端的一个提升，以及对于政策层面的一个文化出海的一个支持啊，所以三项提供来说，我觉得这个方向大家可以重点去挖掘一下。
0: 好的，这是徐老师给到的一些建议哈。其实我们今天观察盘面出现的一些细节，比如说军工板块是出现了一个逆势的上涨，但是近期比较火爆的农业板块应该说跌幅也是比较居前的哈。所以说盘面上的这种热点轮动的非常快，其实也让很多的投资者感觉到是不知所措的。我们来看一下网友遥不可及就说了，我就想赚点国庆假期出游的钱，那九月份我到底买点啥才能实现我的愿望呢？哎呀，当然我们也不希望这个愿望真的是遥不可及，而是触手可及，所以今天我们就要从三个角度啊，从短线、中线、长线三个维度，咱们全方面的给大家伙出谋划策一下哈。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市场上看一看最聪明的钱的动向，应该说社保基金也是其中的大家关注的一个聪明钱的代表了，而且它的动向确实也是市场关注的焦点。那么2025年呢，全年的投资收益率是达到了13.22%，成立25年来年均投资的收益率也达到了7.62%。那么二季度呢，社保基金新进了241只个股，新进持仓前20名到底都有谁？我们来看一下哈，比如说紫金矿业、生意科技，还有三环集团等等。所以说，社保基金新进的这些股票能不能作为我们投资者九月份去重仓的一个目标？哎，高老师先来说一说，能吗？
1: 我建议啊，大家在这个时间上边还要有注意啊，因为我们关注的是九月份，但是呢，社保的一个建仓它都是以年度建仓，它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写照，就大家看这里面，比如像有色金属啊，包括刚才提到的像 PCB 电路板，包括这个芯片半导体这个整个产业链，我觉得社保基金还是维持长期看好这些行业的景气度的，所以在九月份啊，也有一些热点的事件可以跟它这个交叉，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像消费电子，那这个折叠屏这个事儿啊，苹果这个上市啊，会不会1000万台的备货有更好的一个预期，甚至说超过市场的预期，这个可能是跟这个 PCB 啊，

0: 包括芯片半导体直接相关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把长期的社保实仓的景气度、行业的景气度、未来的发展和我们短期的一些热点事件结合起来，去寻找一些机会。
1: 嗯，景气度和热点要结合哈。那徐老师，就是我们观察社保基金新进的这些方向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梳理和发现它有一些什么新的特点吗？
2: 其实就是以一个词来概括吧，它这个整个是一个自主可控的，能够看到里边又包含整个 AI 产业链的尖端科技，也包含里边提供了一些重要的材料，以及线下非常被全球央行都很重视的黄金的一个矿藏啊，所以这就是一个自主可控的一个延伸。所以我个人觉得社保基金实际上是在做一个可能是非常中长线的一个投资逻辑啊，所以个人投资者如果真的想去参与，一定要像高老师说的啊，节奏上面要把控好。
1: 嗯，就像您说的，节奏上要把控好，可能有些投资者就会说了，社保基金因为它投资的这个周期比较长，那我们能不能从中线角度再给大家挖掘一些机会哈？我们来看一下九月份券商的金股。那么券商九月份的策略报告和金股的这个分布来看哈，应该说 AI 产业链的关注度相对上半年来说是有一个显著的降温的，行业的分布呢也是趋于平衡，像药明康德还有宁德时代应该说是最受券商青睐的。那么其中呢，药明康德已经是连续两个月成为了券商最关注的金股哈。但是我们看药明康德确实八月份因为它的涨幅已经超过了20%，但是宁德时代呢是跌了近8%，也可以说他们俩的这个表现是冰火两重天。所以投资者我们怎么从这里面，即便是金股里，怎么找一只真正有这个上涨潜力的？二位都是专业人士哈，给我们讲一讲到底怎么挑，这里面有没有什么样小妙招，高老师？
0: 这个券商的这个金股呢，大家可以看到是不同行业不同赛道啊，比如说每个首席拿出来一只，然后在总量的层面上看看景气度啊，然后呢这个景气度比较高的，然后这个跟相关的一些行业的首席可能就排在前面，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券商一般都是十只金股，对吧？可能是20几个行业里边选一下前10个景气度，然后把这个10个景气度里边的10个首席的拿出来，所以呢经常会发现不同的券商之间会有重合，因为大家的景气度都是一样的呀。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我觉得首先这些个股的标的这个在基本面上是没有问题的，可能大家依然要去寻找，第一是景气度的问题，第二呢就是有没有过高的拥挤度。比如说主持人前面提到的，上半年大家会关注像光模块、像存储芯片，那下半年这里边就逐渐的转移到由中报业绩验证的有一些预期差的方向包括最近两个月表现比较好的创新药是 CXO 包括像小分子药这些，实际上不是业绩它比科技好，是因为它股价低，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性价比就会比较好。所以我觉得呢，与当下去看九月份的话，与其去追着创新药，我觉得呢反而是前两个月表现没有那么好的，像新能源电池可能存在一些预期差，这是交易上面的逻辑。
1: 当然了，可能也有一些朋友会说了，有些片我就担心自己拿不住，我就想从这个短线里找一些机会，到底怎么办？咱们可以请我们当红不让的选手哈来给大家支一支招。比如说我们当红选手李天邦呢，它有一只参赛股哈，金牛化工，4个交易日就涨了31%，而且它是连续2周都看好这一只个股。那接下来它会在哪个池子里继续挑选标的呢？下面我们来连线一下我们的当红选手李天邦。天邦你好。
3: 大家好，我这2周的参赛股金牛化工当前属于是遇到了左侧压力，可能会放缓一下，然后从15分钟的角度来看是有一个明显的顶背离，如果是超短选手的话基本上算是一个 短线的离场点，然后如果中长线的角度来去看，日线和 MACD 保持的还算比较不错，所以现在去说这支票走完还为时尚早。然后再说说我后续的票会从哪些池子里选，还是我一贯作风，就是近期的涨停加上趋势保持良好的票，我会从里面去选。
1: 好的，谢谢天邦的建议哈。天邦说的也很直接，就是我们要找这个出现涨停的，而且趋势保持的比较良好的。徐老师来说一说这么选行不行？
2: 我个人对于这种超短线的选择呢，更建议大家去结合当下盘面的一个特点啊，因为我们注意到现在盘面实际上连板的票它的这个长度是确确实实在减少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你用连板这个方式去选，那么可能就需要注意到后边可能连板之后短期的这个情绪变化以及板块轮动带来的一个压力啊，所以我个人觉得确实有趋势当然是好事但是当下的市场如果交易量没有给你提供这种比较 长的这种啊趋势性的一个热点资金的话，那么在投资的时候要小心一些。
1: 嗯，高老师觉得刚才天邦说的这个思路大家能不能够借鉴，如果是短线操作的话有一些什么问题需要注意？
0: 其实刚才许志老师提到的成交量是最核心的，因为成交量在萎缩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轮动速度

0: 会比较快啊，直接的显现就是连板的个数会变少啊。比如说过去大家看到五板六板还可以接力，或者说有专门做手音的，对吧？但是现在呢，基本上第三个板啊，比如说这两天大家看到的关于传媒的方向，第三个板就开了，这个很现实啊，就是这个行业或者说这个景气没有问题，但是没有资金去承接。那我觉得呢，在当下如果市场成交量一直维持在2万亿啊，我觉得大家不要有过高的期望，就是比如说啊，手音之后啊，或者说未来会不会继续接力啊？可能性会就比较小。
1: 嗯，谢谢二位老师的建议，但还是要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小燕。主编时间之后呢，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财经小课堂。
2: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9月2日关注，三部门发文引导汽车企业境外竞争行为，设立5年，北交所含新量不断提升。穿越周期，中国银行交出2026年中期成绩单。商务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了《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重点围绕汽车行业企业海外营销等竞争行为以及境外安全生产、数据安全等合规建设提出一般性指引。2025年，我国汽车出口832万辆，在8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汽车制造业。汽车指引的出台呢，有望提升汽车行业企业合规经营能力和国际影响力。9月2日，北京证券交易。
3: 那您来简单说说，
4: 各位看看我写的是不是你们心里的那个答案啊？我们心里面对 ETF 基金是不是有这种
5: 办这个卡？
6: 我担心我岁数大了以后就用这些比较先进的那个什么的话，是不是就会糊涂的？
7: 因为我有一个工资卡已经了，不会玩这个。
8: 这不就是这卡也可以当个那信用卡是吗？
9: 一般的我们的社保卡里有什么钱啊？您知道吗？
8: 社保卡里不是就那点儿，那医保什么的吗？
9: 啊，那你为什么要担心它被取了呢？
8: 啊，那有钱就担心。
10: 传播金融知识，酿造财富生活，蜜蜂计划
11: 在行动。
10: 这第三代社保卡到底有什么用呢？今天我们专门请到了北京银行的香宁，同时还邀请到了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岳豪，两位来为大家把我们第三代社保卡讲明白、讲透、介绍清楚，好不好？咱们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来回到刚才这幅图，大家都认为最左边那张是第一代，这第二代和第三代到底哪个是哪个呢？香宁，赶紧为我们介绍。
12: 那首先啊，我想先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第三代社保卡，它其实呢是我们第一代、第二代的全新升级版本。那它能够啊集我们的社保、金融、交通、身份、政务于一体。它其实啊是一张特别特别便捷的居民服务一卡通。
13: 然后我们先看第一代社保卡，一代社保卡呢是其实从2009年我们人社局第一次发行的社保卡，主要是用于看病就医用，因为它主要用于看病就医。大家可以看到它上面卡面很简单，它只有一些个人的信息，还有一个条形码，它没有我们后续的那个金融功能。第二代功能呢，在第一代的基础上呢，它是主要是加了一个金融的功能。大家可以看到在右上角有一个中国银联的标志，然后在下面呢会有一串这个银行账号，然后在右下角会有一个 ATM 的标识，这些呢都是说明它代表了一个金融功能。那么第三代呢，就是在第二代的基础上进行了更多的功能拓展，所以说我们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就在它的左上角叫北京民生一卡通，大家可以看到会有这7个字，因为它采用了更先进的芯片和那个支付技术呢，所以说它在这个右下角有一个类似一个 WiFi 的标识，说明呢它可以去碰一碰去支付。
12: 我们增加了我们的非接触支付功能。那除了这个呢，我们的第三代社保卡呢也是更加的安全，我们采用的是国产的加密算法，所以说呢对于我们的信息防伪，还有大家非常非常关心我们的信息泄露，那在这两块呢我们也是啊能力是更强了。那最后一点啊，就是我们的更全能，除了我们原有的啊二代卡它本身就具有的社保还有我们的金融功能，那三代卡刚刚我们小片其实也有这个市民朋友们提到了哈，它加载了我们的交通出行啊，还有一些我们可以当做我们的公园年票来使用。
14: 社保卡是政府民生服务的基础性载体，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和要求，我市一直在不断提升社保卡的民生服务能力。从2024年

0: 开始，我们陆续启动了第三代社保卡的试点换发和集中换发工作。到了2026年，第三代社保卡已经进入常态化换发阶段，全市所有参保人群都可以申领第三代社保卡，已经有超过1000万人申领了第三代社保卡，累计使用量也超过了3亿人次，整体工作情况平稳有序。第三代社保卡是一二代社保卡的升级版本，在技术方面和安全方面都做了技术上的优化升级。首先，我们采用了容量更大的芯片，其次，我们加载了更为安全的数字证书，同时我们也新增了非接触式使用等功能。
1: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2: 什么钱会打到咱们的这张卡上？
3: 退休金可以打到这张卡上，保险补贴或者是灵活就业的补贴是可以打到这张卡上的，还有一些像生育津贴还有育儿补贴等等，这些各类的各种各样的待遇都可以选择打到这张社保卡上。
2: 咱们现场有没有朋友领到过这笔钱呢？我们也分享一下。
4: 我家宝宝的这个新生儿补贴就打到了他那个第三代的社保卡里了，每年有3600元那个。
2: 哦，每年3600。
3: 我们的所有在2025年6月之后退休的人员，他在办理退休业务的时候，如果您有这张三代卡，并且金融已经激活的情况下，那么他的这个退休金是会默认的打到这张三代卡里边的。
5: 以前退休是有选择的，你选哪个银行哪个银行，如果不选择，你刚才说是默认直接就上这上来了。
3: 对，咱们现在是默认，如果你想改的话也可以，就说我只说2025年6月份退休的，以后退休的，如果你想改的话，你可以去现金大厅，还有各种渠道可以去，如果你不想，确实不想发到这张卡里，可以去改。但是如果是您是以2025年6月之前已经退休的，你就可以就自由选择了，就是想打到三代卡里，那就去线上或者线下的渠道把这个银行账号变更过来。如果你要不想的话，保持现状也是没问题的。
2: 就我可能不太知道这张卡里到底有多少钱，都有哪些钱，我这个怎么查呢？能查吗？
3: 可以查的。目前的话是有这么几个渠道可以查吧。一个是从人社的官方渠道，拿退休金举例啊，您可以通过人社的 APP、微信公众号，还有京通的小程序，包括京通的 APP 等等这些渠道，去查一个叫社保待遇发放的一个功能，然后就可以查到底什么时候给你发了多少钱，到了哪张卡里边。
6: 卡我们是可以当5张卡来使用，那我们的这一张第三代社保卡，它其实本身啊就等于我们的医保就医卡，那加上我们的金融储蓄卡，再加上我们的交通出行卡，还有我们的文旅参观卡，还有我们最后的政务服务卡，所以说啊，一张卡能够顶我们5张卡来使用。
7: 欢迎收看挑战用第三代社保卡勇闯北京便捷生活真实的一天。
6: 前段时间啊，申请的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终于拿到手啦！听说啊，这次还升级了好多新功能，一卡覆盖就医、交通、出游、金融等好多场景。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这张卡的新功能吧！美好的清晨怎么能不用一顿美味的早餐开启呢？来一个优质蛋白，再来一个三明治，一个咖啡，
8: 那这些都可以用第三代社保卡来解决啦！
6: 现在啊，北京银行对第三代社保卡客户还有支付随机立减活动，省钱